0: 低10%，两者都办不了自行就医的情况下，参保地同等级别医院报销比例基础上是降低20%。我们再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是延吉市职工医疗保险，在延边医院报销呢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是报销80%。那比如说出省了，在外省同等级别的省级医院、三级医院的情况下，是报销比例会降低20%，就是可报销范围内的60%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重点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您在医院能直接结算的，一定要直接结算，千万不要拿回来结算。如果您拿回来结算报销的话，会降低10%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提示的重点内容。这个重点信息我们再来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在这个医院能直接结算的，千万不要拿回来结算。如果拿回来结算的话，报销比例呢会降低10%哈。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相关提醒哈，也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关于这个医保方面的一个政策。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李先生的电话啊，来迎进一下。李先生您好。
1: 哎，早晨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现在听这个节目嘛，我也问一下那个异地就医，就是不转院，比方说我上北京三甲医院，我就是医院就是检查完了，在那个门诊买药，这个报销比例能是多少啊？
0: 您参加的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
1: 啊，职工
0: 啊，职工的话，咱们每年是有一个1000块钱额度的一个报销。啊，也得看，就是您买的这个药品是不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
1: 不是上北京看病完了，搁北京买药，怎么报销？这是
0: 在医院买药情况下啊，在医院买药，原来咱们是这条政策是没有的，但是从2023年开始，咱们延边州内所有的职工在普通门诊就医达到相应的起付线之后，都是有1000块钱的一个报销额度。然后您刚刚说了，比如说这个三级医院，它是有起付线的，是300块钱。然后您花到301的时候，然后您购买的这个药品，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它是可以相应的来进行一个报销的。
1: 哦，到北京买药也能报销
0: 啊？对，是可以报销的，在医院里啊，三级医院是报销50%。
1: 50%？
0: 对。
1: 不是1000，封顶是1500吗？不是。
0: 1000块钱。
1: 啊，1000块钱。
0: 对。
1: 那50%什么意思啊？
0: 那比如说你买的这个10块钱的药品报50%的话，那就是5块钱呗。
1: 啊，这额度是1500是吧？
0: 1000。
1: 1000。
0: 啊，对。
1: 那就买2000的话，就报1000吧，就是50%
0: 的话。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不是必须得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啊？
1: 啊，这个是挺明白的。那的话办什么手续吗？
0: 不用办什么手续，这个如果在门诊的话是不用办手续的，直接去就行，而且这个医院也得联网。对，医院得联网，联网的话咱们就可以享受相关的政策和待遇了。
1: 那个转诊手续现在没有是吧？
0: 门诊是不用办转院的，不用办什么异地就医啊，这些都不用，住院的话得需要。
1: 对对，住院是转院，完了是门诊是转门诊，好像是
0: 不用转门诊，直接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门诊，只是单纯的想在那边来做一些检查，开一些药品的话，咱们直接去就可以了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药品它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有一些这个检查它是可以在那个报销范围之内的，但是有一些检查不是，得需要看这个医院的这个目录范围之内的一些情况。
1: 目录啥？延吉这边说了算呢，还是北京那边说了算呢？
0: 这不是说不说的算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就可以报。如果不是的话，就报不了。
1: 这个目录都是哪个地方？行，按吉林省说了算呢，还是？
0: 当然是按照吉林省来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执行的呀。对呀，因为您的参保地就在延吉嘛。
1: 要是那个转运，就是没有转院手续，就是这边办不了转院手续，我要上北京住院治疗的话，那个报销比例
0: 同等级别医院降低20%。
1: 20%的点。
0: 嗯，对。比如说，您参加的是职工医疗保险，然后呢，您这不是出省了吗？然后在这个同等级别的医院，比如说是三级医院，报销比例呢会降低20%。您在延边医院，比如说可以报销这个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相关情况是80%，然后您没有办理转院，自行去的。也没有异地就医，那咱们就是降低20%，就是可报销范围内的60%。
1: 啊，那样啊，那住院的话，就是有那个手续的话，降多少啊？
0: 是有手续，异地就医的话是和同等级别医院报销比例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办理了异地就医，办理了异地就医的情况下，咱们是比如说在延边医院能报80%，你到这个北京同等级别的医院也是三级医院的情况下，那咱们也能和报80%。
1: 哦，
0: 您如果要是这个的异地就医办不了的情况下，咱还可以办转院嘛哈。这个转院的话是由这个医生来帮助您界定的。如果医生觉得您这个病种是可以办理转院的话，他给你开具转院证明，拿着相关证明材料，咱办理转院，和当地的就医支付比例降低10%，而且必须得是同等级别的医院啊。
1: 哦，
0: 嗯，
1: 转院不是异地就医好办吧？那个
0: 异地就医不是说好办不好办的一个问题，得需要看您符不符合条件。比如说您在那儿长期工作呀，然后这个居住在那儿啊，有那儿的居住证啊，对，或者是物业，小区物业，咱们在那儿有房子，小区物业提供的相关一些证明材料，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办理异地就医的。不是说咱们想办就能办的啊。
1: 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不是好办吗？
0: 临时异地就医，它只不过是临时的，但是享受的相关待遇和，比如说咱办理和那个没办转院的情况下自行去的就医比例报销是一样的。得需要看，比如说您就诊的这家医院，即便是我们没有这个异地就医，他让你办一个临时的异地就医的情况下，那咱们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来进行操作了。登录相关的小程序来进行操作就是可以的。
1: 那样啊。
0: 嗯，
1: 那咱们的延超是这个礼拜几号提啊？
0: 这个是到下一个问题了哈，来帮助您找一下啊，稍等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比赛，来看一下这周吧，8月29号晚上7点对阵陕西联合，这个是客场比赛。
1: 不是延超，不是中甲，
0: 不是中甲哈，
1: 啊，延吉对那个好像延吉对龙井吧，
0: 嗯，
1: 超体好像应该是对龙井啊，
0: 那个延超哈，来您稍等一下啊，我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啊，延超比赛哈。因为刚刚您咨询的是医保方面的一个政策，
1: 对，
0: 然后现在咨询了关于我们这个延超方面的一些赛事情况哈，想要了解一下，我来帮助您找一下延超比赛的一个时间，来看一下啊，您稍等，我正在找。
1: 嗯，没事。
0: 嗯，好，因为我们这边这个网速也有一些这个问题哈，您稍等啊。延超，我来看一下啊，9月5号星期五，延吉对阵龙井，是在延吉啊？
1: 不是8月29号没有吗？
0: 我看一下啊，2025年现在看的是
1: 9月5号是那个东北超，那是东北超好像是。
0: 9月5号，我刚才找的是延超啊，刚才找的是延超。
1: 这个礼拜没有比赛啊。
0: 嗯，对，我现在看到的是啊，您稍等吧。那这样吧，我先再来找一下，找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吧。我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啊。我确认好这个时间，然后给您回电话啊。哎，好，再见。这个具体比赛的这个时间段哈，我们来找一下，找完之后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 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什么是国家安全？
4: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因为在今天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个政策哈，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异地就医的一个政策哈，我们来把这条政策呢详细的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关于我们参保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之后，是可以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一个服务的，原则上是先备案后结算，但是按照不同的情况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的话，在就医地长期居住生活的职工参保人、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提供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比如说异地的户籍，或者是异地的身份证，或者是长期居住认定材料，是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那么其中提供异地户籍或者是异地身份证备案的有效期为长期有效，提供长期居住认定材料的根据材料上明确的有效期确定有效期，提供长期居住认定材料未注明有效期的备案有效期为一年。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大家刚刚和我们咨询的，比如说我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具体的这个有效期具体是多长时间呢，那得需要看您提供的这个材料哈，有几种情况，根据您材料的提供有效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职职工参保人员长期驻外工作进修学习的，提供异地工作证明材料是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备案有效期根据提供材料标明的有效期确定，提供材料未注明有效期的备案有效期为一年。还有一些其他情况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林您好，林女士。
5: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在办不了转院以及办不了那个异地备案，
0: 嗯，
5: 这样的话，我要到外地就医的话，最低报销比例是多少啊？
0: 同等级别医院的报销比例为降低20%。
5: 那比那个不同等医院的呢？
0: 不同等级别医院，那得需要看呢。
5: 那看的是啥意思呢？还会
0: 比如说啊，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啊，打一个比方。
5: 好的。
0: 比如说咱们职工医保，职工医保这一块的话，他没有办理异地就医，他原则上比如说在三甲医院直接报销的话，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报80%。然后咱们没有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也没有办理转院，到这个其他医院来进行就医了。住院的时候，同等级别医院报销比例，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降低20%，那就是60%。
5: 嗯，那最低线呗。
0: 什么意思？
5: 就是只有降20%呗，不能说有的医院的话。
0: 那比如说啊，我们职工医保。在市医院就医的情况下，市级医院的话，它是属于二级医院。二级医院那肯定是报销比例会比这个三甲医院会多一些的。
5: 嗯。
0: 逐级类推是这个意思。
5: 啊，那越高级，那这就是人。
0: 就是、啊、医院级别越高，报销比例越低。
5: 哦。
0: 嗯，对。
5: 那个，我问一下，为什么在吉林医保、职工医保在网上办那个异地备案报不了呢？报不了那个案呢？
0: 您符合条件吗？
5: 那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是您来电话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的一个政策。您现在目前是什么样情况？
5: 我是想到那个吉林省医院去看病去。
0: 嗯。
5: 完了呢，那个我曾经试图在手机上办那个异地报案。
0: 嗯。
5: 就是进不去，完了没有结果，完了开那个转院证明，我感觉是开不了。
0: 因为异地就医备案，它得符合条件才能办理的。
5: 都有什么条件呢？
0: 比如说咱们这个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您这不是要上这个长春嘛，对吧？
5: 对。
0: 是吧？那您在这个长春有这个户籍或者是身份证吗？
5: 没有啊，哪有、啊？
0: 对呀，那您没有，咱们这个长期在那边工作进修学习，
5: 没有
0: 啊、
5: 那
0: 也没有，就是您不符合条件嘛，您不符合条件，咱们办理不了异地就医备案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员我们想办就能办的，您得符合条件呢。
5: 啊，
0: 嗯，对，然后就是如果异地就医备案办不了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自己争取一下办理转院。
5: 哎呀，转院也是他不给转，我感觉是那个大夫不给转呐、
0: 嗯，
5: 为啥呢？他就想让他给治嘛，但是治的，哎呀，起码这不，所以想上大点的好一点的医院去看病嘛、
0: 嗯，
5: 不在这儿嘛。
0: 嗯，对，那就是如果职工医保的话，两者都办不了，自行去的情况下，我们就是降低20%。
5: 那同级医院的话，那个。是不是同级医院的话，就跟延边医院看齐的话，延边医院是三级医院吧？
0: 嗯，对，三级医院。
5: 那长春的那个我想去的医院，我要查他是几级医院的话，我这个应该在哪里可以能查得到呢？
0: 您说一下，看看我知不知道，就是去就诊的那家医院的名称，您方便提供给我吗？
5: 那个是应该是吉林中医院吧？
0: 吉林中医院呢？
5: 啊、
0: 嗯，这个还真不太好确定。
5: 对呀、
0: 啊，嗯，不太好确定。那这样，就是您可以拨打一下那个0431-12345，这边是长春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5: 对，
0: 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的。
5: 那我问
0: 一下，
5: 那个吉林咱院就中医联医院是几级医院呢？
0: 就是一院、二院、三院，是那个三院吗？
5: 对。
0: 那个应该正常来讲的话是三级医院。
5: 上来说是
0: 算
5: 几年了。
0: 嗯，对。
5: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好，不客气，林女士。还有一点啊，我要提示您啊，非常重要，就是您在医院一定要能直接结算的，直接结算，不要拿回来结算。
5: 那个我知道。
0: 嗯，对，
5: 那
0: 您
5: 知
0: 道啊啊、那好，那没有其他方面了啊。然后有什么不明白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5: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管理方面的一个政策哈，因为有很多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介绍的这条政策当中前半段大家可能没有听到哈，我们再把这条政策再重新的给大家讲一下。参保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之后是可以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原则上是先备案后结算，按照不同情形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不是说所有的人我们都是想办就能办的哈，因为我们刚刚听众朋友就咨询到了这个点，我想办理异地就业备案，但是我在这个小程序操作的时候为什么我打不开，为什么我不符合条件呢？不是说所有的人员我们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它是有几个条件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在就医地长期居住生活的职工参保人、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提供异地安置认定材料、异地户籍或者是异地身份证或者是长期居住认定材料是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其中提供异地户籍或者是异地身份证备案的有效期为长期有效哈。如果备案提供的这个认定材料是未注明有效期限的话，那得需要看这个备案的情况，有效期为一年。在职职工参保人员长期驻外工作进修学习的，提供异地工作证明材料是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备案有效期根据提供材料标注的这个有效期来进行确定，提供材料未注明有效期的，备案有效期为一年。转诊转院人员备案，参保人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或者是转诊转院备案之后，是可以由就医地具有转诊权限的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再转诊业务，跨省异地定点医疗机构暂不支持此项业务的办理。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跨省异地定点医疗机构暂不支持此项业务办理前，由参保人员经线上或者是线下途径向参保地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再转诊的业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他临时外出就医备案，其他临时外出就医备案在异地就医备案之后是可以在就医地直接结算的，因参保人本人原因如就医未出动这个未主动告知医疗机构参保身份导致医疗机构按照自费方式来结算的，有这种情况的话，在结算时自行选择了自费结算等情形，应直接结算未直接结算的，回参保地报销时医保支付比例在相应待遇档的基础上降低10%。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医保方面、异地就医方面的一个政策哈。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清楚或者说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
7: 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

0: 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关于延超的一个比赛时间的一个情况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珲春对阵延吉队，比赛的场地呢是在珲春市体育场。9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合隆市对阵安图队，比赛的场地呢是在合隆市体育场。9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敦化市对阵汪清队，比赛的场地是在敦化市第一中学体育场。9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图门对阵龙井队，比赛的场地呢是在图门市体育场。9月26号星期六下午2点，敦化对阵珲春队，比赛的场地呢是在敦化市第一中学体育场。9月26号星期六下午2点，安图对阵图门队，比赛的场地呢是在安图县体育场。9月26号星期六下午2点，合隆对阵汪清队，比赛的场地呢是在合隆体育场。9月26号星期六下午2点，延吉对阵龙井队，比赛的地点呢是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超的一个比赛时间、对阵的队形以及场地的介绍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明白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在去年秋季房交会哈申请的这个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去年春季的房交会补贴呢还有1/3没有发放哈，秋季补贴款到位呢会第一时间发放，具体需要看发放的时间，这个是待定的，请耐心等待。如果有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通过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的。来给大家提供一下，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的电话是 500-0000。

0: 517 500 0917。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朋友咨询的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龙井市职工医保有视同缴费年限吗？龙井市职工医保咱们是有视同缴费年限，城乡居民医保是没有视同缴费年限的，会根据这个时间来进行判断哈，会根据这个时间来进行判断，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政策哈。还有就是灵活就业自己交的这个职工医保，它是没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只算实际的缴费年限。如果您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关于这个视同医保缴费年限的一个问题，居民医保呢是完全没有视同缴费年限的一个情况的，是交一年算一年，是交一年算一年的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关于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技能培训考取职业资质的一个倡议书，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这条倡议书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泉州广大城乡居民、家政、养老从业人员、基层服务工作者、各养老护理机构、社区服务单位，为全面落实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相关工作要求，我州于2026年10月正式启动职工长期护理保险，2027年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构建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照护保障体系。随着制度落地推进，泉州重度失能人员居家、社区、机构专业照护需求持续激增，但当前我州长期照护师专业培训等级评定机构供给不足，持证专业照护人才缺口巨大，已成为制约长期长护险服务落地、保障失能群众照护质量的核心瓶颈。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的重要民生工程，而持证长期照护师是长护险服务落地的核心专业力量。依据国家职业标准，长期照护师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不同等级对应差异化服务权限、薪酬标准与长护险定点岗位准入要求。结合我州长护险的政策、行业用工现状，现面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一、认清时代机遇，主动投身长期照护专业赛道。政策刚需，就业渠道稳定广阔，按照州政府实施方案要求，泉州定点养老服务机构、社区护理站点、居家上门长护服务今后将全面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医保部门在定点机构准入、年度考核等环节，把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作为核心评价指标，未来居家上门、养老机构护理、康复陪护、失能老人专项照护等岗位，需要至少有五级、四级长期照护师

证书人员上岗，行业就业门槛清晰，岗位需求持续扩容。分级持证，薪资待遇梯度提升，五级初级可以在指导下开展轻度失能人员基础生活照料，适合零基础入行人员，四级中级可独立承接中重度失能人员全套照护服务，可担任护理组长，代教初级照护师是泉州长护险服务主力岗位标配，同等工时下薪资绩效服务单位显著高于五级从业人员。职业晋升通道清晰，取证之后可以逐级晋升，五级初级、四级中级、三级高级工是可以同时纳入人社部急需紧缺工种目录，符合条件是可以申领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及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补贴，长期从事照护行业是可以享受工龄、技能等级多重激励的。二，立足自身需求，积极报名参加培训，考取资源，以管路辅助照料、失能老人心理疏导、简易康复训练是长护险居家上门机构主力岗位硬性要求。当前我州专业培训等级评价机构正在加快布局，相关常态化培训班次将陆续开设，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模式，课程贴合延边州长护险实际服务场景，考试合格统一发放全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用于泉州所有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上岗备案。三，各行业单位协同发力，壮大本土持证照护人才队伍，各养老康复社区护理定点机构主动组织在岗护理人员全员参训，分批取证，优先招录持有长期照护师等级证书人员，建立技能薪酬激励机制，对四级及以上持证人员上岗岗位薪资优先安排长护险高价，优先安排长护险高单价上门服务工单。各县市民政、医保、人社、乡镇、街道、村、社区面向辖区群众广泛宣传长护险政策与长期照护师培训的福利，摸排有就业意愿的人员组织集体报名参训，联动本地培训机构、养老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培训，打通培训就业一站式渠道。职业院校民办机构主动对接医保人社部门申请设立长期照护师培训等级评价点位，补齐我州培训评定资源短板，开设普惠低价培训班，降低群众取证学习成本。四，多方协同保障，减轻群众参训取证的负担。依据国家省州相关的扶持政策，长期照护师纳入泉州急需紧缺工种培训项目，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者、退役军人、残疾人、毕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重点群体是可以按照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要求参加培训，培训合格之后是可以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鼓励村集体、用工单位、慈善组织为本单位从业人员、辖区困难群众提供学费帮扶。关于倡议号召，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失能老人的专业照护事关千家万户民生幸福，长期照护师队伍的建设是我州长护险制度平稳落地的关键支撑，在此诚挚的倡议广大城乡群众把握政策红利，主动报名长期照护师的培训，考取职业资质，掌握一技之长，稳定就业增收。各养老服务机构落实持证上岗的要求，培育专业照护队伍，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补齐培训评价资源短板，共同打造一支专业规范、数量充足的本土长期照护师队伍，让泉州失能参保群众享受到标准化、有温度的专业照护服务，切实把长期护理保险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培训机构及鉴定机构联系的方式。延边州顺城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电话是 159-4334-8262，159

0: 4334-8262。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电话是155-6809-8708，155-6809-8708。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联系方式：延吉市236-8119，图门是366-8537，敦化市625-7827，珲春市817-6030，合隆市422-8933，龙井市503-7322，汪清县881-3735，安图县589-6309。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长护险方面的技能培训、考取职业资质的一些倡议书哈，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问一下。
0: 嗯。
2: 2026年那个灵活就业缴费出来了吗？
0: 下半年的吗？
2: 对。
0: 下半年的还没有出来，这周我们刚刚和社保局问过，还没有出来。
2: 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再见。嗯，再见。
2: 嗯。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则反馈哈，我们刚刚呢

0: 是有一位龙井市的听众朋友反映说，迎宾路地税小区院内哈有一个马葫芦，旁边没有这个水泥了哈，经过这个车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到了龙井市安民街道，工作人员答复说呢，会督促所属社区了解情况，及时处理相关问题。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哈，如果您在收音机旁听我们的节目，您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得到解决，那最好了哈。没有，如果得到解决的话，及时的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去年秋季房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的一个问题哈，这位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延吉市的哈，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说，去年春季的房交会补贴呢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发放，秋季补贴到位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发放哈，具体发放的时间是待定的，请耐心等待。如果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是可以拨打电话500-0917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昨天和前天早间版我们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哈。在昨天早间版的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的时候呢，是有一位朋友想要了解关于社保方面的一个政策哈。退休之后更改外国国籍养老金能正常发放吗？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按照现行政策，退休后变更国籍依旧是可以正常领取退休金的，完成国籍变更后，首先前往户籍部门开具户口注销证明，使用外国护照申办新版社保卡，随后呢携带护照、户籍注销证明以及新的社会保障卡前往社保部门完成个人信息备案维护即可。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合龙市的听众反映说，近期发现大市场西侧和南门附近两处丁字路口斑马线立的电子显示牌24小时禁止行人通过，什么原因呢？记者咨询了合龙市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答复说，听众所理解的情况是不对的，增设的电子显示牌是人工的，市民所看到的车辆通过时间显示的是禁止行人通过标识，如果行人需要过马路是可以按照上面的按钮倒计时之后行人是可以正常通行。目前合龙县有5-6处路段都是这种设置，按照上述提示操作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咨询关于延龙小区二级什么时候能够办理房照的问题。记者是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延龙小区二期呢是延吉市城建集团开发承建，具体房照办理需要城建集团整体递交材料，是可以联系城建集团的，电话是500-0705 500-0705。目前正在办理房照，1到3号楼的房照呢已经办理完毕，现在正在办理4号楼的房照，正在按顺序来进行办理。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哈，相关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在9月2号到9月6号门票半价的一个信息。那么具体涉及到哪个景区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延边州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推出了周庆惠民政策。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是优惠50元的一个政策哈。我们再来把这条信息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在9月2号到6号门票半价，为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延边州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是推出了周庆惠民的政策。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50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还剩下在距离广告时间还剩下一点的时间呢，我们记者提示我说，有一位朋友想要了解关于就是刚刚介绍的一条反馈信息呢，是退休以后，更改成外国国籍了，养老金是否能够正常发放的一个问题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答复，按照现行政策，退休后变更国籍依旧是可以正常领取退休金的。完成国籍变更后，首先前往户籍部门开具户口注销证明，使用外国护照申办新版的社会保障卡，随后携带护照、户籍注销证明以及新的社会保障卡前往社保部门完成个人信息备案维护即可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一条政策哈。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通过东北超常规比赛，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成功晋级季后赛。那么季后赛哪天开始踢，采用了什么赛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根据东北超赛程和赛制安排，季后赛两场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双回合的对决模式，比赛集中在9月开打。具体对阵安排来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5号延边队对阵大连队，9月11号沈阳队对阵长春队，9月12号大连队对阵延边队，9月19号长春队对阵沈阳队。按照联赛竞赛的规则，半决赛以两回合总比分结果判定晋级名额。两轮比赛战罢，如若两队总比分战平，赛事将不增设加时赛的环节，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分出胜负，以最直接的方式决出晋级资格。两场半决赛的胜出球队将晋级本赛季冠亚军的决赛，冲击联赛最高荣誉。两场落败队伍则将展开三四名名次角逐。季军赛将于9月26号打响，决赛将在10月5号进行。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争夺赛采用一场决胜制，如在常规时间内打平，不进行加时赛，采取直接点球决胜。以常规赛阶段排名靠前的参赛队确定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争夺赛的主场资格。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东北超赛程和赛制的一个安排情况的介绍，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高先生的电话。你好，高先生。
12: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2: 啊，我说刚才听广播听到这个节目啊，想反馈一下这个事儿。一说这个事儿吧，我这心气的都是突突。
2: 您说一下。
12: 我是那个
2: 普门
12: 市那个新源小区的去年，然后因为这个可能是也是老小区的关系吧，我买的是二手房。
2: 嗯。
12: 他。每年的供暖都不达标，没有一年达标过，从那我来这么多年。我前年找他去了，你不达标可以，你给我报停，到底还不也报停，你说气不气？
2: 为什么不给您报停？
12: 他因为他这个老小区嘛，他这个管道井吧，这个是铁管的，直通的，没有阀门。
2: 哦。
12: 然后呢，近期呢，这一年，去年是多少呢？我找我去报亭呢，说可以报亭了。
2: 嗯。
12: 然后呢，还要交什么什么钱？我就寻思，我为什么我交一次钱可以？我再报亭了，我年年再交这个钱，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吧？
2: 嗯，
12: 是不是？
2: 他报亭啊，也是有这个需要这个常年的这个管道维护的。还有就是说，您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年供热都不达标。当时有没有测温呢？
12: 当时测温
2: 啊、
12: 哦，我这个话哈，咱不能咱这全州都听了，这个不能乱说哈。
2: 嗯、
12: 哦，没有一年达标过。
2: 嗯、哦，
12: 要不然咱可以去问我家这个小区这个邻居，我家楼下、
2: 嗯、
12: 二楼每年就13度14度，
2: 嗯，
12: 因为它阳光照射不进来吗？
2: 温度太低了。
12: 我反馈的时候，他过来测温，他中午12点来，那阳光都进来了，达到那刚18度。你想想，早晚他可能有18度吗？
2: 那他只是安排在这个中午的时间段来测温吗？其他时间段呢？
12: 对呀、
2: 啊，
12: 就中午，就差这个中午11点多，快到12点了，最热的时候来、啊。
2: 那其他时间段呢？比如说我们有要求。
12: 其他不来呀，他没时间啊。
2: 没有时间。
12: 再说了，还有一个事儿，
2: 嗯，
12: 每年一到最冷的时候就锅炉坏，每年都是，如一到最冷的时候就坏几天，
2: 嗯，
12: 那你说气不气人这个事儿？
2: 嗯，
12: 那就这么巧吗？
2: 现在啊，这个图门市这一块呢，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区入住率不是很高，然后您说了您家还是顶楼，还这个入住率不是很好，是不是？
12: 对对对，没有、嗯、没有人家，
2: 没
12: 有人
2: 家，对，所以说这个供热温度啊很难就是高上去。但是呢，您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12: 嗯
2: 嗯，对，您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现在我们这个小区，比如说，我可以报亭了，是吧？
12: 对呀、
2: 啊，
12: 你要是、要不然你给我报亭，我宁可多少钱我搁电、
2: 嗯，
12: 我搁电也行，是不是？咱讲道理、
2: 嗯。
12: 那你为什么还要年年让我交钱呢？你这什么道理这是？
2: 因为它供热这个报亭的话，它也是需要交费用的，有这个报亭费的。
12: 嗯
2: 嗯，对。而且不是说咱们这几年来进行这么执行的一个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来进行执行的。
12: 嗯
2: 嗯，对，因为它是长期也是需要这个管道维护啊，其他各个方面维护。
12: 那你这国家的政策，咱们是咱们没法说了。那我想问一下，就、
2: 嗯、
12: 假如我不报亭，你能不能给我达到20度也行呀？
2: 那今年那得看呢，就像您说了，咱们是顶楼，然后小区入住率也不好。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和这个图门市供热办来反映一下。
12: 年年都反映、
2: 嗯、
12: 我相信也不会是我一个人在反映，
2: 对呀，
12: 是年年都打。
2: 因为不是说就是您一个人反映自己家的供热温度不好，不是这样的哈，确实是有这样问题的存在。那您看看这样吧，高先生，那您今年是怎么计划的呢？是交这个取暖费还是说不交呢？
12: 我停一年吧，就是你看看你，我不要求高，你给我达到20度也行，因为家里还有孩子，对不对？
2: 嗯、
12: 我家我从来冬天没有穿过半截袖的时候没有过、
2: 嗯、
12: 全部都是穿的绒衣啊，在屋里面没有。
2: 对呀，确实是很不舒服，理解，确实是很不舒服。
12: 你说假如说咱换个角度、
2: 嗯、
12: 你说气不气人这个事儿？你说
2: 嗯，高先生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12: 就坏、
2: 嗯、
12: 一到关键时刻锅炉就坏、嗯、
2: 那这样高先生您看看这样行不行？比如说我们今年还是说计划要交这个暖气费的话，然后呢到今年供热的时候，您也知道我们节目了，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帮助您反映、
12: 嗯、
2: 您看看这样行不行呢？
12: 嗯，行行，辛苦了、啊、
2: 行吧，啊啊、嗯嗯、好，别客气。对呀，就是因为您确实是心情不是很舒服，我们能理解，能理解。
12: 太气人了、
2: 嗯、
12: 真的。
2: 嗯，
12: 嗯，行，
2: 嗯，那这样今年供热的时候如果供热情况不好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边会给您提供帮助的、
12: 啊、
2: 好吗？
12: 哎，好，辛苦、
2: 哎、
12: 辛苦。
2: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嗯，再
12: 见。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刘女士的电话。您好。
13: 哎，你好。
2: 哎，你好。
13: 哎，我
2: 请讲。
13: 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接的电话。
2: 刚刚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呢，您电话现在接到直播间了，您需要把问题再重新和我说一下的。
13: 我爱人嘛，就是他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出去那个什么，那时候不都是招工啊什么的吗？
2: 嗯，
13: 农村户口。
2: 嗯、
13: 完了呢，出去户口迁走了，迁走了以后呢，就是那时候就都不又外面就是招工，不就是什么买断了什么的吗？
2: 嗯，
13: 啊，完他又那个户口迁回农村了。
2: 嗯，
13: 完在农村买了一个房子，他是2020年买的房子。
2: 嗯。
13: 户口是2004年迁回本村的，那个时候他父母没人养嘛，就回本村了，完就这么户口就落那儿了。
2: 嗯，
13: 完现在吧，就是我们买房前面说有房照，但是这个东西丢了，房照丢了，丢了，但是我们在那个村镇有底根，完了现在他不给办这个房证，完了说我们不是本村人，这个我就想问问哈。他的说法对不对？是现在的政策是怎么样？
2: 是这样的，来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您爱人的情况是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13: 那我不懂的这个是不是租、
2: 嗯、
13: 他是后迁回来算不算经济组织成员？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啊、
2: 嗯、因为即便是您户口迁回来了，但是没有认定为村集体成员资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咱们宅基地使用权是要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个身份的。
13: 那他户口回来了就不算村集体组织成员后回来？
2: 那得看呐，所以说我跟您问嘛。
13: 嗯
2: 嗯，对呀，您得和村里来确认，就是您爱人他的个人情况算不算村集体成员资格、嗯、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
13: 这
2: 一点
13: 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问？
2: 您和村书记问，就是您爱人的这个情况，原来迁出的情况和迁回的一个情况，然后咱们不是说在村里买房子了吗？这个房子现在这个房产证，还是说原来这个原房主的名字吗？
13: 不是，是我爱人的名字。
2: 啊，是您爱人的名字，那为什么办理不了房产证呢？
13: 这个原来吧有这个证，咱们现在不是换那个红本了吗？
2: 啊，对呀。
13: 原来有那都是纸质的那种。完了吧就丢了，没有了。
2: 那你怎么能丢啊，这么重要的东西？
13: 哎呀，就是
2: 那你说你怎么证明啊？那你说你把最关键的东西给丢了呀？
13: 对。
2: 嗯
13: 就是这个东西吧哈，我爱人今年是68了。
2: 嗯，
13: 完了吧，就是他也是说咱们没有文化。
2: 嗯
13: 就他说有土地证好像都有。就是因为就朝族人和汉族人有差距。
2: 这个、
13: 他不太认那么汉族证，他说原来有、
2: 嗯、
13: 具体土地证有没有不知道，房证是指定有但是丢了。
2: 那房产部门咱们有没有去查过？
13: 查过，有底案。
2: 有底案？有什么底案、
13: 嗯、
2: 是能证明说是你家的房子的底案吗？
13: 也是一个证，完写他的名字、
2: 嗯、谁的名字？
13: 国展那个灯，就是那个办的这个。
2: 谁的名字？
13: 我老公的名字。
2: 啊，您爱人的名字。
13: 对。
2: 但是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现在是办不了房产证对吧？
13: 对。
2: 那是您爱人的名字，为什么办理不了房产证呢？而且这个房产部门也有底案呢。
13: 他说是那个户口本那页是农民呐、啊，农村户口啊，或者农民，
2: 农转非了吗？现在？
13: 嗯。哎，完了，我去那个望京县那个房产那儿去问了。
2: 嗯。
13: 他说这个你们镇上说了算的事儿，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只查第一页，你的户口是这个村的人，
2: 嗯，
13: 就可以办，
2: 嗯。
13: 完了，我到镇上去，你镇上说的，你这不属于那个农村户口，不给你办。
2: 在户口本上是怎样体现的？不属于农村户口，
13: 就是家庭户口和那个农民吧，
2: 嗯，
13: 职业就职业、
2: 嗯，
13: 职业是那个农民或是无业。
2: 那您现
13: 在
2: 这边在
13: 这，
2: 那您现在这边体现的内容是什么呢？
13: 我们是无业。
2: 无业呀。
13: 嗯。
2: 啊，那已经就是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咱们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了。
13: 啊，如果这样就不符合啊。
2: 啊，对，以镇里的答复为主。 以这里
13: 我就想问一问这个事儿。
2: 但是
13: 我看咱们那个政策，我查一下说的，现在没有什么城乡农村户口，只要在这个村集体就属于这个村集体的人，你在这生活就属于这个村集体的人。
2: 但是现在关键是

0: 咱们这个汪泾县房产局办理相关的证件的时候，他是需要看这些证明材料的呀。
1: 哦，
0: 嗯，对呀，他这个都是必要条件，他是要看的呀。
1: 对，他说就是户口、嗯、那个，因为我上那个汪泾咱们房产那儿去哈、
0: 嗯，
1: 就是那个政务大厅那儿。
0: 嗯。
1: 他说我们办那个房照啊，就看第一页你是哪个村里的。
0: 嗯。
1: 啊，就给你办。完了，我上那个镇里去问呢，他说的你这个职业不同就不能给你办。
0: 对呀，刘女士，那到底我们办这个房产证是在镇里办，还是说到这个汪泾房产局去办呢？
1: 到镇里办。
0: 到镇里办，那就以镇里的答复为主。因为汪泾房产局办证的话，他比如说办房照的话是市里的这些房子，镇里的话是给咱们这个村里这边是办房照的，要求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哦、那这个是说2007年以后房子才是一户一宅，就是他在2007年以前买的房子，这算不算那个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就属于补证，
0: 嗯、
1: 是不是？我问这个问题吧，是我心里的概念啊、
0: 嗯。
1: 我们属于补证，不属于说重新办，因为我的房子有证。
0: 嗯、对呀。
1: 就丢了，那现在这样事儿也不给办吗？
0: 然后刘女士啊，就是需要确认的一点，你有没有到这个户籍所在地来看一下？就是您爱人这一块儿，因为您刚刚说了这个身份的一个问题，他之前的身份是怎样的？
1: 之前的身份
0: 没迁出之前，没把户口迁出之前，这个身份是怎么样的？
1: 就是这个农村长大的孩子。
0: 你不是啊？你不是说这个无业呀、啊，或者是农民这一块儿，他是怎么标注的呀、
1: 啊？他迁出的时候是农民。
0: 迁出去之前是农民对吧？
1: 对。
0: 他迁回来之后，他这边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身份不一样了，不是说性质不一样了，身份就不一样了哈。嗯。嗯。那这样、咱们具体是哪个乡镇的，我们再来帮助您了解一下。
1: 我们是汪泾县东光镇。
0: 东光镇。
1: 永兴村。
0: 咱们是在那个东光镇镇政府房产部门来办理的相关手续吗？
1: 对，
0: 嗯，那行，您等我电话吧，我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1: 嗯，我还有想麻烦问一下、
0: 啊，
1: 我这是不是以前我就找他们办过是很多次？其实也是怨我们自己，当时他说登报，我们就登报完回继续找，可能就找回来。这个房产证是可以办的，完了后来我又去找了呢，那个土地所的和那个房管所的说都给办，但是办真正办房照这个。人呢？他说的，你家周边有邻居，我得那个看看是不是跟他们有什么纠纷。但是好多次又隔了一年多，我又去问他，他说的那个现在政策办不了。你说这个
0: 政策就变了。当时让你办的时候你不抓紧办，你说和时隔一年你才去，是不是？自己也
1: 当时是吧？就这个办事儿的吧。他说的，我得去，我得调查，
0: 嗯、
1: 我得亲自看。一次一次，这个中间我又找了他3、4次。
0: 嗯，
1: 他说他没有时间，太忙，总说是忙，总说忙。
0: 那这个耽搁的这个时间算谁的呀？
1: 那就是我的想法是怨他嘛。那你我今天说我这事儿，你应该是一个星期之内，
0: 嗯、
1: 或者半个月之内，
0: 对
1: 你是不是得给我办这个事儿、
0: 嗯？
1: 完了推了，我一直找到一个多月以后，他才说干啥？因为那时候在换届，
0: 嗯，
1: 以前那个所长。都能办，说办，后来再换的就说办不了，我就这里吧，其实也有很多故事。
0: 嗯，那这样吧，刘女士，我们先来帮助您问，问完之后我给您回电话，然后把您爱人的身份证信息还有他的名字提供给我们，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好吗？
1: 嗯，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问问他，这个以前该办为什么不办，现在给办，现在政策变了。办不了，以前应该是咱们没有这个政策。
0: 刘女士，这样啊，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多听众朋友要咨询问题呢，那您的情况我基本上了解了，了解完之后我会和职能部门咨询的，您等我电话就好了，好不好？
1: 好的，
0: 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啊，提供一下我刚刚提示的那个信息，您爱人的身份证信息还有他的名字啊。
1: 嗯，行。
0: 好。
1: 嗯，谢谢。
0: 哎，不客气。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刘女士的电话。您好，刘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下哈，就关于那个延吉网约车的问题。
0: 嗯，
2: 延吉哈，咱说现在是那个旅游城市了哈，
0: 嗯，
2: 全国各地的人呢都到延吉来旅游，所以就是打车是一个比较。

0: 难的问题。
1: 嗯，
0: 高铁站呢也是人很多，打不上车哈。
1: 嗯，
0: 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好像去年年底应该，我就打过电话哈，就跟咱那个什么，那个这个百姓热线呢，就反映过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个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网约车人这个证也拿不了，所以不能开，你开了就抓你罚款，咱延吉呢也办不了关于这个证。
1: 嗯，
0: 但是呢，通过咱电台呢跟那个什么交管部门的沟通呢哈，在今年的四月份哈可以了，说的可以那个什么，办那个就是网约车
1: 资格证。嗯。嗯，
0: 对，通过网上考这个资格证哈。
1: 嗯，对，
0: 这样的话呢哈，我们就那个都在那个网上哈已经考了这个资格证哈。
1: 嗯，
0: 现在呢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拿到的证没有用，你开不了车，要人证和车证哈都得同时具备。现在呢就是你拿到的这个人证，你没有车证，然后呢哈他交管部门就开始抓，抓到了就罚款，而且罚的还很多。
1: 车什么证啊？车什么证？人证？
0: 车也得有一个可以允许你开网约车的一个车证。
1: 那这个应该怎么考取呀？有没有和工作人员问过？
0: 所以嘛，就这个问题哈，我们也跟那个打听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哈，怎么弄？那你说，人证我们都考上了，就差一个车证，迟迟不能上岗，迟迟不能开车，开车就被抓就被罚。
1: 刘女士，
0: 所以跟他们联系是，延吉到目前为止他们说了没有研究出来，也没有这个解决的办法，没有研究出来怎么弄这个车的那个什么这个证，所以就不允许你哈开车，开了就罚。我说他们有点太不作为了，从四月份驾驶人的这个网约车驾驶人这个证就办了，拿到现在都快年底了，就是说一开始不可以，你们是不是在这么多个月的时候，是不是各部门啊有关部门啊，你们是不是应该研究啊负责呀？根本没人管。他们管什么呢？你要上道，哎，我就罚你钱，我就罚你款，这有点太不作为了。你要部门干嘛的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那个车的这个允许上那个什么的这个有关手续出台呢，拿出来呢？是不是让这些那个咱们延吉火了，让这些孩子们没有工作的也都考上正规的按手续去那个开车接待那个外来游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什么你偏偏要罚人款呢？
1: 好的，刘女士，
0: 主要的原因呢？
1: 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样，我们来咨询，咨询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
0: 对，我希望尽快哈，就是他们那个交管部门的哈领导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你们不是只为了罚款，咱们延吉这么红，是不是？你让全国各地人怎么看待延吉？小青年在延吉。
1: 那这样，刘女士，就是您的问题我已经听明白了啊。您等我电话就行，节目之后我们和相关的部门来了解一下。您的建议，我觉得提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我们来反映好吗？
0: 那个部门啊，给他那个衔接一下。
1: 哎，好。
0: 嗯，
1: 好
0: 的，
1: 再见。
0: 哎，再见。
1: 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童女士的电话。你好，童女士。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答案就是
1: 然后呢？童女士，移动一下位置，因为您这儿信号不好。童女士，我提示您一下啊，移动一下位置，因为您信号不好，有一些信息我现在都听不到，所以有没有办法跟您正常沟通的？童女士，能听到吗？那辛苦一下记者啊，辛苦一下记者，来给童女士来进行一个回线哈。回线之后呢，我们会和童女士继续交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

0: 有一位延吉市的听众咨询，去年秋季房交会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去年春季的房交会补贴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发放，秋季补贴款到位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呢是待定的，请耐心等待。如果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是可以拨打500-0917延吉市自然资源局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龙井市的听众反映说，迎宾路地税局小区院内有一个马葫芦，旁边没有墨水泥，车辆经过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哈，这个范围呢是属于龙井市安民街道的范围之内。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龙井市安民街道，工作人员答复说呢，会督促所属社区了解情况，及时的处理。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线哈？您观察几天，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是不能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四点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下午的四点钟呢，也会给大家开通平台哈，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参与。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1: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

0: 钙为地，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4: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4: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辽宁省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锦州市太和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了增加12345政府便民热线等平台的投诉满意率，安排该局工作人员使用个人手机自导自演了数百件虚假的投诉工单，并且在办结以后回复满意，借此来虚增群众投诉的满意率。目前相关责任人已经被依规依法处理。群众打热线是因为遇到了真困难、真委屈，期盼得到相关部门的实质解决。然而，锦州太和区城管局却把这本民生账本变成了政绩画板，用个人手机自导自演虚假工单。这种操作不仅荒诞，更暴露出一种极其扭曲的政绩观。只要纸面上的数据漂亮，真实的民意就可以被束之高阁。长期以来，在考核重压和对排名末位淘汰的惧怕心理下，一些基层单位没有选择迎难而上，而是走向了数据包装的捷径。锦州太和区城管局的造假行为固然可恨，但如果只处理个人而没有改变考核的指挥棒，恐怕难以杜绝下一个装满意的部门出现。治理虚假满意必须标本兼治，政务服务的考核不能仅仅停留在系统后台的满意案件上，更要看到街巷弄堂里的实际变化。不仅要看平台数据，更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大幅提高群众真实感受的权重。自导自演的满意是对民意赤裸裸的敷衍，把心思用在造假上，最终造掉的只会是自身的政治前途和政府的公信力。近日，民盟河南省委会通报了涉情民意信息情况。通报当中提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一些稿件存在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稿件当中案例数据存在编造不实的问题，相关单位没有严格核实就直接报送。 AI 代写民情信息看似是技术偷懒，实则是基层工作作风偏差、形式主义变异的集中体现。技术本身没有对错， AI 可以辅助梳理素材、整合文字、优化框架，却绝不能替代实地调研、一线走访和民情体悟。部分单位陷入了重数量轻质量、重报送轻时效的误区，将涉情民意的报送当作硬性指标任务，只求完成频次、凑够数量，不愿意沉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去倾听民意、收集实情。随着 AI 工具的普及，低成本高效率的批量生产模式让虚假的民情信息产出愈发便捷，如果放任不管，会形成照搬 AI、 疏于审理、虚假报送的不良风气，滋生新型数字形式主义。部分工作人员产生技术依赖，彻底丧失了主动调研、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涉情民意工作从查民情、解民忧的务实工作沦为凑数字、走流程的表面文章。合理用好 AI 技术赋能增效，坚守求真务实的工作底线，剔除虚浮造假的数字泡沫，才能让

社情民意真正成为反映民情、汇聚民智、助力治理的有效载体。今年七月，山东滨州市市场监管局选派十名年轻干部在美团、京东秒送、淘宝闪购等平台当了两周的配送骑手，走进去看这个行业最真实的样子。14天里，十名干部一共发现145个问题，目前已经全都建立了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这场调研最可贵之处在于不走过场，干部们办健康证、买保温箱、租电动车，样样都是按正式骑手的标准来。也正因为如此，干部们才能循着导航，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藏起来的餐馆，才能听到那些面对干部咽回肚里的诉求。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场体验式的调研并没有止步于发现问题。14天，十名干部145个问题，数字背后是一套当天上报、当天进账、分类处置的真机制。发现问题是本事，解决问题才是真功夫。老旧小区标志不清，就对接住建、街道、物业整改；路口通行时长不合理，就对接公安优化信号灯的配时。调研最终的落脚点是形成治理的闭环，进而从推动解决一件事延伸到治理一类事。走进群众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治理的智慧永远生长在一线。新业态不断迭代，监管不能困在办公室里，愿更多的干部走出办公室，把基本功磨在街巷里，把好作风写在大地上。近日，贵州凯里患有孤独症的文浩从家中悄悄走失，消失在山林和田地交织的监控盲区。这个不会呼救、很难回应呼喊的孩子，独自留在了暴雨过后的山野之中。每多一分一秒，危险就会加重一分。危急时刻，这座小城被紧急动员起来，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就位，周边的乡亲放下了农活，志愿者自发集结，短短几天，数百人投入搜寻。摆摊卖水果的退役军人袁庆丁关掉了自己的小摊，背着无人机穿梭山林，靠着热成像设备，终于在玉米地里捕捉到了这个微弱的小小身影。奇迹从来不会凭空发生，它来自无数普通人不计回报的奔赴。有人在山里彻夜徒步搜寻，有人在线上转发扩散寻人消息，有人提供物资支援一线。大家互不相识，却因为一个走失的孩童紧紧拧成一股绳。没有高额的报酬，没有耀眼的光环，支撑众人坚持下去的仅仅是一份将心比心，不愿意看见一个家庭坠入绝望的共情。更动人的是劫后余生之后那份赤诚的回馈。文浩平安脱险，他的家人摆起了流水席，这是当地最高规格的致谢礼。民警、志愿者、乡亲、转发过消息的陌生人，人人都可以入座。一场宴席谢全城，双向的善意最有力量。普通人伸出的每一双援手，一个家庭真诚朴素的感恩，拼凑出人世间最宝贵的温度。近日，杨国福日本仙台店开业了，他擅自制作摆放署有著名花滑运动员羽生结弦名字的祝贺花篮，被当事人亲自辟谣打假，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更令人瞠目的是，品牌方后续竟然在一个仅有68个粉丝的分部小号上发布了致歉声明，被网民痛批毫无诚意。门店开业借名人来撑场面是不少商家惯用的营销套路，但是借名气不等于造名气，没有经过授权冒用他人的姓名制作祝贺的花篮，这不是蹭热度的营销小聪明，而是对他人姓名权、人格尊严的直接侵害。羽生结弦本人直言，自己的名字被擅自使用，感觉好可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营销失误，而是对他人人格权益的漠视。风波之后的危机处理更暴露出品牌管理的漏洞，事后品牌方把问题归责于是海外加盟店，称属于门店私自操作，违背加盟规范。
然而作为一家拥有数千家门店的连锁头部品牌，加盟模式从来都不是甩锅的模式。国产餐饮出海拼的不只是口味，更是规则和底线。海外市场既是机遇场也是放大镜，品牌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靠投机取巧、虚假蹭热度博来的短暂曝光，换来的只会是口碑崩塌。只有以诚信立身，尊重规则，尊重他人权益，才能行稳致远。暑假期间，不少孩子开始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问作业，说心事， AI 正悄悄地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低龄化的特征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研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过60%，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超过30%的学生用 AI 聊天倾诉心事。与此同时， AI 陪伴的隐忧不容忽视。调研显示，近半数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遇到烦恼时更愿意向 AI 倾诉，而不是身边人。超过20%的孩子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意和真人交流。AI 全天在线，回应及时，孩子随时倾诉都能得到反馈。AI 态度包容，不批评，不厌烦，能给孩子被理解的安全感。对于缺少陪伴的留守儿童，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的孩子来说， AI 还能补上一部分情感支持的缺口。但是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的特点，容易让孩子困在被顺从的舒适区里，习惯了被肯定，就难以应对现实当中的挫折。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的孩子，心智没有成熟，可能将 AI 当成真实朋友，混淆虚拟和现实，影响自我认知。 AI 陪伴是一道关于成长的长期命题，管得太严，孩子可能错失 AI 带来的学习机遇，放得太松，又可能让虚拟关系削弱了社交能力。关键的问题不是 AI 能不能陪孩子聊天，而是如何做好服务和引导。家庭、学校和平台携手守住边界，做好引导，才能让 AI 成为孩子的理想伙伴和成长助力。近日，合肥地铁站的婚姻登记处刷屏社交网络，评论区里有人称赞仪式感满满，也有人觉得不太正式。然而争论的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博眼球之余，这场浪漫创意又触动了哪些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呢？合肥将婚姻登记处搬进地铁站，同时配备了鲜花售卖机、自助拍照设备、幸福主题打卡装置，从等你来转变为找你去，从办手续升级成留回忆。这样的创新举措不仅刷新了人们对婚姻登记的固有印象，也打破了公共服务的空间限制。放眼全国，青岛将登记点搬进了11处城市地标，新疆乌鲁木齐在草莓音乐节上设立临时登记点，天津启用爱情主题银行，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登记点位。多元场景的铺开，本质上是便民改革的一次善意尝试，它意味着一座城市正在放下身段，以更温柔的姿态去回应普通人最朴素也最现实的期盼。近几年，为了鼓励年轻人婚育，不少地方推出了新婚消费券、现金奖励等真金白银的政策，诚意肉眼可见，服务的温度能温暖瞬间，但是生活的重担终究需要自己去扛。地铁站里的告白墙或许可以增添一时的浪漫，但却无法填平婚恋背后的现实焦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婚姻的殿堂，把登记处搬进地铁站还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把房价、育儿、就业这些压在他们肩上的石头一块一块的真正卸下来。近日，社交平台涌现出大量没有经过高校授权的山寨新生群，不法分子盗用校名校徽，伪装成学长学姐、校内工作人员，四处引流拉拢新生入群，有的在群内推销电话卡、床上用品等商品来谋取利益，还有的编造内部指标保过录取等谎言，借机套取考生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实施电信诈骗，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入学秩序。虚假的迎新群得以大肆传播，抓住的是准大学生特殊的心理状态。
准备入学的新生迫切想要了解宿舍条件、报到流程、校园生活等各类信息。在等待开学的阶段，很多学生

能急于找到同专业的同学交流，渴望获取一手的校园资讯。这份信息渴求让不少人放松了警惕，轻易相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社群。很多人缺少辨别信息来源的意识，默认群聊内的内容具备可信度，现实中又懒得去官网二次核验，这种心理上的依赖恰恰落入了骗子布下的圈套。欺骗始于轻信，步入大学迎接新生的不只是崭新的课堂和校园生活，还有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虚假迎新群的出现提醒我们，反诈防骗应当成为新生的开学第一课。高校主动公开权威渠道，平台守好内容关口，青年筑牢自身的风险意识，多方同向发力，才能扫清入学路上的网络陷阱，守护每一位学子奔赴大学校园的美好期待。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多地的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挂上了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随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商圈也纷纷跟进，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科学家，也引发舆论的关注。文章说，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公益宣传，而是商业逻辑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场价值校准。商圈算的不是眼前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长久生存的社会账。当家长带着孩子在海报前驻足讲解，当致敬国之脊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商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格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空间。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致敬行动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下社会对何为真正的顶流这一问题的集体思考。过去评判顶流看的是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带货能力，但是在高颜值精致生活几乎占据了算法推荐的网络生态当中，公众对那些苦心经营的人设已显疲惫，而那些专注科研不谈营销的科学家恰恰因为去人设化而成为了一种更为稀缺的人设。年轻人对王红的追捧、对韦东奕的关注都表明，科学家的流量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长期被浮躁的娱乐生态所遮蔽。当然，商圈海报的热度终将随着时间褪去，但是榜样的力量不会。与其说这是一次致敬，不如说这是一次唤醒，唤醒那些本就存在于公众心中的价值坐标。某市的警示教育室墙上的一段话引发了记者的深思。这段话是这么写的：近年来，我市查处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各类腐败案件当中，80%跟其主要亲戚直接有关，特别是其中80%与配偶和子女关联紧密。两个80%揭示的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明确的要求警示党员领导干部以清廉家风涵养优良作风，推动家风建设走深走实。有的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利用职务之便给家人谋一点好处、占点便宜是人之常情，殊不知小节失守就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还有人把权力当作给子女铺路的工具，以为是帮助他们成长，实则传递特权思想，最终贻误子女的人生，也毁掉了自身的前程。领导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理清公和私的边界，摆正情和法的关系，认清溺爱不是关爱，纵容不是忽悠，把对家人的亲情建立在遵纪守法、清白做人的基础上。两个八十的警示提醒我们，拒腐防变要守好家庭这道重要的防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持修身律己、从严治家，管好自己、管住家人，才能以纯正的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为事业发展凝聚清风正气。今年夏天，宁夏

啊，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又一次成为了新闻焦点。全村一共有19名学子金榜题名，比去年多了一名，其中一人被北京大学录取。2007年，这个小村庄才走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此后年年榜上有名，前后共计近100名孩子考入大中专院校，还有的在牛津大学读博士。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传统农村社会往往把家底儿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尺，家里攒了多少钱，盖了多大的房子，是不少村民一争高低的硬通货。如今吴庄村却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这样的变化不是朝夕之功，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身体力行，用行动证明。读书能改命，教育能兴家，在西海固地区，像吴庄村这样崇尚读书的乡村并不罕见。在册人口不足2000人的汪家园村，走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1位博士、35位硕士、1100多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读书无用论不时出现的当下，这些乡村坚持兴学育人显得尤为珍贵。而这份坚守恰恰源于读书给人带来的那种润物无声、功不唐捐的力量。当读书成为共识，村民们不仅摆脱了物质的贫困，更涵养了以教育为荣、以家风为根的乡风文明。当村民们学会用知识而不是财富来定义成功，用家风而不是家底儿来评判高低，他们就真正拥有了不被定义的底气，也才会放开手脚，勇毅拼搏，为自己打拼出一方新天地。

0: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0: 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市举行。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0: 州畜牧总站联合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面向我州开展优质良种蜂王及养殖物资集中发放、技术下沉服务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5号，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市举行。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吉林日报社等单位做典型发言。胡家福在致辞中说，延边州是东北亚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各族群众在同耕共作、互助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智慧，为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积淀了丰厚文化底蕴。近年来，延边州持续建强基层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深深扎根。延边州将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全面展现乡村文明时代风貌。曹路宝对全省文明乡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他强调，近年来我省在人居环境、移风易俗、文化供给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文明乡风建设十大行动计划为总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全域均衡推进、常态长效治理，持续涵养淳朴乡风、文明民风、优良家风，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本次大会以弘扬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延边州委、延边州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省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各市州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乡镇示范村代表参会。会议期间，同步举办了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省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展和乡村振兴优质产品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李俊杰报道。
1: 8月2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用好独特区位优势，发挥平台集聚作用，把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抓紧抓实，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加快建设，早见成效，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

提供有力支撑。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资金筹措、资金结算、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铝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进一步明确项目建设时间表，加大投资强度，配齐施工力量，推动项目尽快破土动工。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加强与大学、大所、大企的对接合作，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提升精深加工水平，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在中城智慧清洁能源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仔细询问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他指出，扩大重要能源进口规模，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离不开重大项目的有力支撑，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运营。在吉豆农业鲜食玉米加工生产车间内，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玉米经过清洗、蒸煮、杀菌等工序，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加工工艺、质量检测、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紧盯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推出更多包装精美、口感独特的产品，不断拓展铺货渠道，积极抢占消费市场，稳步提升企业效益。在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设备安装调试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紧盯工程进度，加快推进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调试等工作，争取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市政府要积极协调有关企业开发即食、海鲜等高附加值产品，改变以往单纯进货即散、初级售卖的传统模式，推动企业从贸易流通向生产加工一体化转型。项目建设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运营？在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介绍。他强调，酒店板块要着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进行装修作业，同步做好业态整体策划，确保项目早日建成，精彩亮相。住宅板块要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如期交付。在七圣里商业广场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进展、工期安排。他指出，商业综合体是发展文旅产业、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增加施工班组，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入运营。要坚持建设运营一体谋划，提前招揽优质商家、特色门店入驻，丰富业态布局，拓展消费场景，努力打造成为特色鲜明、体验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地标。 HD 方块广场项目主要建设跨境商品保税体验店、三国民俗市集等功能区，目前正在进行原有设施拆除、广场改造等作业。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和运营模式等情况。他强调，盘活利用好闲置资产，对于优化城市功能、完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要在加快推进装修改造的同时，提前对接优质商户，积极引入俄式风情餐厅、特色主题咖啡馆等富有异域风情的业态，确保广场早日焕新亮相。走进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现场。

0: 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施工安排、节点计划等情况。他说，这条高速公路投资近百亿，是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扩大对外开放优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配强施工力量，倒排工区推进，确保项目早日竣工通车。州市两级政府要积极对接项目施工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顺利推进、高效建设。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三季度是全年经济运行的关键窗口期，项目施工的黄金建设期。珲春市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措施，推动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要紧盯节点抢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分门别类形成项目清单，对未开工项目要加快前期手续办理，确保尽快破土动工，对滞后项目要找出问题症结，集中力量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力争尽早投产，推动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要前瞻布局谋项目，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可行性论证，细化完善申报材料，推动更多项目顺利获批，更多建设资金争取到位。要精准发力抓招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制，立足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锁定重点招商区域，精心筛选目标企业，大力推介本地资源禀赋、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深入考察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与运营能力，千方百计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极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忠炎、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蜂产业是我州重点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是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8月18号至20号，州畜牧总站联合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面向珲春、图门、合龙、龙井、安图五个边境县市，开展优质良种蜂王及养殖物资集中发放、技术下沉服务活动，以良种良法赋能蜂产业标准化发展，持续带动边民增收致富。一大早，龙井市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内就坐满了来自各乡镇的养蜂大户们。发放现场，工作人员在做好各类物资信息核对、签字登记后，现场为蜂农配发蜂药、蜂帽、防护围菌、养蜂指南等养殖生产资料。同时，技术人员围绕新蜂王介入、蜂群日常管护、良种提纯复状等关键环节开展现场实操指导，细致解答蜂农生产难题。随后，州畜牧总站技术人员来到了位于龙井市志新镇圣地村的蜂农家中进行现场指导。据养殖户介绍，引进蜂王的最佳时间为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中旬的秋繁期间，引进新的蜂王后，第二年蜂蜜产量可实现明显增产。龙井市志新镇圣地村蜂农全国镇，
2: 我养蜂了今年的第六年了，今年呢我养了100多家，每年周里也发的，市里也发的，今年发的那两盒蜂王可发钱，每年换蜂王之后呢，那个产量也高一点呢。
1: 本次活动累计免费发放优质良种蜂王。

0: 252只，涵盖远东黑风、松丹二号、卡尔八千、卡尼厄拉、黄环系、东北黑风六大优良品系。这批良种由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专业院选育，适配我州山区蜜源条件，具有适应性强、性能稳定、品质优良等优势，可有效解决部分蜂农蜂种老化、品质退化等问题，进一步优化全州蜂种资源结构。延边州农业农村局畜牧总站副站长侯丽娜。
1: 我们这次推广蜂王的同时呢，还给蜂农送来了标准化的蜂箱以及蜂机具，把配套的管护技术呢一并下沉到蜂场，帮助蜂农呢开展标准化生产。同时我们这几年呢也一直在助力两种蜂王推广工作，通过两种改良逐步提升蜂群的抗逆能力、产蜜水平，带动边境蜂农稳定征收。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将在合龙市人民体育场鸣枪开跑。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体育学院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合龙市人民政府承办。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本届赛事设健康跑18公里与欢乐跑约5公里两大项目，参赛总人数8148人，其中健康跑报名人数1325人，欢乐跑报名人数6823人。比赛路线以合龙市人民体育场为起点，沿途串联文化路、人民大街、334国道等城市主干道及标志性建筑。跑者将在酣畅淋漓的奔跑中近距离领略边境小城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风貌。除了竞技比拼，赛事期间更有多元文化活动轮番登场。8月28号18点30分，合龙市红太阳广场将率先奏响乐队热力演出，为赛事预热。8月29号8点到8点20分，合龙人民体育运动中心主会场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表演。赛事当天，在欢乐跑赛道沿线的临街点位还将上演精彩纷呈的特色民俗表演，让每一位参与者与观众都能沉浸于浓厚的边境文化氛围中，诚邀各位跑友与市民共赴这场体育与文化的金秋之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金鑫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

0: 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击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霍振明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霍律师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这笔死亡赔偿金应该如何分配。王某和赵某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于2013年生育王小甲，后来王某和赵某解除同居关系，王小甲随赵某共同生活。2016年，王某和孙某结婚，婚后生育王小乙。2024年，王某和孙某协议离婚，王小乙由王某来抚养。王某和孙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0: 边，孙某和前夫生育的钱某随王某和孙某共同生活。到了2024年11月，王某因公死亡后获得赔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00万元。死亡赔偿金到账后，因分配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诉讼到法院。那霍律师，您看法院如何审理这起案件，又该如何来合理的分配这笔死亡赔偿金呢？
1: 这个案件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对于王某的死亡赔偿金，那么未婚生育的王小甲享有分配权，继子女田某是不享有分配权的。那么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与分配原则。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因死亡赔偿金产生于受害人死亡之后，那么本质上呢，基于死者死亡而对死者近亲属未来财产利益损失的贴补和赔偿，并非死者死亡时既已经存在或者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呢，死亡赔偿金在法律上是不属于遗产范围的，不适用遗产法定继承均等分割原则。那么获得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的近亲属，其分配应以法定近亲属为前提。那么结合母体与死者的生活关联度、经济依赖程度、情感紧密性，兼顾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定赡养抚养义务，综合考量公平分割。那么第二呢，王小甲属于近亲属范畴，享有分配权。近亲属系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主体，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基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近亲属的范围应当结合其与死者的生活关联度、经济依赖程度等因素进行具体分析。那么在分配时，通常优先考虑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等第一顺位的近亲属，因为呢，因为他们与死者具有最直接的抚养和赡养或者抚养的法律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育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那么包括继承权、抚养权以及因父母死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得因其父母婚姻状况特殊性而受到歧视。那么本案中呢，王小甲和王小乙分别作为王某的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与王某之间均存在血缘关系，属于王某的近亲属范畴，依法的对王某的死亡赔偿金呢享有分配权。那么第三呢，田某不属于近亲属范畴，无权参与分配。那么民法典第1072条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具体而言呢，继子女是否适用上述规定，需要判断父母和继子女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继父母婚姻关系是否存续等因素。那么对于生父或者生母再婚时继子女尚未成年或者尚未独立生活，那么再婚后呢，继子女与继父母长期共同生活，由继父或者继母对其进行抚养教育，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就形成了拟定的血亲关系，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否则呢，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也是姻亲关系，他们之间相互之间只是一种亲属上称谓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彼此之间呢不产生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那么回到本案，王某与孙某婚姻存续期间，严某是随双方共同生活，王某对其尽过相关抚养义务。然而2024年6月，王某与孙某离婚后，钱某随生母孙某共同生活，与王某之间不再存在抚养教育事实，此前形成的事实抚养关系随婚姻的解除而终止。钱某呢，不再属于王某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不具有按折死亡赔偿金分配主体资格，无权参与按折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是这样的。
0: 嗯，是的。那刚刚呢，霍律师已经详细讲解了关于呢法院的审理啊，认定对于王某的死亡赔偿金，这个非婚生子女王小。

0: 甲是享有分配权的，那继子女钱某是不享有分配权。那刚刚呢，霍律师也详细的讲到啊，死亡赔偿金是为了啊补偿死者家属因失去亲人而遭受经济损失，其余内容呢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而不是精神损害赔偿，其并不属于遗产的范畴。既然呢它不是遗产，就不得按照遗产继承规则来均等的分配，所以在分配的时候应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亲属之间的生活关联度、经济依赖程度、是否有抚养或者赡养关系等等因素，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另外呢，要明确哪些人啊有权分配死亡赔偿金。关于呢非婚生子女，法律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啊，刚刚霍律师已经讲到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一样的，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非婚生子女有权参与分配。关于继子女是否参与分配，要看他们和继父母之间有没有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比如说，如果呢继父母和继子女长期共同生活，并且啊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和亲生父母子女是一样的，可以享有分配权。但是如果继父母离婚了，继子女跟着生母或者生父生活，和继父母之间不再有抚养关系，那么继子女就不再享有分配权。那简单的来讲啊，死亡赔偿金的分配范围严格限定在死者近亲属中，而且呢这些近亲属必须和死者有实际生活和经济上的关联。比如说非婚生子女因为血缘关系属于近亲属，是具有分配权的，而继子女如果没有持续抚养关系就不属于近亲属，那就像本案当中的钱某一样啊，就不具有分配权。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霍振明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电动车在小区车棚自燃，并且呢烧毁了其他的车辆，损失应该由谁来赔偿呢？深夜时分，某小区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的在车棚内起火，烧毁了相邻的多辆电动车，相邻业主的损失应该由谁来赔偿？近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就依法审结了这样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4年的11月某天的凌晨，南宁市江南区某小区电动车停放区发生了火灾。后来经过消防大队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确认，本次火灾是吴某名下的电动车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所致，造成刘某名下的电动车被烧毁。事发后，刘某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将吴某以及 AB 两家物业公司一并诉讼到法院。刘某主张其2023年6月前都向 B 公司缴纳物业费，2023年6月之后则向 A 公司交纳物业费，请求法院判令吴某赔偿电动车损失2899元，并认为 AB 两家物业公司都是该小区物业管理单位，两家公司都没有及时发现处置火情，应当承担共同赔偿的责任。被告 A 公司辩解说， 他们并非该

0: 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管理义务。被告 B 公司也辩解说，被告吴某在划定停车区域内充电属于正常合理停放行为。消防大队认定起火原因为电动车电气线路故障，物业公司并非引发火灾的责任主体，对火灾发生不存在过错。物业公司仅实施协助救援灭火，尽力维护业主财产损失的行为，即便认定物业公司存在过错，也仅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庭审中，原告认为其被烧毁的电动自行车在火灾发生之日起呢，折旧价为2600元，那被告呢则认为啊，其价值仅为1450元。胡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啊，这起案件呢，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原告长期居住的暗设小区啊，小区前期是由 B 公司提供物业服务，2023年6月后因双方债务相抵扣的原因啊，改为由 A 公司收取物业费。那么在暗设小区物业管理中心所挂牌子载明为 B 公司南宁市啊某小区物业管理处，以及被告向原告出具的物业费的收据啊，加盖有是 B 公司的印章，而且呢 B 公司自己认为也是该小区的实际的物业管理单位，故呢法院认为被告 B 公司为涉案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原告仅凭物业费的收款账户为 A 公司，还是不足以证明被告 A 公司为暗设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的。那么关于被告吴某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那么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起火原因为吴某的电动自行车的电力电路故障引起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可见吴某作为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对于车辆是管理啊疏忽的，对于车辆存在的故障没有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最终呢引发本次火灾事故，被告具有过错。与因本次造成啊、原告的电动自行车烧损有因果关系，依法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关于被告 B 公司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啊、原告是居住在暗设小区，并向物业 B 公司物业公司啊、支付物业费，那 B 公司呢应当提供相应的物业管理服务。B 公司呢在暗设小区规划了90平方米公共区域，专门停放电动车并收取充电费用，应当呢尽到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该电动车停放区域停放电动车数量较多，危险系数也较高，容易引发火灾，改为开放区。但是呢 B 公司在该区域仅配备了摄像头，没有配备报警器，没有配备灭火器，导致火灾发生后啊不能及时有效灭火，对火势的蔓延及火灾后果扩大是存在过错的。那么综上所述啊，因被告 B 公司没有尽到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与本次火灾的事故扩大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B 公司呢也是具有过错的，应当对本次啊火灾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综合考虑本次火灾的发生时间及报警时间的实际情况，对原告因本次火灾造成的电动车损失，被告呢吴某啊具有主要过错，承担70%赔偿责任。被告 B 物业公司具有次要过错，应承担啊30%的赔偿责任。 A 公司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啊被告 A 公司承担责任，证据不足，法院呢没有批准。那么关于损失的问题啊，原告2023年9月17日以2899元购买电动自行车，那么距离火灾发生之日已经1年多。那么根据公平公正原则，结合市场行情，法院酌定原告电动自行车折价为啊1800元为宜。综上呢，法院判决啊，被告吴某赔偿原告自行车损失是1260元，被告 B 公司呢赔偿原告自行车损失是540元。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了。
0: 嗯，那刚刚的霍律师已经讲到，确实啊，本起啊。这个案例当中呢，被告吴某，也就是呢起火电动自行车的车主，具有主要的过错，所以呢承担70%的赔偿责任。那另外呢，物业公司啊要承担一个30%的赔偿责任。 电动自行车呢，以其经济实用、绿色环保等优势，逐渐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代。

0: 工具，而电动车自燃啊发生的火灾事故啊也是日益的频繁。所以呢，经过啊今天我们列举的这个案例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车的车主啊，作为使用者购买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啊，选择具有 3C 标志啊以及呢售后三包服务的品牌车，同时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支付的记录啊、发票等购买的凭证，为后续可能因为损坏产生的索赔留存依据。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和使用当中，要规范充电和停放，切勿呢私接弱电箱违规改装电动车。即使呢如果像本案当中将电瓶车停在公共充电棚的车主，也应该对自己的车辆安全情况尽到一个注意的义务啊，要及时的发现并且排除车辆的故障和安全隐患。如果因电动车使用不当导致了失火致使他人的人身财产受损的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责任，甚至呢严重的会波及到刑事责任。那作为物业公司或者负有维护义务的责任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杜绝电池入户、电动车违规停放以及违规充电等等行为，并且要对辖区管理辖区内的充电桩疏散通道，包括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管理，否则呢一旦发生了事故物业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小区内的树木折断砸坏了小区外的车辆，那物业公司需要担责吗？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树木折断之后呢，掉落了，砸坏了老张停放在小区院墙外的车辆。事后呢，老张向物业公司主张维修费的损失，物业公司呢提供了绿化养护记录表等证据，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进而拒绝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胡律师，你看物业公司是否能因此免责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日常的养护不等于对树木安全进行必要的管控，物业公司呢不能因此免责。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也就是说过失推定原则。当中呢，老张的车辆被物业公司管理的树木砸坏，虽然是停放在小区以外，但是呢日发引发事故的树木位于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内，枝干延伸至公共区域，可能形成安全隐患。物业公司仅提交了日常养护记录等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树木安全进行了必要的管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呢，老张的维修损失应由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0: 是的，那胡律师刚刚呢已经讲明了，确实呢物业公司仅仅提供了绿化养护的记录表等等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但是呢确实这个树木呢是属于物业公司的养护的范围之内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树木折断之后这个砸坏了老张的车辆，所以呢物业公司对他的维修费用这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对吧，胡律师？
1: 是的。
0: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胡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烧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0: 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盛主任
6: 将于8月28号至29号这两天
5: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 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

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至 90%。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

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盛主任身上。为啥
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个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765-00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
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

0: 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吉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吉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色儿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朝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
1: 将于8月28号至29号
0: 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吉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全程透明可控，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

0: 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
5: 听不下你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四虚部

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参加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 65% 到 80% 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三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那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3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3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3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3副药就行。3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张先生，这类人群其实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遭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你需要
啊，一年治好的，那咱们三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一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骨折的病人啊，有的。

一来，重的三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哎，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筋肌独立呢，也都没问题了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两到三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明显的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你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啊。孔子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孔子孔圣人呐，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到70岁了，你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还不违反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阴阳气血足了，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啊。这是孔子孔老夫子说的话。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啊。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
它从这个受精卵

0: 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十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十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十有八九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三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上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专利补虚的产品啊！所以这是特批的，而且这个药材呢是属于特供的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科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那胎盘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有了胎盘啊，孕育4到5周这个胎芽才能发育，然后呢逐渐才能成人形。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 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人体胎盘子和车。同时它也是补四虚快，浓度高，功效强，康复疾病速度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一样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65%，三副药呢报销80%，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谢谢孙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0: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行，我今天是65了。
0: 哎，
3: 高血压啊，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
0: 嗯，
3: 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0: 哎，
3: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0: 啊。脑梗啊。
3: 对、
0: 哎、
3: 除了头疼之外吧，就是也没有其他症状。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个觉啊睡不好
0: 啊，睡不好
3: 啊，入睡困难。
0: 嗯，
3: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尿频，就小便没劲儿。
0: 嗯
3: 啊，说是什么肾虚肾亏了，说是。
0: 哎，对对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患高血压20多年，长期呀、啊、

0: 患上高血压之后呢，会损耗到我们的这个阴阳和气血啊。阴阳气血损耗掉之后呢，五脏就亏虚了，五脏六腑亏虚，然后气血运行就没力量，这样呢就淤堵到我们脑血管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啊，小便频呐、啊、小便无力呀、啊、睡眠差呀、啊，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啊，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1: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
0: 嗯
1: 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
0: 嗯，
1: 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0: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四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
1: 哦、
0: 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100%让你睡好觉。而且能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2到3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1: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0: 哎对对，
1: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0: 哎是的，
1: 反正是用那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呢。
0: 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它不是说一直都走医保的、
1: 哦、
0: 随时可能被叫停的、
1: 哦、
0: 但是我也不是说让您今天一定让您多买发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3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应该都明白、
1: 哦、
0: 是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对啊、
0: 哎
1: 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再买呗。
0: 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好好好，哎、谢谢主任，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1: 好好，再见，主任。
2: 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共22天了。
0: 啊，22天了啊。
3: 那、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0: 嗯。
3: 这不是说那啥嘛，现在呀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0: 对。你用这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 啊。哎
3: 哦，行行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
0: 嗯、
3: 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0: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是这样哈、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吧是2度1型传导就是阻滞，
0: 嗯，
3: 然后还有心动过缓，
0: 嗯，
3: 老是吧就是爱迷糊，你知道吗？两眼冒金星那种，
0: 啊、哎，
3: 好几次啊，
0: 嗯、
3: 就上一秒就是好好的呢，还哎，就下一秒突然间心慌，哎，就过去了，得等啊1分钟左右吧，自己吧，哎，他就好了，没事了就，
0: 还能缓过来是不是、啊
3: 嗯？嗯，刚开始吧都说是啥呢？寻思脑供血不足呗，
0: 嗯，
3: 然后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吧，就是。不大就是
0: 啊，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后来吧医院说查查心脏吧，
0: 嗯，
3: 然后背那个盒子嘛说我是什么传导阻滞什么心动过缓，就是
0: 那你心率多少啊？
3: 每分钟还不到55下呢，有时候还说我多次出现什么40次每分钟的心率呢。这个事儿吧只咋说呢，一般的时候都在半夜2点钟
0: 啊，都后半夜啊、
3: 哎，说让我那个安那个就是什么双腔起搏器，
0: 安起搏器，要不容易出现这个心脏骤停的，太慢了。
3: 啊，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呀，你看啊，为什么 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啊，心动过缓。

0: 呐、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呐、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都爱发生在夜间呢。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心脏的这个迷走神经啊，它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迷走神经一兴奋了，就会抑制到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啊。窦房结是管这个心脏跳动起搏的，所以心率呢，往往就变得非常低了啊。因此，你这种病其实哎很重啊，在医学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斯综合症。阿斯综合症呢，就是这一种心动过缓引发的，这在医学讲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啊。所以你到医院呢，做那个背那个盒子，我们讲这24小时这个动态心电，也叫 Holter 啊。做完之后呢，医生建议你安这个起搏器啊。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安起搏器啊，因为起搏器你安上之后呢，你的心脏的跳动啊、心率啊，立马就上来了，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啊。这样就至少避免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了。
1: 对，您说的对，当时吧，他孩子也同意给我装这个起搏器了。
0: 啊，孩子也同意了。
1: 但是一检查吧，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乐呢？
0: 对对，优甲乐。
1: 就补充什么激素啊？
0: 嗯，是是是。
1: 嗯，然后再考虑哎安那个这个起搏器，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
0: 嗯嗯。
1: 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0: 对，嗯。
1: 哎，这不后来吗？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0: 啊，介绍啥？
1: 说吃这个啊、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啊，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
0: 嗯。
1: 只有多做点好事啊，老天爷才能眷顾你呀、啊。
0: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1: 啊、保佑你就是。
0: 嗯嗯。
1: 刚开始啊，我查出这毛病时候，我就寻思，
0: 嗯，
1: 完了，我这辈子连只蚂蚁我都没踩死过。为啥你直接让我得这病呢？
0: 嗯，
1: 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0: 你这是这个得病之后啊，心里这个瞎寻思瞎想，他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是没关系的。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得病？
1: 哎呀，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0: 啊，现在不这么想了。
1: 嗯，因为我吃上这药了嘛，吃上这药第三天呢，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就是。哎呀，就舒服了，就有股热流，就像蚯蚓一样，还从心脏就要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再到嘎鸡窝，哎呀，顺着这个胳膊呀，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了，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
0: 嗯嗯，
1: 就是麻酥酥的，那也可舒服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和我老伴儿讲啊、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儿就说，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
0: 嗯。
1: 他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0: 哎，你老伴儿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活药的反应。为啥说叫活药呢？因为啊，它能补充我们阴阳气血，能够快速疏通我讲的这个手少阴心经，还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它把这两个经络打通之后啊，哎，再给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非常好，
1: 是呗，
0: 哎，
1: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药啥时候呢、不是一般的药，
0: 不是一般的药，为啥呢？
1: 因为没吃这药之前，我不老迷糊吗？
0: 嗯，
1: 一天到晚呢就昏昏沉沉的，浑浑噩噩的，
0: 哎，
1: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嗯，
1: 哎呀，应该吧，说是第五天吧，就早上一起床，哎，我就感觉好像不一样了。往常一起床啊，老是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0: 嗯。
1: 而且这头啊是不清醒的状态，
0: 嗯，
1: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那个种状态。
0: 哦，
1: 那第五天起来的时候，早上就是一起床，哎呀，这心里哈满满登登的。
0: 哎，
1: 最主要就是啥呢？这头啊，这头脑就特别清醒啊。
0: 嗯，
1: 哎呀，就感觉呀、特别就像吃饱饭那种感觉，然后身上还特别有劲儿。
0: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讲补四虚起到的效果。
1: 哎呀，这血压也好了，
0: 嗯，
1: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0: 嗯，
1: 啊，低压60多哎，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这血压上不来。
0: 哦哦，
1: 嗯，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0: 嗯，
1: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0: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1: 我心思啊，这是不准的，没测好啊。
0: 嗯嗯，
1: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呀妈，
0: 还多跳一下。啊，那就说明心率上来了嘛、
1: 真的，我这心呐、啊，我这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0: 嗯。
1: 哎呀，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升了，升了。”
0: 嗯。
1: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男孩还女孩？”
0: 嗯。
1: 哎呀，这现在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0: 嗯。
1: 每天最少啊，都测3次心率。
0: 啊，测3次。嗯。
1: 现在这心率都不低于60下了，63，哎，62。啊，有时候还65下，
0: 那合格了。嗯，
1: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0: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就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哎，
1: 真是您说的真对呀、
0: 嗯，
1: 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我的症嘛，
0: 对你的症，嗯，
1: 是啊，我就想问问啊，那像我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从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0: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安起搏器的标准呢？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4啊，这属于完全正常的心率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了。嗯，
1: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嗯，
1: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0: 那10万8万的是省下了，哎。
1: 那是呗，那真是真是真太谢谢你。
0: 嗯，
1: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0: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3副药，哎，
1: 啊，不少于3副药，
0: 对，没错啊。
1: 那行，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
0: 嗯，
1: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也医保本就能买吗？是吧？
0: 能，哎。
1: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0: 哎，对。
1: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0: 啊，可以啊。
1: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儿？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1: 啊啊，我之前用的是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0: 嗯。
1: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0: 能查到，那你就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啊。那孙老师啊，也希望你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康复你的心脏病，好不好？再见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孙主任。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
0: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赶赴现场的多路记者直击灾害救援情况。那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
1: 总台记者也跟随直升机赶赴灾区。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正在定日机场上空，他们这一架陆航直升机呢是西藏军区陆航某旅派出的陆航直升机。刚刚的2架直升机呢是已经完成了涂料和物资的检查。那么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呢，确定我们现在机上所在的物资和饮料能够支撑到我们直接抵达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救。所以说呢，我们改变了原有的在六日机场远行的计划，直接飞行2小时去往吉隆机场，直接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来进行搜索搜救任务。
0: 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
1: 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
1: 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即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我们来看记者上午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处非常忙碌的景象，因为随机抵达的这些救援装备现在正在不断的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装车。大家注意到这些救援装备啊，一方面非常沉，而且箱子呢也有颜色差异。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有黑色的，也有银色的。他们告诉我，像这个黑色的箱子呢，里边装的主要是针检装备；那么银色的大箱子里边装的主要是保障的装备；蓝色的箱子里边主要装的是应急通讯的装备。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救援装备啊，带到现场呢，预计是有3吨左右。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从现在所在的定日的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呢，正常情况下的车程应该是5到6个小时，但是因为受到目前这个相关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能不能到达吉隆口岸，到达到哪里，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待现场的研判。那日喀则其实是有2个机场，一个是定日机场，这里海拔4300，靠近的是珠峰大本营，当然也更靠近中尼的边境，也就更靠近这次的受灾的现场。那还有一个机场呢，是更靠近日喀则市区的，叫和平机场。那么和平机场距离我们这儿呢，大概还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们通过包机抵达定日机场呢，就可以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定日机场呢，今天就成为一个救援的空中力量非常繁忙的一个现场。那么这里会成为不管是直升机救援直升机，还是这些救援包机的一个集结点，也是大量的救援人员救援设备的集结点。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打通空中通道，因为发生灾害的地点的确交通不太通畅。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空中通道的打通，想尽办法尽可能地投送更多更专业的

0: 力量到现场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1: 经过勘测，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
2: 昨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派出人员赶赴现场勘测，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3: 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4: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
1: 那刚刚我们收到总台记者的消息，中国救援队已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2: 那更多信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0: 好的，两位，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丁日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勘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4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也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我们也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来为大家报道此次救援的最新进展。两位，
2: 好的，腾飞辛苦了，也请你在前方注意安全，我们会随时的持续关注前方救援的最新进展。
1: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0: 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2: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昨晚九点左右，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进行无人机勘查。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昨天17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边检总站也已从拉萨日喀则方向集结抽调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由于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电力部门已派出应急抢险力量抵达现场。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今天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3: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2: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具体位置。吉隆口岸呢，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1: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0: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 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层监测情况来看呢，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在周边地区呢还有一些降水云系的存在。那么我们从距离吉隆口岸13.7公里的吉隆镇的气象监测来看呢，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是16.4毫米，但是这个降水主要出现在昨天的夜间。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当然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中雨，那特别是午后的部分时段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0: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消息，26号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62人遇难。
1: 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5: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

0: 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2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
2: 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3: 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4: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5: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4: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1至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将在辽宁大连举行。
3: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的11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约320公里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1: 沙德尔预计将给浙江带来影响。那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两地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停航，舟山海岛旅客已经疏散近10万人次。
1: 昨天福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万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3: 此外，为了确保安全，上海崇明高速船航线昨天陆续停航，今天中午起，崇明三岛轮渡全部停航。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

长线，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国际方面，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
2: 莫伊介绍，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此前，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日0点正式生效。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穆赫比介绍，约1个月前，双方就已经开始进行谈判，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
2: 他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
2: 他还说，伊朗同时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但普京本人并未与拉特克里夫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进行的。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当天拉特克里夫搭乘美军机飞抵莫斯科。希腊军方26号表示，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协议预计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据悉，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位于欧洲东南端，距离中东冲突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数据，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通胀压力持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

0: 的安全保护措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心，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以及附近沿海地区风力强劲，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降雨增强，另外在华南、西北、华北等地也有分散的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2到29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18到23度，榆林18到25度，渭南26到36度，咸阳24到31度，西宁9到17度，广元24到37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6到36度，宜宾26到36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30度，晋城21到28度，邯郸21到25度，鹤壁22到27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到8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9到11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

0: 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上回书说到，今天七星驸马高兴，怎么他的生日啊？那位说了，他过生日怎么顶盔挂甲呀？哎，这里有原因。今天是8月13，再有两天就是8月15，五科场夺状元，老太师妥妥传下命令，现在到京城的赶考举子7000多人呐、包括18国反王带着兵将全来了，怕在京城折腾闹，传下将令，示范武将，马不立鞍，人不卸甲。七星驸马也不例外，别看你生日，你得顶盔挂甲，一声令下，上马就交战。今天文武群臣大部分都来拜寿了，文东武西在两厢啊，各有桌子，眼前摆着肉山酒海，文官呢穿红挂绿，武将是顶盔挂甲。你别看眼看五科长比武的日子到了，这个喜庆的气氛一点也不减。郭英啊，不认识七星驸马，不过看他坐那个座，穿这个袍子，百兽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13旬簪缨，猜着准是耶律奔布。哎，还有个人特别扎眼，就在耶律奔布的旁边坐个文官，头戴金翅象雕，身穿呢皂笠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下身挡着看不清，往脸上看，长个大白脸、三角眼，呵，有点翻鼻孔、大嘴叉，是一部花白胡须啊！一看呢，那个纱帽衬特别窄，你记着，纱帽衬越宽官越小，越窄官越大，这叫一字象雕哦。这就是杀郭景云一家子的仇人，萨顿，金像萨顿。等一会儿我进去先来，你是不是萨顿？正是。萨顿能不来吗？你别看他跟七星驸马不和，但是表面得过得去，他也害怕七星驸马，那是老王爷的姑爷，是当今天子的姐夫，你说他能不溜须吗？今天文武官员都到了之后啊，别看武将顶盔挂甲，咱可交代一笔，谁也没带兵去。为什么？不允许，兵器就在楼下，兵人架那挂着呢，各有家将看守，一旦有事儿，家将把兵人拿过来递过去，能打仗，在这屋里头没有兵器。两旁边站了不少的宫女儿在旁边伺候着。怎么宫女啊？哎，这是驸马府啊，你别忘了。今天呢萨顿出了馊主意，你想驸马家能缺什么呢？吃的喝的那是吃尽穿绝呀，唯独是缺乐的，特别是耶律本部，别看岁数不小，体格挺好，特别啊喜欢小女孩，他有这个毛病，只要看见漂亮小女孩，他把她领到他家里就说说话，他也觉得舒服。萨顿一想，怎么能讨好耶律本部呢？投其所好，得送个女人。送谁呀？白美堂的12个女的他都见过，唯独没见过薛景云。他就在耶律本部的耳边吹风，嘿，有个白牡丹佛动心，长得国色天香。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哎，皇宫内院什么娘娘啊、嫔妃呀、嗨，都不行，太好，要是看一眼死都不冤，不那么句话吗？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今天的寿诞之日，您看看您见不？耶律奔布一听说佛动心白牡丹，哎呀，乐得了不得。好好好，你最近出息了啊，知道我喜欢什么，甭弄了吧。就这样早早就把薛景云带来了，但是没上楼，这阵已经9过3旬菜过5味，因为天已经黑了，这酒宴怎么能弄到3更天呢？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呀，那些反王可都在京城呢，他们也害怕呀。耶律本部说，哎，我说萨顿呐，你不说有白牡丹佛动心吗？怎么还没来？回驸马。

0: 就来，那怎么不叫上来呀、啊？陪杯酒叫本宫，嘿嘿，乐呵乐呵呀、啊！哎，他这个来了是来了，衣冠不整，我叫他在下边啊更衣呢。
1: 哎，一个小小妓女，管他衣冠整不整的，本宫不怪，就是叫他上来。
0: 哎，好好哦，我这得叫他。此时关在窗外，听得真真的。好啊，七星驸马，你太不容易了，叫我媳妇儿到你这陪酒，你乐呵乐呵，我宰了你！别介，景云说得好，要在七驸马面前状告撒敦，还没告状呢，我进去折腾。再说现在太早啊！哎呀，景云在哪儿呢？怎么还没来呀、啊？我看一看。悄悄地绕过去，来到楼梯口，这装作没事一样，他下去干嘛？他往后转，他不放心呐、啊，他想嘱咐嘱咐薛景云呐、啊。甭着别的，那个年头封建呢、啊，这女人呐、啊，刮襟裸袖就为师姐，还甭说男的女的握握手，那还了得？碰一襟儿，这就为师姐了，这女的就别活了，上吊吧。郭央下去了，就在这个功夫。有人把薛景云带上，有两个宫女陪着，霎时间来到了楼内。报，薛姑娘来了。薛景云往里边一走，再看文武群臣的眼光啊，唰，集中在薛景云的身上。不知道薛景云长得怎么样，只要你看一眼，一辈子都忘不了。什么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哎呀，这词儿啊都逊了。谁见过九天仙女或雅如月殿嫦娥降世临凡，太美了。另外着装啊也与众不同，姑娘今天呢、啊、里边还是穿的校服，一身白绫子衣服，外边啊照见宝蓝衫素的，有几朵梅花，头上青丝，高挽美人髻，插了一根银簪，墨根呢还是系的白头绳，带笑来的，耳朵戴的银环，不是金的，清水脸，没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端庄。进到门来，往这儿一站，端庄秀丽大方，再看文武官员，不管老的小的呀，眼睛都看直了，生怕少看一眼下半辈子后悔呀。还有那酒色之徒，眼珠也直了，嘴也张开了，舌头伸出来，哈喇子流下来了，包括老贼撒敦呢，嘿嘿，比我那老酒漂亮多了，真美呀、啊！好，七星驸马单手一搂织金铃，闪目一看，好，哎呀，世上竟有这样的女的！这，七星驸马唰把脸儿撂下了。就这阵儿，薛景云拐动金莲往前去，旁边有宫女给介绍。上边是老寿星驸马爷，驸马在上，薛景云有礼。哎，薛景云，今天是本宫寿诞吉日，你为何穿素装见我？姑娘心的话，这件蓝衫我罩上就不含糊了，不然呢我一身孝就进来了。为什么薛景云才上来呢？关键在衣服上，他早就到了，抬来之后啊叫他上楼陪酒。薛景云呢穿了一身孝服要上去，不让他上啊，有人报过撒顿了，说可了不得，他穿着孝就来了，这哪行？撒顿说那还了得，他穿孝到这一站，这驸马急了，连我他都不能饶啊，不行，叫他换衣服。薛景云说：“我死。”

0: 死都不换。你叫我进我就这么进，你要是不让我进我就不进，叫我换衣服不换，逼急了我一头撞死我也不进去，你随便打随便骂，你扯着胳膊浪我就在地下打滚。宫女害怕了，这弄一身泥进去也不行啊，就给萨顿送信儿。萨顿说这不成啊，那先别让他进去，咱等着，这丫头太犟了，听说三年没接客呀，今天我好好治他，我叫他在七星驸马前给大家陪酒唱曲儿，今天晚上陪睡。我寒碜寒碜，羞臊羞臊，薛亮公在天之灵，丫头我想娶你你不干，哈哈哈哈，这回我叫你千人骑万人压。老东西没好心，他没让进，他就等着七星驸马问他意思呢。七星驸马要问呢，说怎么不上来啊，啊衣冠不整，说为什么不整，那我就告诉他穿孝来的。七星驸马急了把他杀了，我就不管了。那么说不怪，哎，那就不怪我了，我没责任了，所以姑娘才进了。七星驸马当时火了，文武也觉得哦，回过神来，我光顾合计漂亮了，可是这可是怎么穿了蓝衣服，这屋里的人呢穿红挂绿，他穿这么身格外扎眼。在旁边萨顿会说话，公爷窃喜雷霆之怒，我有下情回禀。说吧。哎，你忘了我跟你讲了，这个姑娘外号叫白牡丹，就因为她平时穿白的才赖个白牡丹这个绰号，她不穿别的颜色，外边罩着蓝衫呢，还是刚才我派人给她送一件，跟她商量半天她才罩上，不然呢全穿白的，你看，哎，白罗裙儿多好啊，白绣鞋，素衣，你看，灯红酒绿之下，她跳出来了，不是更美吗？哈哈哈哈哈哈！萨顿呐，怪不得人都说你是花舌子，真会说话啊！本宫不怪。薛姑娘，
1: 有。
0: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你叫到这儿，你陪陪酒。你是给本宫斟杯酒呢，还是唱唱曲儿呢？
1: 哦，驸马，奴家愿弹唱一曲给您祝寿。
0: 好，我就爱听你们的曲子。准备，两个宫女啊，赶紧把琴给抬过来支好了，点上了香炉，拿过了小墩儿，斜着，驸马在这儿啊，你得斜着，半面冲着驸马，多半面冲着其他人。姑娘往这一坐，心像刀扎相仿啊！哎，三年来我忍辱负重，住在勾栏院，连我的未婚夫都误会了，认为我是水性杨花女子，给他家丢了人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我没别的能耐，我是个文人，我只能告状，告不到皇上那儿，告到七星驸马呢，七星驸马给我做主就更好了，如果不做主我就一头碰死在殿上。想这儿，伸出食指，这食指尖尖压在春笋呐，当当，清起朱唇，慢吐莺声，歌词是：君正臣贤，民安宁，奸则乱世，国不宁。刚唱两句啊，再看文武群臣一起喝彩，好，唱得好啊！
1: 七星驸马也觉得奇怪啊，耶，小小的妓女能唱出这个词儿，按说妓院的姑娘唱什么花啊朵啊，你爱我我想你呀、啊、这个郎那个妹的，哎呦，他说的是国家事，
0: 出口不凡，好，这一女子往下唱，本宫爱听。

0: 这个小女子不但长得貌美，声音好听，嘿，好好好好，薛景云心的话说好就成。姑娘接着唱，唱词是：江南旱情很严重，黎民百姓难得生，朝廷拨银施仁政，赈济灾民出火坑。哎呦，在旁边气坏一个人，谁呀？萨顿，他腾了起来了。住口！薛景元，今天是驸马爷的寿诞之日，你怎么唱这个？哎，什么栽不栽的？唱别的，换一段，换一段，麻姑献寿，听着没有？在一旁七星驸马不爱听了，哎，萨顿呢？干什么？你生日我生日？说得好啊，我的生日寿日他颂扬朝廷有什么不好啊？是啊，江南发生灾害，朝廷拨银子赈济灾民，你看我们元朝对老百姓多好啊。哼，那帮家伙还不知足，还要造反。好好好，你坐坐坐，没你事儿。这位女子不要害怕，接着唱。是遵命。贪官污吏无人性，私吞钱粮虎狼凶，中常巡视奉圣命，查办贪官不留情，奸臣怀恨蒋本栋，诬告忠良通敌兵，皇上拍案定罪名，忠臣满门皆丧生，驸马如若秉公正，但愿得福寿绵长，福禄增。就这么几句话，再看文武啊，嗡，全起来了，胆小的吓得汗都出来了。也好，这个女的，这哪是祝寿啊，这是告状呢。哎，谁是奸臣？谁是贪官？哎，你说谁？你说谁？萨顿是丫头，你胡说什么啊？你讲什么？我萨顿害怕，坏了！三年来这个丫头在勾栏院，我以为把她心智磨好了，想不到她还这么刚烈，她竟然把她父亲江南的事情她都说出来了。难道她要告我？不好，来呀！这个丫头竟敢在喜堂上胡说八道！妄告朝廷大臣，以小犯上，拉去上。旁边过来两个人，伸手刚要架薛景云，七星驸马一摆手，慢，等等。薛景云，有，我问你，今天是我的喜日，你为什么唱这？你说朝廷有奸臣忠良，谁是忠良？你给我说清楚，谁是奸臣？你也说明白，不然本宫杀了你。哦，驸马爷，要说忠臣吧，当然是驸马你了。嗯，七星驸马挺高兴。是啊，我当然忠臣了，我是皇亲国戚，我忠心耿耿保着大元朝啊。对。那么谁是奸臣呢？这奸臣哦，我看就不要说了，说出去你也管不了，你也不敢管。嗯，薛景元，就凭我是皇上的姐丈，先王的女婿，什么管不了，你只管说，有什么冤枉之事，本宫给你做主就是。
1: 哦，谢驸马爷，可是这个人他，我怕他。
0: 他指谁？指的萨顿。姑娘是故意的。
2: 哦，他是宰相萨顿。嗯，萨顿不许无礼。
0: 姑娘，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只管说，本宫施仁政我就管一回。不过县有县官，州有州官，府有府衙，为什么你不到他们那边告状，单独你找我呢？

0: 因为奸臣官高爵显，州城府县管不了，只有驸马你是干国忠良，为人忠正，深得民心，故此小女子冒死到这告状。这一捧啊，七星驸马高兴，好，有什么冤屈讲。
1: 是，谢驸马爷。驸马，我冤枉啊。
0: 说着姑娘刷把蓝衫脱掉往旁边一扔，露出里边校服来。
1: 萨敦吓坏，萨敦一看薛景云这个举动就明白了，这是要告我呀。哎呀不好，
0: 素日七星驸马跟我就不和，他老看我别扭，薛景云要是告我，本来我那事儿办的就不地道，这可咋怎么办，如坐针毡，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当看见姑娘里边是校服他放心了。丫头啊，一会儿你就得死，七星驸马的寿诞之日你穿孝，这不诚心吗？好好，小丫头片子，我看你能怎么的。只见薛景云跪在尘埃，驸马，臣女给你磕头了。哎呀，七星驸马一愣，臣女，你是哪家大臣的女子？我五官也愣了。哎呀，这烟花柳巷的妓女啊，怎么是大臣孩子？谁家孩子送到勾栏院去了？再看薛景云泪如雨下，驸马，我的父亲和你同殿称臣，官不吏不天官，他叫薛亮公啊。
1: 薛亮公，
0: 哦，丫头，3年前薛亮公有负圣命，他奉旨到江南视察灾情，不但不安慰百姓，反而他收买民心，企图举旗造反，推翻朝廷，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被杀，有何冤枉之事？你怎么还冤呢？
1: 哎呀，驸马爷，你凭的是一面之词，是被奸臣所害，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啊。
0: 不是回事，怎么回事讲。
1: 好，容禀。
0: 我母一听，哎，怎么了？徐亮公死冤？是啊，我听着也不那回事，徐亮公人不错，是个清官。
1: 是啊，怎么被杀？听听，
0: 姑娘这次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焰寒，桃熟榴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7: 天人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的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

0: 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著名中医专家，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希望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接下来呢滕老师就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位74岁的男性，他说呀有疝气30多年了，现在影响工作，掉到阴囊里哈、肿的有大茄子大小，而且呢腰还疼。原来啊像小茄子那么大的时候啊也没治。他的血压高压是100到110，低压是70到80，心脏有憋闷感，浑身啊冒大汗，会哆嗦，没查过血糖，睡眠好，二便呢基本正常，想咨询啊有没有好的治疗办法。
3: 嗯，好的，疝气是不是年头有点太多了，30多年了，就是咱们有病啊一定要抓紧治疗。所以说有很多的病啊30年40年50年，大家想一想这拖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这个病啊越拖它是越不好治的，越拖这个病啊它不能自己好，它只能啥会越来呀、越重的，那么进而呢影响到咱们身体健康，最终带来的结果你遭罪越多，说是花钱还多，在治疗上难度呢还大。那么疝气啊在咱们中医理解一般都什么问题容易产生疝气呢？首先呢是身体呢非常的虚弱啊，这个虚弱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中气不足，还有啥呢阳气虚损呢，还有是肾精不足，基本呢都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所以说你看特别啊这个掉到阴囊里头有茄子大小，多遭罪呀。那么这种疝气啊这个他这个年龄段那基本都是啥呢，属于肾精亏虚或者是肾气不足所造成的。那么吃什么药呢，吃可以说以补肾气为主呗，肾气可以说经过你像金匮肾气丸了就可以的，在平常啊可以说用那个小茴香咱们给它炒一炒，哎给它炒热，炒热之后呢哎咱这个小腹还有后腰没啥事啊，你用这个小茴香哎就给它外敷去，哎这个外敷啊凉了之后哎之后再炒再加热，一天呢最好能做两次，哎效果呢能好一些。还有啊咱们这个中药里边这个杜仲，我也不知道你喝不喝酒，如果说喝酒的话可以用这个杜仲 啊来泡点酒，因为这个杜仲啊可以说补肾效果非常好。还有啊，这个杜仲你知道吧，涩肠止泻的效果呢也非常明显。那么散气是不是啊？因为啥呢，它属于是气脉往下走，所以说呢这个杜仲啊它能够啥呢，能固咱们肾气。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喝酒的人你用这个杜仲啊一次用多少一次啊用一斤，剂量稍微大点，泡这个白酒泡多少，一次啊泡五斤，泡一个礼拜呢之后呢就可以了。一天呢可以说喝一次，咱早上啊不能喝酒。这个杜仲啊是男人的一个宝啊，是不是啊，因为男性嘛到老年之后这个前列腺呢男性功能啊是吧，大小便呢都会呢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杜仲第一是不是可以泡酒喝，第二呢可以给它打成细粉，打成细粉呢给它做成啥呢，做成丸是不是啊，或者是药面也行。药面吧因为啥它味道不好吃，有一种怪味儿，最好给这啥呢做成丸剂，效果呢能好一些。一天呢可以说多了不用吃，你像做成六颗那个丸剂，一天呢吃两丸，早一丸呢晚一丸就可以了。所以说杜仲呢是对男人呢是一个宝，当归呢是女妇科的必用的一味药，是不是啊，能够补血能够活血。所以说咱们男性的最好的一味药就是杜仲啊，刚才我说的意见呢也可以参考参考。
1: 再来看一位男性62岁，他说黄膜炎多年了，前期膝盖特别的疼，走路也费劲儿，现在呀膝盖走路无力，还有膝软，上楼梯呢吃力，一直用了很多膏药都解决不了问题，想咨询滕老师黄膜炎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3: 啊。黄膜炎呢、之前呢我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出个小方。那么黄膜炎呢它也是咱们人体衰老的是不是一个现象，就是骨关节一个是啥呢，这个精液少了，老百姓叫啥呢，润滑油少了，或者啥呢骨质退化了。那么它的根儿都是什么，都是肾脏虚损所造成的。所以说呢治疗黄膜炎这些病症还得要说啥，重新补肾去，是不是啊，重新扶阳去，这些方面去遭受。那么一旦得了黄膜炎那肯定呢会影响到你的行动。所以说得了黄膜炎的病患者大家一定要注意啥，可以说少走路多休息，并且啥尽量不要负重。什么叫不要负重啊，可以说你买到外面买菜呀买粮尽量可以说让自己呢少拿东西，因为啥呢你这个膝关节已经有问题了。所以说你这个运动一定要受限，尽量啥在家以静养为主。那么光养能不能把黄膜炎养好吗，养不好。这里边我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你像咱们这个中药这个白芥子大家记好了，叫白芥子白芥子你买多少，买它2斤，1000颗，一次呢用多少，一次用150颗，就是3两。这个白芥子也是放到一个铁锅当中咱最好这个锅厚一点，咱们炒制药材这个锅都尽量厚点，那个薄锅火力太猛，把那药呢炒不好的，所以说用那个厚锅炒这个白芥子效果比较好。那么3两白芥子炒到什么程度炒到7-8分熟就可以了。你在炒白芥子的时候你闻到这个白芥子散发出它那种香味稍微有点香味，别太香了，太香的话就给炒熟了，炒个7-8分熟之后呢你给倒出来之后用咱家的厚毛巾缝成一个口袋这个口袋不要穿太大了，一般呢咱们2个巴掌那么大就可以了。之后呢把这个白芥子装入其中速度要快点，因为啥你不快点这个白芥子搁外面就有点晾凉了给装上之后马上封上口，你这个膝盖上嘛垫到啥，垫到一个毛巾为什么垫个毛巾呢，说别给你烫坏了，所以说这个温度一定要掌握好，是不是凉了也不行太热呢容易可以说烫到咱们自己等这个温度你掌握好之后就把这个布袋是不是敷在你这个膝盖上哪块有黄膜炎哪块疼哪块难受你呢外敷就可以了。那么一天呢敷几次呢一天呢最好敷2次。那么这个白芥子3两反复能用几次呢，反复能用2天，是不是也就啥呢用4次这个3两之后呢就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说这药性已经飞了没有了，是不是接着咱们再换新的。
1: 再来看一位是70岁的女性，她说血管收缩气管炎，平时呢总是感冒不发烧，家附近有个赤脚医生，平时太忙也没有去大医院， 那去这个医生那儿哈、啊，就给打退烧针。从这以后啊，体温就降了。去年春天发烧，身上总是没有力气，去医院做个检查，做抽血化验等检查，说是没什么事儿。医生说血管细了，给开了药，没吃没当回事儿。到冬天啊，嗓子疼，去医院说是气管炎，输了8天的液，给开的是普地兰。之后啊，一感冒气管就总发炎，现在、啊、还嗓子疼，打针吃药见好，但总是反复，有颈椎和腰椎的毛病，在家附近治疗，按摩推拿针灸拔罐哈，这腿啊特别的疼，目前说是快好。

0: 少了，血压呢是高压115，低压69，血糖和血脂都正常，平时自己啊在饮食方面也非常的控制，睡眠挺好的，起夜1到2次，睡眠质量还可以，大便正常，一天大便一次，成型不沾便池。另外他还说啊，这腿疼，行动不便，没有精神，请滕老师给出一个治疗的方子吧。
1: 这位患者啊，虽然说了很多，是吧？首先是气管炎，还有血管收缩，再啥呢？颈肩腰椎呢都有问题啊。那么现在呢，可以说状况不算太好，并且疼的呢非常难受，行动呢都不便了。那看来是啥呢？还是啥？你这个腰椎病啊比较严重。那么腰椎说是有膨出、有突出，说是有滑脱啊，还有啥椎管狭窄，还有扭伤等等各种腰椎疾病。首先呢，你要确定啊，你得这个腰椎病啊是什么病啊？那么怎么确定？咱们可以说其实到医院呢排个片呢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你不因为说难受，是不是我不愿意动弹，咱们首先啥呢啊，要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是确诊什么？确诊你这个腰椎病是什么病。你就是啥呢，腰托它属于什么症型呢？所以说什么症型它采用的方法和药物呢也都是不同的。所以说有很多人说我是心脏病，是不是？那你心脏病属于什么病啊？你是可以说那个冠心病，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肌缺血啊，还是二尖瓣啊，或者主动脉啊，反流啊，是不是啊？还是心气虚啊，还是心血虚啊？等等，所以说同样是心脏病，里边分的症型，可以说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咱说吃饭，我饿了，我想吃饭。那你想吃饭，可以说关心你人家人，说是首先问你说愿意吃啥呀？好吃不如愿意吃嘛。说吃饭可以说他这个面啊太广了，所以说我吃饭，我想吃点大米饭，我想吃点面条，我想吃点饺子，这就是啥呢？是吃饭里边细则的内容了。所以说咱们这个病也是，你不要管说是啥，我腰椎病、颈椎有什么病，你得说你是腰椎病、颈椎病是什么病。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做检查，那么你呢？首先呢，到医院做个检查，确诊说你这个腰椎病是什么病，还有气管炎，你这是慢性气管炎呢，还是支气管气管炎呢？你还是有肺气肿啊，是不是？你这个呼吸情况都怎么样啊？所以说你这些问题啊都没有说啊，虽然说了很多，还是那句话，是不是啊？你一定要把你这个病症啊叙述明白。咱们大家说什么事儿啊，特别说病，一定要把你的症状说清楚，这样呢才方便呢，咱们给你做出正确的解答。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哈，再把你缺失的一些资料再跟咱们工作人员再仔细说一下啊，再汇总过来，我呢再来帮你啊想办法。
0: 再来看一位女性朋友，78岁，她说啊，腿老抽筋儿，左腿凉麻，右手胀痛，然后就麻了，右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裂孔。2016年在北京做过手术，已经买了去胀明目茶了。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50到60，压差大，没吃血压药。吃饭呢还行，一天啊是定时三餐，有点胃寒，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睡眠是5到6个小时，有时候啊就睡不着了。大便一天是1到2次，有的时候不成形，起夜1到2次，走路还多喘，没有呼吸道的疾病，在生活当中呢走路比较费劲儿。希望让滕老师啊给解决两腿抽筋儿、左手和右腿麻的问题
1: 啊。这位患者是不是啊？这个腿抽筋儿啊，还有左手啊、左脚肿麻的情况啊。那么腿一说抽筋儿，有很多人会想到啊，是不是缺钙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咱们在生活当中发现有很多抽筋儿的人，50%都不是因为缺钙引起的啊。可以说，咱们当今社会的人呐、说因为缺钙而造成抽筋儿的人少之又少。为什么？咱们现代人呐、生活条件都非常好，吃啥喝啥有啥，是不是？非常优越。也没有一些重体力活，有很多人呢以前抽筋啥是因为累的啊，我告诉你，累也能造成抽筋啊，就是太劳累了也能造成抽筋。那么咱们现在的人呢抽筋有很多人都怎么造成呢？着凉。那我一说着凉，有很多人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说现在啊这个居住环境这么好，有几个能着着凉？也不用上地里说种稻子了，是不是？也不用涉水了啊，这怎么能着凉呢？其实咱们说这个着凉啊，就跟啥，咱们现在你看这个季节，说家家都用空调啊，你到商场到饭店，是不是啊，用的都是空调。那么天气热了，是不是西瓜随便吃，香瓜有多是，冷饮放在冰箱里拿来就咕咚咕咚喝，咱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啊？咱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里边可以说包括很多的粮食啊，那么这些粮食进入到咱们体内之后，它肯定是不是对咱们人体的阳气呢会造成啊非常大的损耗啊，那么阳气一虚损之后，那么我们中医常说寒性收引呐、啊，凡是寒性的都收引，

0: 大家看看那铁道那个铁轨是不是，你看冬天的时候为什么那接缝啊你看那么大，这就是寒性收引，哎，那个铁遇到寒都收引，何况咱们身体骨头肌肉筋脉呢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说是你身体阳气不足之后而造成啥呢，筋脉和肌肉它就收缩了，这前咱们老百姓管叫啥，叫做抽筋儿。所以说呢，哎，像这种情况你首先考虑啊自己身体是不是阳气虚了，也就是啥呢，阳虚体质人或者身体比较虚弱人，你看抽筋人是不是都是什么样人多，身体虚弱人越虚还越抽是不是，本来身体就难受就不舒服，完了晚上睡睡觉还抽筋，白天可以说就行动哪块可以说姿势不对劲儿，马上就抽了，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走着走着或者干点啥马上就停止了，为什么停止了？有很多人不懂，哎，说是怎么的了？马上问，说别动，别动，哎，干啥不动？哎，说抽筋呢，是不是？哎呀，给他呲牙咧嘴，挺了半天，哎，抽筋这样缓过来了，这才呢，哎，才能可以说行动自如了。所以说抽筋的时候啊，有很多人看着好笑，这个人怎么样了？是不是？除了可以说像我刚才说，素食生冷容易造成咱们身体阳气损耗过多，筋脉收缩痉挛也能造成抽筋。还有一种什么，就是肾虚，是不是？因为啥呢？肾主骨生髓嘛。还有人是肝虚，就是肝血虚而造成的，就是肝功能不好而形成的。所以说咱们抽筋也好啊，手麻脚麻也好，说通则不痛吗，啊，痛的只不过是症状比较严重了，那么轻症的时候啊手就麻是不是，手脚发麻，这都是啥呢，血脉不通啊所造成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说因为啥淤血或血脉不通，可吃什么，啊，吃三七粉或者活血化瘀药。如果说因为肾精亏虚的，这才需要啥，需要去补肾的啊。如果说身体阳气虚损了，这才需要啥，需要补阳。所以说你看这一个抽筋手脚麻木也好，是不是咱们首先啊要辨证，你不找着病根儿，可以说你这边去吃药的话，那肯定啊不会有好的疗效。所以说这种情况怎么办，一定啊要找个好的中医大夫先给你鉴别一下你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之后呢才能够啊去给你呢对症啊下药。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喂，你好，你是咱们
3: 的
4: 啊，你是咱们医院赵小芳赵教授的患者哈。
3: 哎，对，
4: 在咱们赵教授那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心脏病，还有脑萎缩
4: 啊，
3: 还有胃肠疾病。
4: 哎呀，这么多病呢。
3: 嗯，
4: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七十
4: 了。在咱们赵教授那看多长时间了？
3: 看一个多月了。
4: 啊，看一个多月了。看一个多月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哪样都见强了。
4: 啊，哪样都见强了。
3: 嗯
4: 啊，哎呀，这是好事啊。嗯嗯，
3: 我在开始那时候就是气短，那个上不来气儿，我再加上便急，我这个病我时间不能挺了，就去看看中医。我看中医有一听，我就听到你的讲课。
4: 哦，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啊，就来到咱们医院了。
3: 嗯
4: 嗯
3: 嗯，你讲课讲的真好。
4: 过奖了，哎，老百姓咱们主要大家喜欢啊，我讲了就有劲儿了。那你在咱们赵大夫看多长时间了一共？
3: 我去五趟了。
4: 啊，去五趟了，那就五个疗程了基本上。
3: 嗯嗯
4: 啊啊，那你感觉吃完咱们赵教授的药啊，身体哪些症状都改善了？
3: 气短这个也不短了，这个也能上气了。
4: 啊，
3: 我电极这个也见强了。
4: 嗯嗯，
3: 头也不那么晕了。
4: 啊，哎呀，那真好啊！咱岁数大就
3: 看
4: 脑袋迷糊啊，脑袋迷糊万一卡了摔了呢，啊，这是大事啊。
3: 嗯，他给看的挺细致的，又号脉又听的。
4: 嗯嗯，咱们赵教授啊，也七十多岁人了，你看他七十多人呐，精头可足了，对待患者看病啊，可仔细了，可耐心了。
3: 完了，他还告诉我，也动作慢点的，
4: 嗯，
3: 吃饭不要急的，他是看得很细致，看得好。
4: 对，咱们赵教授啊，他叮嘱你啥呀，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吃饭为啥急呢，吃饭都要太快呀，咱们肠胃呀，你知道吧，他承受不了啊，这边还没消化还没代谢，那边把饭又填进去了。所以咱们老年吃饭，第一吃饭要软，第二吃饭呢要细嚼慢咽，慢慢吃，咱们退休也没啥事儿，慢慢吃呗，是不是？着啥急呢？哎，千万不要着急。走道呢，一定想好了。哎，你看想好，先抬左腿，先抬右腿呀。走之前先看看呢，哪块有磕绊呢？有没有冰啊？

0: 哎，多瞅一瞅，哎，别着急忙抬腿就走，哎，容易拽了啊。
1: 嗯，平时以前的没那么大毛病，反正干啥都是忙忙活活的。
0: 啊，也就是啥性格急的人啊，也是热心肠的人啊。啊，
1: 谢谢那个赵教授，他那个看的真仔细。
0: 啊。哎呀，咱们教授说啊，最喜欢看到他哪个患者啊，到他那块啊，把这些问题啊，这些疾病都解决。哎，他老人家可以说最希望看到儿子康复，最不愿意看到啊，这患者每天呐、啊、被这些病痛折磨。
1: 嗯，看的是好。
0: 嗯嗯，行，挺好的。哎，有啥问题啊，及时啊跟咱们赵教授联系，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见到赵教授之后呢，也及时说啊。哎，对，所以你不说，咱的医生也不是神仙，他能猜着吗？他也猜不着啊，是不是？哎，咱该说说，该问的问啊。
1: 哎，好。
0: 嗯嗯，好的，老家。
1: 谢谢杜教授。
0: 嗯嗯，好，长命百岁啊。那再见啊，老家。
1: 再见。
0: 嗯，好。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是82岁老太太。
3: 哎呀，82岁了，高寿啊。
4: 哎，脑子又不好，说话好像尖酸倒刺的。
3: 哎呀，没事，咱慢慢说啊。嗯、哎。
4: 但是唐老师，我挺崇拜你。
3: 哎呀，崇拜
4: 我。
3: 我
4: 听你的节目。我听您的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3: 哎呀，这么长时间
4: 了。在我没上那个看病以前嘛，
3: 嗯，
4: 我就想找个机会呢，跟你唠一唠。把我的那个想法都跟你说说。
3: 嗯，好的。
4: 我因为您是那个中国就是老年人的那个靠山吧。
3: 啊。
4: 你的医德和那个医术和这个医德，这时候人感动。
3: 哎呀，过奖了，过奖
4: 了。我是咋？嗯，我是咋的呢？听您的讲课以后，我就找那个赵小芳大夫。
3: 啊，赵教授啊。
4: 哎，赵教授。
3: 嗯。
4: 我是什么病呢？我是心脏病
3: 啊，心脏病
4: 动脉硬化
3: 啊，
4: 嗯，有时候呢还心律不齐
3: 啊，
4: 哎呀，有上来这就是身上突突
3: 啊，突突，这多难受啊！
4: 哎，对，身上突突，
3: 嗯，
4: 完了走路呢也走时间长了还不行
3: 啊，
4: 家务活呢也不能干，
3: 嗯，
4: 啊、嗯，但是那个通过那个赵大夫给我那个诊治以后吧，
3: 啊。
4: 我一共吃了七副药
3: 啊，
4: 就是、
3: 七副
4: 疗程
3: 啊，一个疗程，
4: 一个半月，
3: 嗯，
4: 一开始咱说老实话，反正没怎么感觉
3: 啊，
4: 后来吧就一点一点的好了，
3: 嗯嗯，
4: 我也承认，因为我是80多岁的人了，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哈，
3: 对对，
4: 吃点药呢，吃点饭也吸收的快，吃点药呢也吸收的快，
3: 嗯，
4: 我才承认这一点，所以我就坚持吃。吃了那个一个半月以后吧，我心脏吧，找不了也就找了，完了吐吐，身上吐吐也轻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好了。现在就是失眠问题没解决，完了我又打的那个赵大夫的电话，
3: 啊、
4: 那个号，我想还让他看。
3: 那再调调失眠哈、
4: 啊。哎，再调调，对。
3: 对，咱治病一定要一步步来，是不是？嗯。
4: 对。我很感谢那个您给我介绍这个北京这些
3: 赵
4: 的那个大夫哈，
3: 嗯，
4: 我还感谢啥呢？这些服务人员呐，
3: 嗯，
4: 这些小姑娘就是大夫，真是没法说，问寒问暖哈，送饭送楼上楼下送袍子送你，经常挂电话问你情况，很感谢，
3: 哎、
4: 所以说呢。也是那个离不开，离不开他们。
3: 嗯，
4: 还有呢，也在承认，就是同行的药呢，跟别的药是不一样，哈。
3: 啊，体验到了哈。
4: 同行的、啊、哎，药好。
3: 嗯。
4: 服务好，就是大夫好，再加上呢，彭老师讲的好。
3: 哎呀。可以说，阿姨啊，有点太过于夸奖我们了。其实我们工作中当中还
4: 是
3: 有很多不足的啊。
4: 养生啊，我每天都听。很了不起。你是全国人民大救星。
3: 哎呀，太过奖了啊！其实咱们医馆也好，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就是啊，服务大众的，是不是啊？哎，
4: 是。
3: 哎，服务大众什么呀？哎，扶危济贫嘛，是不是？帮助大家啊。

0: 解决疾病问题，让咱们足不出事啊，就能看遍了北京名医。这可以说啊，你这身有体瘦啊，是不是？82岁高龄，患有各种心脏病，像你讲话了，干活都干不了，是不是？这心脏突突啊，能干活吗？是不是？啊、
1: 嗯，
0: 那现在这些症状都缓解了吧？哈，
1: 嗯，缓解了。嗯，这不过秋天了，我也寻思，完了我再来调一调，我又挂一个那个张大夫的
0: 啊
1: 号。
0: 嗯，好，
1: 是那个，对，
0: 哎，咱们早点来啊！你这年龄大，早点来，咱早点看，是不是？
1: 张大夫态度也好，对那个患者真的，
0: 嗯，
1: 没可没说的。哎呀，我因为是那个还有前期性脑梗塞
0: 啊，
1: 说话也打断不得了。
0: 嗯嗯嗯，
1: 请大家原谅吧。
0: 啊，没事儿没事儿，那这说多好啊，是不是啊？这说啥都是你自己真实情况啊，是不是？得病之前什么样，吃完药吃了欺负药以后什么样，哎，这种状态，你说我这话语当中啊，
1: 我
0: 都能听出来。
1: 我就让那个大伙就是像我有病的人呢、啊、要知道一下，
0: 嗯，
1: 就是以前嘛我每年都住院，
0: 嗯，
1: 住院打针对身体呢越来越不行，
0: 嗯，
1: 越打身体越刺，
0: 嗯，
1: 越打身体那个越不好。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听你讲课以后，我就找到中医了。
0: 嗯，
1: 找到中医以后呢，中医是治病的，治个人的，那个在医院打针吃药那是那是救急的。
0: 啊，
1: 我希望这个有病的人吧，
0: 嗯，
1: 就别走我那弯路了哈。
0: 啊，
1: 知道上医院去打针去，要看中医啊。所以这个我想那个劝告就是有病的老年人呢、啊。要那个看中医。
0: 哎，对呀、啊，中医啊，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啊，是不是啊？源远流长啊，博大精深呐、啊，是不是啊？啊，就是有很多的、啊、患者都像你一样，
1: 对，
0: 嗯，
1: 不能丢了，真的。
0: 嗯，真的都像你一样啊，患有多少年疑难杂症啊，最终来到咱们医馆啊，把他的病痛几十年病痛给解决了，嗯。
1: 嗯，每天都听你节目。
0: 嗯，好的。
1: 嗯，有好多人都是。解决的这个疑难杂症都在咱们解决了。
0: 嗯
1: 嗯，
0: 好。
1: 嗯，
0: 行，这回啊，这找到咱们赵大夫，把身体啊，是不是啊，从根本上各种病症都解决了，咱们安度晚年，是不是啊？健康生活是针对什么？针对健康人、身体好的人说的。嗯，
1: 很感谢你，程大夫。
0: 哎，不客气啊。
1: 是我们老年父母哈。好了，谢谢了啊，多谢。
0: 好的，咱们再见
1: 啊。大夫啊，
0: 哎，
1: 好的。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4: 张
3: 主任，你
4: 好。
3: 哎，
4: 我张小芳那个大夫的患者啊。
3: 啊呀。
4: 哎呀，我经过这个中医馆呐、啊，真是货真价实啊、
3: 嗯，
4: 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3: 啊，货真价实。
4: 哎呀，我真老高兴、
3: 嗯、
4: 老高兴的了。我原先呢是尿动力失调啊，这尿袋可是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尿 啊就尿不出来尿来，完了心脏也不好，
3: 啊、
4: 完了那啥那个、肝火还大。我就透过这个听收音机啊，听着了你讲座的时候听着了，完了就找去了，到那就吃了赵方大夫的三副药啊，我就好了，尿现在可正常了，睡眠也好了，
3: 啊，
4: 完了那个走路吧，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气儿也够用了，嗯，完了那啥那个，我真的谢谢你们，工作者也特别特别的好啊，尤其是那个那些个服务的那些个工作人员呐，可热情了，那屋子环境又好，让人待着又舒适。尤其是赵大夫这个药啊、
3: 嗯、
4: 是真感谢真感谢呀、
3: 啊
4: 嗯、你们这元仁堂啊，我就感谢啥，就像买东西价真货实啊，真的是给人病人治病啊，看到这凡是有疾病的到那里都有福了，都能得到医治啊，
3: 啊、
4: 嗯、带着这个哭腔去啊，都带着喜乐回来
3: 啊
4: 真好、
3: 哎、
4: 真好啊，
3: 高兴
4: 了，
3: 这滔滔不绝。
4: 哎，我所以说借着这个平台啊，我要是那个，谢谢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赵大夫了啊！
3: 嗯嗯，哎呀，太客气了，
4: 哎、谢谢了。凡是我们跟前有病的，我就告诉他们，让他们上那去看去，花钱不多、
3: 啊、
4: 还能看病，这多好啊！哎呀，
3: 哎，
4: 太好太好的了。
3: 那个你在咱们赵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4: 我就吃了三副药，最后这副我说赵大夫啊，我不能那啥了、
3: 啊，
4: 我不能再来了，因为农村呢离着又远。完，我说我就不来了，
3: 嗯、
4: 我他这次吧给我打的粉呐、啊。 就是让我怎么做，完了我就今天早上喝了第一次打粉了。
3: 哎呀，打粉就没事了，打粉呢，咱们一般中医
4: 打粉就没事，是不是？
3: 给放了。

0: 这个打粉都是啥起巩固作用了啊，治疗阶段已经过去了，说明你的病情已经稳定了，没事儿了啊。
1: 啊，
0: 就是吃点这个药粉巩固巩固啊，就没事了啊。
1: 啊，
0: 说明你的
1: 病
0: 情在灶台那块已经完全治愈了啊，就是已经到巩固。

0: 白天没有精神呢。
1: 这回咱吃完药，你看到时咱该睡就睡，该起来就起来，是不是？白天干活有劲。
0: 啊，就是啊，尿也正常了，不像以前呢，上那去都得穿纸尿裤，走半道就来尿，来尿你上大道上哪尿去？就得往纸尿裤上尿。这次去的都没尿尿，都没纸尿裤都没着罪，你说多好。
1: 这多好啊！这照这可放心几个大。
0: 就说是呢，我要找那啥找去就好。
1: 哎呀，我听你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了。
0: 你看，你不是你高兴啊？我告诉你啊，跟前人都高兴。
1: 你说家里不说别的，
0: 就
1: 一个小便问题，怎么还尿了？你对不对？多遭罪呀，
0: 是
1: 不是？这回好
0: 了
1: 哎呀，这回你得回碰到咱赵大夫，是不是？
0: 哎呀，哪个大夫看的都挺好，我看哪个大夫都乐那个都有患者。我也天天听哪个大夫都有患者。一直都挺不错，关键是啥？就是对症下药了，就是。
1: 对，
0: 就是对症下药了。大夫他看病的方式方法不一样，看病的病情不一样，用药方式不一样，他不能说哪个大夫或哪个大夫不好，都好，全都好。就连你都好。
1: 连我都好
0: 那可就连你都好，那可不。整个让现在没有一个不好的，真的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能力，我就是借着这个平台，我就是。表扬表扬你们，就是说说我心里话，心里舒服了。
1: 也是心里话，也是实在话呀。咱老百姓啊，
0: 真是心里话，太是心里话，
1: 都是实话。
0: 都是实话，老农民没有虚假话。
1: 对，咱说先到医院，到咱们医馆找大夫，跟说你看把这病真治好了。他听你说话
0: 这脾气多不错。那可不，这是真事儿啊。不是假的，不是糊弄人呢。千刀八百钱那不算是啥，你说把病治好了，你这。赵天吃药也不好，啥也没解决问题，最后我说上这中医馆去，这去了就得着了。
1: 哎呀，这多好啊。
0: 那就唠到这吧，不影响你时间啊。
1: 好的啊，一定多注意身体，别累着
0: 谢谢
1: 啊。好的。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3: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著名中医专家，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5: 你好，冯老师。
4: 你好啊。
5: 您辛苦了。
4: 哎呀，太客气了。
5: 我先祝咱们各位教授吧，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
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5: 我也感谢，我非常的感谢。彭主任你。
4: 感谢我。
5: 搭这个平台。搭这个平台呀，让我们这些那个有病的人呐，当地就能看上。北京名医
4: 啊，
5: 教授
4: 啊，
5: 向来感谢你，彭主任
4: 哎呀，你刚才说的话也是咱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就经常说吗？让咱们百姓啊，足不出事就能看上啊全国的名老中医啊，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节目一直这么做，是不是？也一直呢在实践这些事情。老百姓现在太难了，是不是？本来生活条件不太好，完了岁数大了再有病，如果说你车马劳顿的到外省市你去求医去，是不是？去问药去，那那个艰难劲儿啊就不用说了，是不是？特别你看呢，咱们有很多患者啊也到过北京去看过病，去过了一回啊就后悔了，说这辈子才不想去了。
5: 彭主任呢，再说你去一趟，你着急，你在上火，你在挂号，你在坐车，哎呀妈呀，那是要了命的。
4: 你到北京看病啊，咱就这个挂号哈，不是你到北京那块挂号你就能挂上的你到北京的基本的那个专家号哈，你都得排这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你能挂上就不错了啊。你再说可以说，就一个患者你到北京看病，他能自己去吗？最起码都得陪两个陪护，两个陪护你就得在北京的找旅店住去，你这里

0: 店这一天住的费用嘛，是不是人吃马嚼的？啊，完你在那等着，啊，你就等着也行。可是有些病人他是有病的病人呢、啊，他不能等啊，他身体难受啊。嗯嗯。
1: 不上火的。
0: 特别看明老中医那更难呢、啊。
1: 嗯，唐主任。
0: 嗯。
1: 那个，我是赵小芳的患者。
0: 啊、哦，你看，哎呀，赵小芳的啊，在那看的什么病啊？
1: 看的那个乳腺吧，那个包块，我得从头说。嗯呐，唐主任呐。因为那个那我家情况挺特殊的，
0: 嗯，
1: 完了吧，孩子吧是二级残疾、
0: 哦，
1: 他吧今年吧国家给点钱需要认证，我这认证这一给他打电话，这小丫头吧，也四十的刚挂零那样，
0: 嗯，
1: 王姨呀我没上班啊，我还挺惦记你，我说你咋的没上班，完他就说他怎么地怎么地了，
0: 嗯，
1: 他也在分级医院做的手术，
0: 嗯，
1: 而且是第二次的手术。那我就不说他叫什么名，
0: 嗯，
1: 哎呀我就上老火了，
0: 嗯，
1: 我呢程主任我挺注重身体的，一年呢我这也查那也查隔两年，但我从来我岁数大乳腺我从来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1: 但是我领经讲我妈就是六几年我妈这个就这个病走的，嗯，我就搁手晚上吧我搁手糊了糊了一糊了挺大个包，嗯，我就突然想起来了程主任呢，就是家住平房，为了孩子长当样子他玩来回玩，他是自闭症先天的，完了那个住平房这冬天抗热呀，
0: 嗯，
1: 我就落左脖子盖胀乎的，落完这边落那边一趴就是二年了，
0: 哦，
1: 我这个冬哎就是趴压的，
0: 哦，压的啊，挤压的，
1: 哎
0: 呀，
1: 嗯呢，完了我就上老火了，在咱们一家门诊还有肿瘤医院做完了，他都说是60%是好，40%是不好，
0: 嗯，
1: 这个期间我就着急上火呀，那你家庭情况特殊你住院肯定要需要陪患，
0: 嗯，
1: 没有别人，那往我外甥吧我姐家的孩子我外甥给找的那个就是收这样孩子的，我说老姨你把这孩子送走让他也锻炼锻炼，我说可以也行，完了我寻思用不到20-30天我就能出院，
0: 嗯，
1: 完我老爸好能护理我，疼主任我就这么想
0: 啊，
1: 结果送到那旮旯去呢，到那旮旯吧哈，那孩子吧哈，就是你拽我身后一个我拽你身后一个，都在这大厅里头40来个，
0: 嗯，
1: 都在这药圈啥声音都有，俺家小男的吧哈他没经过这个场面，
0: 嗯
1: 呢他到底他就不干了，完了那个他就人那个那啥玩意儿他就不干完也没寻这个那个的，完了我们就连虎带蒙说的啥都明白，完了我们签完协议了，我们说给出外给你买好吃我们就走了，结果走不到20分钟呢，你们走到哪了快回来吧，在那个赵院长以前我也给他我外甥给那啥玩意儿嘛给他联系好，我就给打过电话，我跟他说这孩子有毛病，有时候踢人跟正常人踢一样不一样，他踢的不疼，我说但是也不行，他说没事，王阿姨啊，没有绝招。结果这绝招拿着包，那些孩子吧，哈，就有的动着他东西，他不干了。
0: 嗯，
1: 哎呀妈，这顿作人家就不收了，不收了。唐老师回家了，原来打算把他送走了，完了好准备老伴儿去护理我住院。这一回家了，坏了，那谁护理我住院？这没人护理我住院，而且买菜，这孩子得吃啊，老伴儿得吃啊。
0: 嗯，
1: 平时都是我买菜。完了就没办法啊，唐老师完我就得那个准备啊，一准备就得准备挺长时间，
0: 嗯，
1: 后来我就心想我这东西长多大了，完我又到咱们吉林市人民医院又查的，查完了又他我也记不住了，他说长虚的又长啥的，完我说是我想切片化验，人老太太你切片化验干啥呀，你要化验你要是做那个病理你必须得住院，再说的你不用做病理的你就是乳腺癌，哎呦我可上火了，我二话没说我就给咱们我在车站呢我就给咱们那打电话，完了他说那你先过去挂号，正好明儿赵小芳教授那个出诊，来回吧以前我也听过你唐主任你讲课讲得非常好讲得透彻，嗯，完了你说赵小芳能治这个病，完我就找到赵小芳教授来看病，完了吧抓了好像3次药吧，吃的能有20来天，我是咋想唐主任我心我这病什么时候能吃下去啊，完了吃完了吧这就是乳腺这块可舒服了跟以前就不一样，但是我就我赶快去住院去切除。

0: 完了回来之后，我再来找赵小芳教授的那个改看。
1: 嗯。
0: 完了，我就把那药吧带到中心医院去了。结果人家大夫让护工看着我，不让我用，光让我吃那个降压药，还有那个健胃消食片儿。
1: 嗯。
0: 那个消食片儿，因为我上火，我吃不进饭，看着我不让我用。完后来就20多包全扔了。完了吧，我6月2号滕主任我住院，6号住，在我住院这个期间，他不得检查嘛，做那个彩超，彩超工作人员说的，大姨没发现你这个太不好啊，你这单子给你打着呢，你这个吧就是也像以前做的一样，60%是好，40%不好。就边界稍稍有点不清，具体吧，你得到那什么手术那块做病理，完了我就那啥玩意儿，我就那个可上火了，完了，那个我就手术了，手术了回家之后，那个出院6月20号出院之后带着小盒呀，这一宿这小盒呀就长得可快了，老伴儿给我1.4吨，后来我就寻这可咋整，可遭罪了，滕主任，完了总上医院去。换药去，哎呀妈，还有一个针头出来了，护士说的，那个王阿姨呀、啊，你这个针头出来多些吧，不能往回送，完我就那啥玩意儿，我就那个没办法，我又来找赵教授来了，完了就吃不到3天呢，我这个积液呀就剩1指多了，我就说啥呢，把我感动给秀个锦旗，一是。你看我的功劳不归功于赵小芳教授吗？你看那个又长了，就是那个人民医院说我这又长虚了，又长这个长那的，完了人家3甲医院人说挺好的。那你看都是那个报告大人说话，另外那个积液我针对积液，那人家赵教授人家说呗，那我就别个大夫人就给你看积液呗，另外那这个助理那个也非常好，那我说呢，那赵教授好，他这助理也非常好。完了，那个助理跟我说的，王姨呀、啊，你这就像那墙挖窟窿似的，你这得一点点长。回家好好吃药，家庭条件也不好，回家你说我这偷工减料就不是我了。完，我这3顿就变成2顿了，滕主任。完了，后来我在看病期间呢，脚脖子肿了，完了一点也不敢走道了，我又去可哪买那残疾车去。就买那个电动轮椅，我寻思我不能买菜了，你说老伴还得看孩子，完了那个赵小芳教授呢，就是也就是1个礼拜的药，我这脚脖子全消了，我多长闷不出，现在一点都不疼了，我还能骑自行车了呢，滕主任，我能骑自行车了，可亲切了，赵小芳教授啊，每次来吧一叫我号，我就心情怎么能留我多待一会儿，多坐一会儿呢。哎呀，嘱咐你做这个那个，吃东西细嚼烂咽，完这个那个的，遇事别着急。完一看有一回我那心脏翻个呀，你说我这心脏就翻个个了。完赵教授说的，你别再这心梗了，也给我调理好了，我现在可好了。
1: 康
0: 老师，
1: 多好啊！康
0: 教授，
1: 不幸当中万幸。
0: 多
1: 大
0: 呀？到咱们，滕主任，我今天非常那个激动。我非常感谢赵小芳教授，此时此刻我没别的说的，只能给点一个大大的赞吧。谢谢。也给那个赞也送给你吧，滕主任。那个也感谢这些全体工作人员吧。他们非常热情啊，端来了王一长王一短的，太感谢了。
1: 哎呀挺好挺好。哎呀，你这个可以说从得病啊到发病到今天呢、啊、这确实比较曲折，可是这会儿结果是非常好的，现在都能骑自行车了，是不是多好啊，
0: 能骑自行车了。
1: 那就说明啥呢，你找到咱们赵教授啊看这个病啊，你就找对人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说了吗，咱们叫赵教授啊是北京名医啊，是不是啊，咱们赵教授啊知道吧，集啊可以说40多年的功力啊，你知道吧，特别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啊。
0: 另外
1: 同
0: 志院呢，同志院赵教授吧，给你看病吧，不管你得的啥，人家不吱声，给你认真把脉，伸舌头，听，给你认真下药啊。哎呀，太好了！我看他对待哪个患者，他都认真呢、啊，他咋那么亲切呢？你说，他那个助理呀，那个也可好了，就像自己孩子一样。哎呀妈，说话细声细语，可。

0: 着了这些孩子，
1: 嗯嗯嗯，
0: 哎呀妈呀，那到这就像，哎呀妈，到咱们元心堂就像在家一样，这些孩子可热情了，可好了，
1: 嗯，
0: 那太感谢了，
1: 嗯
0: 呐，程主任，
1: 嗯，
0: 感谢你，程主任，
1: 啊啊，不用不用，哎，挺好的，郎姐，你放心啊，你到咱们，你找到咱们赵教授，你就有救了啊，就是咱赵教授啊，哎，嘱咐你的，咱一定要听话啊，按时吃药，好好生活啊，
0: 我吃完了，药都吃完了，我那个来年吧。二三月份吧，我条件干啥吧，我再来吃几天。
1: 嗯，行，好的好的啊，完有啥问题及时啊跟咱这个公务员沟通啊。
0: 哎，好的，
1: 哎，那好的，老
0: 师非常感谢您啊，非常感谢您啊，程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谢谢，
1: 好的老师，哎，祝你这个身体健康啊，好，那咱们再见，嗯，
0: 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对，
4: 张老师好。
3: 哎，你好，你是咱们医馆哪个医生的患者啊？
4: 赵尔芳。
3: 啊，赵尔芳，赵教授的患者啊。
4: 嗯。
3: 刚才看什么病啊？
4: 我看的好几样，有胃不好，血压也不怎么好，
3: 啊，
4: 心脏也不好，
3: 啊啊，胃、心脏、血压都不怎么好，
4: 嗯
3: 啊，
4: 嗯，
3: 啊，那我问一下，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赵尔芳赵教授的？
4: 听广播呗。
3: 啊，听咱们广播哈。
4: 嗯。
3: 挺好。
4: 听你广播，你要不搭这个广播平台，我看好像是被禁了。不知道上哪看去
3: 啊
4: 也不知道能什么样，我现在挺好的。
3: 这个胃啥怎么样？还有心脏、
4: 血压正常了，心脏也好了，胃现在能吃东西了。那个那天我跟小刘他们说，我说我现在三好，完了他们问我你什么三好，我说能吃能睡，还能上厕所了，现在不像以前似的，现在
3: 挺
4: 好。嗯，
3: 咱们主要能吃能睡，是不是？有精神头啊，就说明啥身体状况啊，整体还是不错的。
4: 完了，现在下楼，他们都说我脸色比以前好多了。
3: 啊，那群众的眼光是准的啊，大家都说你好，那说明啥呢？你这身体啊，真正恢复的不错。
4: 嗯。嗯。完了，他们都问我搁哪看的。
3: 咱们不单呐，要再从赵大夫收复健康，咱也要把呀、这个信息呢传播出去，是不是？大家呢都能获得健康，你就想、
4: 连那个谁，俺家姑娘他们同事都问你妈搁哪看的，完了咱们那嘎不有名片吗？
3: 啊，
4: 完了俺家姑娘那天拿两个，完了都给他们了，
3: 啊，
4: 给他同事了，
3: 啊，挺好挺好，说明啥呢？你这人还特别善良，
4: 那个你们那嘎那小有名片完了拿了好几个。拿了好个，俺家姑娘说的，那个，他们同事有问他的，光跟他说着话，他找不着，完了给他名片，然后打个电话了什么的哈。我现在倒挺好。
3: 啊，挺好就行了，是不是？
4: 对，
3: 这人老怕啥人？怕病啊，啊，这有病啊，是不是？自己遭罪，儿女也惦记，
4: 对，
3: 花钱不说，这个罪儿咱遭不起呀。
4: 对。花钱不说，就是那个今天我那个小刘来电话告诉我，完了俺家姑还说上秋得去看看去，一年看两次，开春一次，上秋一次，他说的有没有病也去看看去，让赵大夫给你好好摸摸脉试试。今年开春也不是说是难受啊，不怎么的，完了姑娘说的那个去看看赵大夫，去上那看看去，让他给摸摸脉。让赵大夫，
3: 咱自己的身体啊，自己要用心，是吧？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该预防预防，
4: 嗯，
3: 别等病身来的时候，哎，光了手脚了，六神无主了，到那时候就晚了。
4: 对，
3: 所以说你看你们家人呐、保健意识就非常强，哎，那这样人你告诉肯定啊会健康，也会长寿的。
4: 俺家上回都有你们看过病，你们搭这个平台挺好。
3: 啊，
4: 要是我那个脑袋手术完了一年，那个你们听着有广播，要是找我胃部就不手术了，找赵尔芳他那个瘤他能给我治就治了，就不手术了。你说现在，
3: 啊，
4: 挺好，现在挺好。
3: 有病以后吧，

0: 多方咨询啊，多问一问。这个手术啊，轻易比不做啊，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动这一刀子。
1: 手术完了也是，
0: 好像完了有什么事儿啊？哪块有病有痛的，还有亲戚朋友啊，是不是啊？有病有灾的，及时就诊，早日治疗，早日康复，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挺好，老人家，祝你这个长命百岁啊！
1: 再见。
0: 好的，那咱们再见。好的，咱们再见啊。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著名中医专家，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那你来找范芳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呢？
5: 我脑袋上那个整个身上都有毛病，
4: 哦、
5: 脑袋是高血压，又是脑供血不足，还有小脑萎缩。
4: 哦，
5: 头晕，
4: 就是头晕啊。
5: 嗯，
4: 你这个头晕是平时就是一天都晕呢？
5: 不整天的，一到中午了。
4: 啊不，中午的
5: 时候。完了还犯困，还头晕。我还有便急，完我一心思不小脑萎缩便急，他不就是这，他说老年那个病吗？
4: 就是、
5: 我说这个病不治也不行啊！我说要是你说走哪都勤找厕所啊，麻烦。
4: 就是、小便来的特别
5: 不，小便大便都急。
4: 那你觉得通过赵小芳老师给你调理这三周，你觉得就是好一些了没？
5: 好多了，那个便急这个也强多了。
4: 那就现在头晕也比以前好一些了，是这样的。
5: 好多了。
4: 那总体出来这三周药现在还挺好的啊。
5: 挺好的。
6: 心脏好多了。
5: 心脏就是我头两天来前是那个气短。
4: 啊，气短。
5: 我是也是奔这个心脏来的，我是冠心病。
4: 冠心病啊！
5: 我这气儿短，我一些天都凉了，赶紧治啊！我还要上我姑娘那去，我一寻思不治咋走啊？
4: 啊，
5: 对。
4: 那现在这个气短啥的缓解点没？
5: 缓多了。
4: 那挺好的，这三周效果这个
5: 都
4: 强
5: 了，
4: 都
5: 强
4: 了。啊，张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您治疗情况。
7: 首先呢，这个患者呢，他是个就依从性特别好，而且呢，他很就积极的和医生协助。反正呢，那个医生对他有什么那个建议啊，他都努力的去做。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这是个心胸比较开朗的一个患者。他的病啊比较重，有高血压、冠心病，有脑梗、脑萎缩。同时呢，还有咱们中医讲的五更泻。还有那个就是脾虚，他从那个辩证来讲呢，他除了有那个气滞血瘀以外呢，他现在明显的突出的症状，就对他最难受的症状呢，是脾虚泄泻，就是肾气不足。
4: 肾气不足。
7: 对，因为中医讲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么首先呢，就是一个是要保住他的心脏，别让他心脏急性发病，一下子威胁到生命。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呢，要保护好的他的脾肾功能。其实用的方子呢，就是一个是养心养血，活血的药。但是这些活血药有时候呢，它容易滑肠，所以呢就用那个配合着那个四神丸和参苓白术这样加减。中医讲呢，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他脑萎缩的最终的治疗一定要用到补肾上，因为那个肾气充足了，它能够养你的那个髓海，髓海空虚了，它就脑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所说的脑萎缩的这种情况，它髓海慢慢的充实了，脑功能活跃了，从西的角度讲，反过来它又会很好的调控你的消化系统。反正他这个老大姐呢，她也很配合治疗，也很积极的用药，
4: 也是看大夫信大夫啊，遵医嘱也很重要哈。
5: 对，我信中医。
4: 对，
5: 我西医我也都用过，以前我牙疼打针，他就没看出来我有心脏病，都给我打倒了都。
4: 哎呦我天，是吗？
5: 完了就给我救，人都给我掐银针给我救回来了。
4: 是吗？
5: 我再不敢打针了。
4: 是。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那你找赵小芳大夫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你觉得？

0: 痛经好几年了，我有那个子宫肌腺症、子宫肌腺瘤。
1: 那你总体觉得就是通过吃造两方单子药，你现在觉得身体有点改善？
0: 有改善，这两个月来事儿是没疼。
1: 啊，现在通过吃，现在就是不疼了。那你还有血块没感觉？
0: 没有，就是那个膜都少。
2: 这个患者呢？他是有子宫肌腺症，子宫增大，并且呢那个痛经，到咱们这儿来治疗呢，我觉得患者呢就和我们那个很合作，也相信医生，这个呢就是等于是情绪比较顺，大夫呢和医生的合作，那个和患者的合作性也比较好，这样呢就是往往对疗效呢就会有提高。子宫这个腺肌症呢，它是对西医来讲呢也算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治疗方法。我们见到那个最大的那个子宫那个腺肌症，它已经那个压迫了膀胱，最后病人老没完没了的老是排尿。西医的对他的那个治疗呢，就是把子宫切了。反正我们用中药呢治疗一段以后，绝大多数病人效果都比较理想。首先病人就不怎么疼了，
1: 对，他就是
2: 而且那个增大的子宫呢它不再增大，也有的呢就缩回来了。中医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如果我的气血特别旺盛，经络运行畅盛，这些痰湿啊淤血啊它就会被消散掉，被散尽。反正咱们在这方面呢，因为经常治疗这些病呢，他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吧，而且也有些呢是当年师傅们留下来的一些经验。他气血没有化生之源，你就没有力量去消散这些东西，
1: 对，经常得把它吸收了化开。
2: 还要呢用一些疏肝气的作用，因为它子宫呢是在小腹，它和肝经有很密切的关系，肝经是底少腹绕阴气，而且肝郁气滞呢它也会引起痰湿啊淤血的凝结，反正它要综合看。
1: 愿您越来越好，谢谢您接受我采访参与节目啊，谢谢。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9: 哪能买到好木耳？
10: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6: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1: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8: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欢迎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代班主持明玉。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呢，已经全线为您开通。无论呢，你是要帮助别人，还是自己有问题想要咨询哈，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记好了，我们的三部号码分别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在迎进朋友们热线之前哈，我们来关注这样几则信息哈。一位李女士呢是要求职哈，可以做老人护理老人能自理的，或者做食堂做饭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哈。联系电话13844706203 13844706203。一位胡女士呢是要求招聘保安，60岁以下，工作地点在九中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4301888，04334301888。一位李先生呢是要受访，位置在北苑小区哈，4楼58平方，联系方式13634332636，13634332636。一位陈先生求职，想要找一份看山庄看院的活哈，能够包吃住的，联系方式18943344199，18943344199。一位李女士啊，是在某熟食店要招聘男工，还有勤杂工哈，月薪是5000这个工作休息两天哈，每天的工作时间是2点到这个半夜的2点，联系方式15643314666，15643314666。一位徐先生呢是要招聘物业维修工保洁，要求身体健康，联系方式15326339012，15326339012。一位江女士要求职做保姆，联系方式13944722497，13944722497。

0: 好的，我们来迎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是李先生吗？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我卖房。
0: 售房。位置。
1: 对，市政附近北苑小区4楼58平。附近学校的小学、中学、市场也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3433，然后多少？
1: 136-3433-2636。
0: 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李先生。这位李先生呢是要售房哈，是在北苑小区哈，4楼58平方，联系方式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都处于空线状态。如果说你要参与节目当中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好，那么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的这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北大毛小区招保安。
0: 啊，招保安，嗯。
1: 哎。
0: 有什么要求吗？
1: 要求60岁左右。
0: 60岁左右，好。
1: 嗯。
0: 联系方式？
1: 电话159。
0: 嗯。
1: 4433。
0: 嗯。
1: 8266。
0: 8266，哎，好，稍后为您重复。
1: 还有一个。
0: 嗯。
1: 还有一个电话188。
0: 188。
1: 4430。
0: 嗯。
1: 8806。
0: 8806，哎，好，稍后为您重复。
1: 多复两遍啊。
0: 哎，好的。这位王先生呢是在北大的某小区哈，要招聘保安。这个年龄的要求是60岁左右哈。联系方式有两个，分别是159-4433-8266 159-4433-8266。另一部电话188-4430-8806 188-4430-8806。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的这位是任先生。你好，任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出租房屋啊。
0: 嗯，位置在哪里？
1: 州政府西侧。
0: 哎。
1: 新州雅苑。
0: 新州雅苑是吧？
1: 啊，对对。
0: 嗯。
1: 15号楼二单元，102号。
0: 啊，一楼对吗？
1: 啊，对对对。
0: 啊，一楼，好多大面积。啊，
1: 我拎包可以入住。
0: 啊，拎包入住。哎，多大面积啊？
1: 60多平方。
0: 啊，60平方。好嘞。
1: 啊，
0: 嗯。
1: 完了，屋内设施齐全。
0: 好的。
1: 拎包可以入住。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嘞。
1: 还有一个房屋啊，
0: 嗯，
1: 也是在同一个小区
0: 啊。几楼？
1: 16楼。这个是一楼，一个是6楼。
0: 啊，这个是6楼对吗？
1: 啊，对对对，我现在说的6楼。
0: 嗯，
1: 就是面积一样大小
0: 啊。好的。
1: 嗯，啊，屋内设施齐全啊。
0: 嗯，好的。
1: 拎包可以入住。
0: 好，那稍后给您重复哈，任先生。
1: 电话也是这个一样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稍后给您重复，任先生，我们再见哈。这位任先生呢是要出租房屋哈，位置是在州政府西面的新州雅苑哈，有2个房子啊，分别是一个是1楼的60平方，一个是6楼的60平方，都可以拎包入住哈，这个家电和家具都是齐全的。联系方式13894316862，13894316862。

看一下一位李先生呢是要售房哈，位置呢是在北苑小区四楼58平方，联系方式13634332636。一位王先生呢是北大某小区要招聘保安，60岁左右，联系方式15944338266 18443088806。一位任先生呢是要出租房屋哈，位置是在州政府西面的新州雅苑，一个是一楼一个是六楼，都是60平方。

0: 联系方式13894316862 13894316862。好的，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

0: 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4:30。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走？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11: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哈。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帮你办，我是代班主持明玉。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呢已经全线为您开通，无论是你要帮助别人还是自己有问题想要咨询哈，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哈参与到节目当中。记好了，分别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首先呢已经打进热线的这位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1: 哎你好。
0: 嗯，
1: 物业招聘保安。
0: 物业要招保安。嗯，好，有什么要求吗？
1: 月薪是2800。
0: 啊，2800。
1: 有免费的工作餐。
0: 啊，有午餐。
1: 有福利待遇优厚。
0: 嗯。

0: 55岁左右。
1: 55岁左右。
0: 嗯。啊。电话是18818433334330290。
1: 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这位高先生。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1: 主任你好。
0: 嗯，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嗯，动感单车，嗯，
1: 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啊，好嘞。现在是售价200元哈。
1: 啊，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售价呗是吧？
1: 嗯，卖130。
0: 嗯嗯。
1: 还有一个爱玛电动车300。
0: 嗯，
1: 这个是电瓶不行了，车没咋骑，就得换电瓶了。
0: 嗯，爱玛电动车这个售价多少钱？
1: 这是300。
0: 嗯，300元。嗯。
1: 嗯，
0: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电脑凳，嗯，电脑椅60，轮椅50。
0: 啊，电脑的一个凳子对吗？
1: 嗯嗯。
0: 啊，这个是售价？
1: 这个60。
0: 60元，还有一个是？
1: 嗯，还有一个轮椅50。
0: 轮椅50元。嗯
1: 嗯，电话是2470897，
0: 2470897对吗？
1: 啊，对。
0: 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于先生。
1: 嗯，
0: 哎，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这位于先生呢是要出售几样东西哈，一个是动感单车，售价200元，还有一个折叠自行车，要售价是130元，爱玛电动车300元，电脑的一个凳子60元，还有一个轮椅哈，售价50元。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和于先生取得联系哈，联系方式24708972470897。

0: 们继续来迎接打热线电话的李先生。你好啊，李先生。
1: 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要出租中公台市场南侧有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啊，您稍等，我慢慢记录啊。出租一个平房，哎、位置是在。
1: 周木材市场附近。
0: 周木材市场附近啊、
1: 嗯！啊，你换人了现在啊？
0: 嗯，我们是替这个主持人他出去了哈。周木材市场的南侧哈、
1: 哦。嗯，对
0: 嗯。好的，多大面积？
1: 那个是100多平方吧。
0: 100平方，嗯。
1: 嗯。
0: 还有吗？
1: 那二楼火炕楼有400-500平方。
0: 也是同样的位置对吧？
1: 嗯，都在一个院
0: 儿。啊，二楼的火炕楼是多大面积？
1: 那个400-500平方吧。
0: 400-500平方，
1: 嗯。
0: 嗯。好。
1: 完了，院子有3000多平方。
0: 啊，还有一个院子，院子是3000平方左右。嗯。
1: 对。
0: 好的。
1: 这
0: 个
1: 特别适合于做仓库。
0: 嗯。
1: 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的大道边。
0: 好的，还有别的吗？
1: 在新进学小区附近，
0: 新进
1: 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新进学附近的一个5楼是吧？
1: 对。
0: 嗯，5楼多大面积？
1: 那个是60来平方吧。
0: 60平方左右要出租对吧？
1: 对。
0: 嗯，好，还有吗？
1: 完了，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小营的一个电梯楼，10楼对吗？
1: 嗯。对，
0: 10楼多大面积？
1: 你不记都行，那个你们那儿都整个我这个都有。
0: 哦，是吗？经常打电话啊。小营的一个电梯楼，10楼多大面积？
1: 那个90多平方。
0: 90平方，好，还有别的吗？
1: 没有了。
0: 哎，好，联系方式。
1: 完了，另外我再求购一个1楼住宅。
0: 啊，你要求购一个1楼的房子，嗯，
1: 住宅。
0: 好，联系方式您留一下。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
0: 155
1: ，2678。

0: 2678
1: 3177
0: 3177，好，稍后给您重复啊，李先生，这位李先生呢是要出租一个平房哈，位置是在中木材市场的南侧，有100平方，二楼的火炕楼400到500平方左右，还有个院子哈，有3000平方，同时呢在新进学小学附近一个5楼60平方要出租，还有一个小营附近的一个电梯楼10楼90平方也要出租哈，联系啊，同时他自己还要求购一个一楼的住宅哈，联系方式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的这位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要发布什么信息？
1: 州政府西边西能那个小区物业招聘保安人员。
0: 州政府附近的物业要招聘保安，对吗？
1: 对。
0: 嗯，好。
1: 电话是139。
0: 139。
1: 4434。
0: 4434。
1: 6576。
0: 6576，对吧？
1: 嗯，
0: 好，稍后为您重复啊，田先生。
1: 谢谢。
0: 不客气。这位田先生呢是在州政府附近的某物业还要招聘保安，联系方式13944-6576 139-4434-6576。

0: 好的，我们来迎进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哈，是苏女士。你好，苏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嗯，发布招聘信息。
0: 哎，招聘什么人员？
1: 嗯，招聘物业保洁人员一名。
0: 物业的保洁。
1: 对，要求是女性。工作地点在万亿批发市场的南侧。
0: 万亿批发市场的南侧哈。
1: 对，年龄60岁左右。
0: 年龄要求在60岁左右。好，
1: 具体去自带一边让他电话详谈就可以。
0: 好的。
1: 联
0: 系方式
1: 是0433。8180-3个6 8180-666。
0: 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苏女士。
1: 感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这位苏女士呢是在某物业哈，要招聘保洁人员，要求是女性，位置呢是在万亿批发市场的南侧，年龄要求60岁左右哈，联系方式04338180666 8180666。

0: 好，我们来重复一下刚刚朋友们发布过的信息哈。一位田先生呢是在州政府的某物业哈，要招聘保安，联系方式13944346576 13944346576。一位苏女士呢是在万怡批发市场南侧的物业哈，要招聘保洁，要求是女性60岁左右，联系方式04338180666 8180666。好的，看一下时间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

0: 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膝千寻，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
5: 岳。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3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3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3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3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3副药就行。3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 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

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张先生，这类人群其实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遭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您需要啊一年治好的，那咱们三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一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骨折的病人啊，有的人害怕的一下倒下就起不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通过补四虚之后啊，啊轻的一副药，一副药就下地走道了啊，你出去买个菜呀，逛个市场什么的没问题了，重的三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哎，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筋肌独立呢，也都没问题了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3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2到3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就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明显的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你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啊。孔子有句话怎么讲呢？叫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孔子孔圣人呐，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到70岁了，你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还不违反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阴阳气血足了，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啊。这是孔老夫子说的话。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的。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

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十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十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十有八九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三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专利补虚的产品啊！所以这是特批的，而且这个药材呢是属于特供的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

0: 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和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那胎盘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有了胎盘啊，孕育4到5周，这个胎芽才能发育，然后呢，逐渐才能成人形。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同时它也是补四虚快、浓度高、功效强、康复疾病速度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65%，三副药呢报销80%，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0: 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谢谢谢谢孙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3: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2: 好好，谢谢谢谢。我今天是65了。
3: 哎，
2: 高血压呀、啊、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
3: 嗯，
2: 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3: 哎，
2: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3: 啊。脑梗啊。
2: 对、
3: 哎、
2: 除了头疼之外吧，就是也没有其他症状。
3: 嗯嗯，
2: 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个觉啊睡不好
3: 啊，睡不好
2: 啊，入睡困难。
3: 嗯，
2: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尿频，就小便没劲儿。
3: 嗯
2: 啊，说是什么肾虚肾亏了，说是。
3: 哎，对对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患高血压20多年，长期呀、啊，患上高血压之后呢，会损耗到我们的这个阴阳和气血啊，阴阳气血损耗掉之后呢，五脏就亏虚了，五脏六腑亏虚，然后气血运行就没力量，这样呢就淤堵到我们脑血管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
2: 嗯、
3: 啊，小便频呐、啊，小便无力呀、啊，睡眠差呀、啊，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啊，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啊，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
2: 嗯、
3: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2: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
3: 嗯嗯，
2: 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
3: 嗯，
2: 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3: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4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
2: 哦、
3: 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100%让你睡好觉，而且能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2到3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2: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3: 哎，对对，
2: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3: 哎，是
2: 的，反正是用这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的。
3: 哎，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它不是说一直都走医保的、
2: 哦、
3: 随时可能被叫停的、
2: 哦、
3: 但是我也不是说要您今天一定得让您多买发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3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先弄明白、
2: 哦，
3: 是
2: 啊，
3: 是不
2: 是啊？你说的对呀、
3: 啊哎，
2: 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再买呗。
3: 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2: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嗯、再见。
2: 好好，再见，主任。
1: 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共22天了。
3: 啊，22天了啊。
4: 那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3: 嗯。
4: 这不是说那啥嘛？现在呀，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3: 对，你用那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啊。哎
4: 哦。

0: 行行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1: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哎呀是这样哈，我这个情况吧是2度1型传导就是阻滞，然后还有心动过缓，老是吧就是爱迷糊你知道吧，来冒金星那种，
1: 还有
0: 好几次啊，就上一秒就这好好的呢，就下一秒突然间心慌，就过去了，得等啊1分钟左右吧，自己吧他就好了，没事了就。
1: 还能缓过来是不是？
0: 刚开始吧都说是啥呢，寻思脑供血不足呗，然后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吧就是不大，就是
1: 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
0: 对对对，后来吧医院说查查心脏吧，然后背那个盒子嘛，说我是什么传导阻滞什么心动过缓，就是
1: 那你心率多少啊？
0: 每分钟还不到55下呢，有时候还说我多次出现什么40次每分钟的心率呢。这个事儿吧，咋说呢？一般
1: 啊，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呢，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都爱发生在夜间呢。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心脏的这个迷走神经啊，它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迷走神经一兴奋了，就会抑制到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啊，窦房结是管那个心脏跳动起搏的，所以心率呢往往就变得非常低了啊。因此你这种病其实很重啊，在医学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斯综合症。阿斯综合症呢就是这种心动过缓引发的，在医学上讲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啊。所以你到医院呢做那个背那个盒子，我们讲这24小时这个动态心电也叫 Holter 啊，做完之后呢医生建议你安这个起搏器啊。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安起搏器啊，因为起搏器你安上之后呢，你的心脏的跳动啊心率啊立马就上来了，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啊，这样就至少避免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了。
0: 对，您说的对，当时吧这孩子也同意给我装这个起搏器了
1: 啊，孩子也同意了。
0: 但是一检查吧，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乐呢？
1: 对对，优甲乐。
0: 就补充什么激素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再考虑安那个这个起搏器。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1: 对，
0: 这不后来嘛，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1: 介绍啥？
0: 说吃这个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吧，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只有多做点好事啊，老天爷才能眷顾你呀。
1: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0: 保佑你，就是。刚开始啊，我查出这毛病时候，我就寻思，完了，我这辈子连只蚂蚁我都没踩死过，为啥你这让我得这病呢？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1: 你这是这个。得病之后啊，心里这个瞎寻思瞎想，他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是没关系的。人吃五谷杂粮，

0: 有股热流，就像蚯蚓一样，还从心脏就像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再到嘎鸡窝，哎，顺着这个胳膊呀，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了，哎，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0: 就是麻酥酥的，那也可舒服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和我老伴儿讲啊，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儿就说，那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
1: 嗯。
0: 啊，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1: 哎，你老伴儿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活药的反应。为啥说叫活药呢？因为啊，它能补充我们阴阳气血，能够快速疏通我讲的这个手少阴心经，还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它把这两个经络打通之后啊，哎，再给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非常好，
0: 是呗。
1: 哎，
0: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药啥时候呢，不是一般的药，
1: 不是一般的药。为啥呢？
0: 因为没吃这药之前，我不老迷糊吗？
1: 嗯，
0: 一天到晚呢就昏昏沉沉的，浑浑噩噩的，
1: 哎，
0: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嗯，
0: 哎呀，应该吧，说是第五天吧，就早上一起床，哎，我就感觉好像不一样了。往常一起床啊，老是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而且这头啊是不清醒的状态，
1: 嗯，
0: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那个种状态。
1: 哦，
0: 那第五天起来的时候，早上就是一起床，哎呀，这心里哈满满登登的。
1: 哎，
0: 最主要就是啥呢？这头啊，这头脑就特别清醒啊。
1: 嗯，
0: 哎呀，就感觉呀、啊，特别就像吃饱饭那种感觉，然后身上还特别有劲儿。
1: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讲补四虚起到的效果。
0: 哎呀，这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1: 嗯，
0: 啊，低压60多来，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啊，这血压上不来。
1: 哦哦，
0: 啊、嗯，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1: 嗯，
0: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1: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0: 我心思啊，这是不准呢，没测好啊。
1: 嗯嗯，
0: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妈，
1: 还多跳一下。啊，那就说明心率上来了嘛、
0: 哎、
1: 啊，
0: 真的，我这心呐、啊、我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1: 嗯，
0: 哎呀，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升了升了。
1: 嗯，
0: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男孩还女孩？
1: 嗯，
0: 哎呀，这现在呀、啊、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1: 嗯，
0: 每天最少啊都测3次心率
1: 啊，测3次。嗯，
0: 现在这心率都不低于60下了，63、
1: 嗯、
0: 哎，62啊，有时候还65下。
1: 嗯，那合格了。嗯，
0: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1: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哎，
0: 真是您说的真对呀、
1: 嗯、
0: 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我的症嘛，
1: 对你的症。嗯，
0: 是啊，我就想问问啊，那像我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从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1: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安起搏器的标准呢，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4啊，这属于完全正常的心率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
0: 嗯，
1: 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

0: 哈。
1: 嗯。
0: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1: 嗯。
0: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1: 嗯，十万八万的是省下了，哎。
0: 那是呗，那真是、
1: 嗯、
0: 真是真太谢谢你。
1: 嗯。
0: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1: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三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三副药，哎。
0: 啊，不少于三副药。
1: 对，没错啊。
0: 那行，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
1: 嗯。
0: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也医保本就能买吗？是吧？
1: 能，哎。
0: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1: 哎，对。
0: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1: 啊，可以啊。
0: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儿？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0: 哦，我之前用的是、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1: 嗯。
0: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1: 能查到，那你就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啊。那孙老师啊，也希望您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助方，咱们康复你的心脏病，好不好？再见了啊！哎，
0: 好，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孙主任。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助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情歌。
1: 我们时常需要冷水泼醒自己和别人，清醒地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说让你瞬间清醒的话。

生病的时候自己要重视自己，不能等着哪个谁来重视你。等到那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已经很难受了。

独自异地求学，要学着多和父母联系沟通，要学着多听长辈的话，要学着忍耐，没有什么是你忍不了的。别人再错，也犯不着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别人和你说的话，不管出于什么初衷，能信但不能全信。但是别人说的时候，尽量认真的听，仔细的回应，这是对人的尊重。

0: 要轻易对人多愁善感，就算你是真的多愁善感，别人可能不能理解你的多愁善感，也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这样的话，你的发泄就变成了自取其辱和加深痛苦。好了，今天的双城情歌就到这里结束，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北京时间的16:00，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啊。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最近几天天气不错哈，秋高气爽。那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3级，气温略有下降了。那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3-25度，图门13-25度，敦化11-24度，安图11-24度，合隆12-25度，龙井13-26度，汪清12-25度，珲春14-25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3-25度，图门13-25度，敦化11-24度，安图11-24度，合隆12-25度，龙井13-26度，汪清13-25度，珲春14-25度。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

0: 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下面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介绍一个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的活动的这些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在早8点到晚5点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可以拨打预约电话来咨询。好，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高中分班的问题，这位网友反映开学在即，已经有个别小学及初中公示阳光分班结果，但是高中还没有公示，请问何时公示分班结果呢？就此呢，延吉市教育局答复，延吉市的普通高中将在本周开展阳光分班工作，请家长耐心等候相关结果。有网友反映 BRT27 站台伸缩踏板的问题，这位网友表示呢，今年3月份 BRT27 施工的时候看到站台有伸缩踏板，可近日开通运营时伸缩踏板并没有投入使用，有时站台与车辆间缝隙过大，此前已经发生过不少乘客踩空的事件。如果伸缩踏板是电动的，希望赶快投入使用，如果是手动的话呢，请在车辆进站时手动开启。那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答复，为了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养成乘车观察脚下的习惯，避免机械设备卡滞、加人等隐患问题，现阶段呢维持现有通行方式。针对站台与车辆间隙偏大的问题，公司呢会加强现场值守引导，提醒乘客注意脚下安全，同时持续优化站台停靠对位精度，尽可能缩小间隙，降低踩空风险。那么此前呢，有网友举报沿河路东向往新建的富民桥方向全是烧纸留下的痕迹，还留有各种垃圾，请城管近期全天候集中监督查处。那就此呢，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该局呢将安排执法人员加大该路段夜间巡查管控力度，及时劝阻不文明的祭祀焚烧行为。有听众反映，延吉明星一队民俗园南侧的平房想了解什么时候动迁，前年已经登记评估，动迁公告也已经发布，但是没有消息了。那就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征收中心答复，建议这位听众带着相关材料

0: 项到征收中心查询此区域规划项目属于哪里负责，工作人员会详细告知具体的情况。有听众咨询，延吉市去年秋季的房交会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就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去年春季的房交会补贴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发放，秋季补贴款到位会第一时间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呢，请耐心等待啊。到款项到了之后呢，一定会第一时间发放的。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有我们的泉州各县市的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今年我州的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的一个工程进度，还有一些朋友呢想到实际的施工现场去考察一下哈，看看安装是如何进行的，然后整个的这个施工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哈。那现在呢，延吉市的这个老旧小区的电梯安装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已经出来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既是方便群众出行的关键小事，也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民生大事。那我们下面呢，就是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安装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现在呢，这个阶段延吉市城建学院明居小区内施工人员正在忙着进行单元楼电梯加装作业，这个整个楼的钢结构框架已经初具雏形了。据了解呢，延吉市城建学院明居小区一共有15栋住宅楼，639户居民，小区内老年居民的占比比较大，其中11号楼和15号楼是无电梯步楼梯楼栋，高龄老年居民日常出行受阻，买菜难、就医难、下楼难，成为不少高龄腿脚不便老人的困扰。那么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今年2月份的时候，延丰公司正式提交15号楼电梯加装申请。目前呢，这个15号楼的加装电梯的项目已经进入基础施工的关键阶段，居民期盼已久的便民电梯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小区居民李女士高兴地说，以前买个菜上楼要歇两次，现在电梯要建好了，能直达家门口，以后每天都能下楼溜达遛弯买菜，生活也会方便很多。那么据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装电梯负责人张旭介绍，全市145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已经全部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整体工程推进节奏平稳、规范有序。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有52部电梯完成了全部的审批流程，具备进场施工的条件，24部电梯已经顺利进场开工，6部电梯计划于本周陆续进场施工。那么剩余所有加装电梯项目将严格按照既定的施工方案分批次、分梯次压查推进，有序开工，确保各项工程稳步落地。那么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呢，延吉市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工作导向，聚焦加装电梯工作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优化审批办理流程，打通便民服务快车道，从前期的民意调查征询、施工方案优化设计，到各项手续的高效报批、施工现场规范施工，全流程精准发力，贴心服务，全力保障惠民政策落地生根，惠及于民。延吉市呢，当前紧抓有利的施工窗口期，持续提速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的建设进度，严格严守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精细化落实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坚持高标准建设、规范化推进，稳步分批完成全。

0: 部加装电梯的建设任务，以扎实的民生成果完善城市居住功能，提升人居品质，为百姓宜居幸福生活保驾护航。那么想要去施工现场实地踏查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那您现在呢就可以到延吉市城建学院民居小区哈，第15号楼那里呢正在进行施工哈，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李先生。你好，这位李先生。
1: 我问一下，现在43路改线了，走不走预报社？
0: 我来帮您查一下啊。
1: 哎，好。
0: 您现在是现在是正常做的话，就是不太方便是吧？
1: 不是，我先头在少年宫那儿了。完了，那个少年宫那块儿那个环卫工人告诉说的，现在43路不走那儿了。
0: 啊，
1: 是走日报社这边，所以我问一下。
0: 这样我来帮您查一下哈。43路公交车。43路。我看一下，43路是报社，日报社是吧？
1: 对，日报社。
0: 我看一下，43路从大雨花园、青城小区、时钟美好家园，我看一下啊，中央小学、白山大厦、河南市场、市政府、明大公寓、铁南。
1: 说不走中央小学了吗？
0: 有的是走过中央小学呀。我现在查的是对，43路一线，43路一线大雨花园到帽儿山终点。
1: 那刚才那个环卫工人说的不走了。
0: 我给您说一下啊，他大雨花园始发到青城
1: 小。百货大楼走不走？
0: 百货大楼，看一下啊，白山大厦。
1: 百货大楼东。
0: 百货大楼东，没有百货，没有百货大楼东。
1: 白山大厦有吗？
0: 有白山大厦。
1: 啊，白山大厦有，
0: 哎，
1: 是吧？
0: 有白山大厦，对。
1: 啊，那好了，我知道了。
0: 哎，好嘞，好，再见。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那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看一下临时交通管制的通知哈。延吉市呢，为了确保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所以呢，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这是从28号开始，因为是临时管制嘛，是到9月8号结束。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路新丰街至昌盛街。那么它的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封闭长白山路新丰街至昌盛街主路南半幅的三车道，那么长白山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北半幅北侧第一车道及北侧辅道由东向西保持不变，北半幅南侧两车道改为由西向东，南侧辅道由西向东保持不变啊。这个具体的管制时间呢，从昨天开始要到9月8号为止。再来看一下合龙方面的。合龙方面呢，要在8月29号举办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那为了确保比赛安全有序进行，所以呢决定在29号的早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临时交通管制。再来说一下管制的具体时间，是29号早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会根据具体的赛事情况来确定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有可能提前解除或者也有可能延长。那么这个交通封闭管制路段包括影文街北门转盘道至三中路口、玉文路文化派出所至太阳城小区丁字路口，还有文化路三中路口至大龙转盘道、海南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至北门转盘道、人民大街大龙转盘道至检察院路口，以及334国道龙东线检察院路口至土山子村十字路口哈。那上述赛事路段赛道内严禁停放车辆，请广大市民将车辆停放在小区胡同里哈，届时所有封闭小区将予以开放。那么影文街北门转盘道至三中路口、玉文路文化派出所至太阳城小区丁字路口、海南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至北门转盘道这三个路段

0: 禁止一切车辆在赛道、行人道、盲道含停车位停放，届时对无主车辆，交警部门将予以脱离，因无法脱离对赛事活动造成影响的，会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那赛事外围交通分流点来介绍一下，为了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届时呢，交警部门将在以下路段设立交通分流管制，对所有驶往合隆市长白山方向的车辆进行分流管制。那具体的分流地点，延吉至长白山方向，有听众赵先生哈，等候一段时间了，我们把这个整体的交通这个引导的提示发布完了之后，再来接赵先生的电话，再赵先生再稍事等候一下啊。那么这个外围赛事的交通分流点，延吉至长白山方向行驶路线，由卧龙十字路口金达来村东150米驶入，经卧龙乡至甲山 Y 型路口驶往长白山方向。那么进入合隆市方向行驶的路线，由国道334驶入，经西城十字路口到八家子、浮动、核心红绿灯路口驶入合隆方向。由334国道卧龙十字路口驶入的话呢，需要经过卧龙村、基南村、甲山 Y 型路口，还有334国道在青头村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入合隆方向。那么离开合隆市方向行驶的路线是由核心红绿灯路口驶出，那么经我们看一下啊，经浮动到八家子西城十字路口，再到334国道驶离合隆。那由火车到北侧路口驶出的话，需要经青头村、334国道、甲山 Y 型路口，还有基南村、卧龙村、334国道、卧龙十字路口驶离合隆。那进入合隆市的车辆要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在临停区域内有序停放车辆，不得占道和违规停放。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赵先生。你好，这位赵先生。
1: 哎，你好，哎，向您反映一下那个河南桥南头的这个阿里郎大厦呀。
0: 嗯，
1: 它现在已经是废弃多年了，您也知道
0: 啊。
1: 它现在的这个空调外机呀，
0: 嗯，
1: 能给它摘除的我给它摘除吧。它的支撑支架就是两个铁片子。
0: 哦，好，这个建议我们和咱们的社区来联系一下，让他们找一下产权人，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外机尽快的处理一下。如果它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话哈，因为这个本身得产权人他自己来处理的。
1: 因为这个产权人，
0: 嗯，您请讲。
1: 现在算是失踪了，他已经进去了。
0: 就是他这个整个房屋是一个产权人吗？
1: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产权人，
0: 因为如果他把这个房屋比如说是出租了或者是部分出售了，
1: 没有他的就是一直是闲置的。
0: 您知不知道阿里郎大厦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1: 他是那个建工街道，哪个社区我就不知道了。
0: 好的，那我
1: 河南的那嘛，他是河南嘛。
0: 好的，那我们和建工街道联系一下。
1: 再一个，他的那个外墙
0: 能
1: 清一清，最好是也清一清。
0: 好，
1: 他现在这个楼风化的已经不成样子了。
0: 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会和建工街道的具体的负责的工作人员来反映，然后他会联系看看相关部门去实地踏查一下，如果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的话，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案来予以解决。
1: 对，因为咋的呢，因为他下面停的全是车，
0: 他
1: 时间再长的话，他这个支架会，他那个铁片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形成那个风孔。一旦要是形成风孔的话，空调外机很容易掉下来，它里边的线，我估计它的管线已经是废了。
0: 这个楼是多少年的楼，您清楚吗？
1: 哎呦，我04年来延吉，它就已经是废弃了。
0: 哦，清楚了，好的。
1: 应该是30年都有啊。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了，我们会向建工街道来反映的啊。好，
1: 好，谢谢您。
0: 好嘞，感谢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好，再见。好，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在9月2号起开始的一个这个限行的一个通知啊，限时单向通行。为了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组织，延吉市对延吉街相关路段实施限时单向通行管理，每天的早6点到

0: 晚六点半啊，烟集街的梨花路至公园路这个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向通行，其余时段呢恢复双向正常通行，就是在早六点到这个晚六点半，烟集街的梨花路至公园路这个区域呢是实行单向通行。那这个开始实行的这时间呢，是从9月2号开始啊，9月2号开始，这是相关部门呢提前发布了这个通知啊，所以呢给大家留出一个提前的这个准备量哈，不能说一设了这个限时单向通行的牌之后立马发，这是不可以的哈，一定要提前的告知通知，然后达到了一定的通知的期限之后，才能够开始相应的行政处罚。从9月2号开始，那么烟集街的梨花路至公园路的这个区域，在每天早6点半到晚6点半实行机动车单向通行，其余时段呢是可以正常双向通行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情况。9月5号延边主场对阵大连，东北超季后赛赛程和赛制我们来带您了解一下。那么通过东北超的常规赛的比拼，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和延边队成功晋级季后赛。那季后赛哪天开始踢，采取什么赛制呢？根据东北超赛程和赛制安排，季后赛两场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双回合的对决模式，比赛呢集中在9月开打。具体的对阵安排为9月5号延边队对大连队，9月11号沈阳队对长春队，9月12号大连队对延边队，9月19号长春队对沈阳队。那么按照这个联赛的竞赛规则，半决赛以两回合总比分的结果来判定晋级名额，两轮比赛战罢，如果两队总比分战平，赛事将不增设加时赛环节，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分出胜负，以最直接的方式决出晋级资格。那么两场半决赛的胜出球队将晋级本赛季冠亚军决赛，冲击联赛最高荣誉，两场落败队伍则将开展三四名名次的角逐。季军赛将于9月26号打响，决赛将在10月5号进行。那么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赛呢，是采取一场决胜制，那么如果在常规时间内打平，就不再进行加时赛了，直接采取点球决胜，以常规赛阶段排名靠前的参赛队来确定冠亚军决赛和第三四名争夺赛的主场资格。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

0: 好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好，这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继续关注足球。那在上半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是带您关注了这个东北超的季后赛的安排。那本周末中甲再战，延超收官，我们延边广电将全程直转播啊，邀您共赴绿茵盛宴。那本周末呢，中甲延超赛事轮番开赛，多场精彩对决连续上演，每一次奔跑，每一次助攻，都将绽放热血风采，带来精彩纷呈的巅峰较量。延边广播电视台邀您解锁赛事激情。8月29号19:00，中甲联赛第21轮，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陕西联合。18:55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就是 YBTV1，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就是手机上的 APP 啊，全程赛事转播。那么为了感谢广大球迷一路相伴与支持，本次中甲赛事转播特别准备了惊喜福利，看转播赢福利，镇海贝拷贝打折又送米酒。锁定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中甲直播间，分享朋友圈即可参与抽奖。一等奖10名镇海贝拷贝整单75折，二等奖50名镇海贝拷贝整单85折，三等奖100名米酒2瓶。奖品兑换地址：延吉店，延吉市延边一中西门海鲜街。那二道白河店是二道白河镇云顶市集步行街内。中奖名单双店通用，最终解释权归延吉市镇海贝拷贝餐饮有限公司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镇海贝拷贝餐饮有限公司所有。刚刚呢说的是8月29号19:00中甲联赛第21轮我们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会予以这个全程的赛事转播。那么29号的下午的2:30，还有30号的下午的3:0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7轮。其中呢8月29号的2:30，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

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三赛，三场延朝比赛，让您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其中呢，14:30，下午的2:30，同时在进行

0: 可以自由切换，随意选择。那么8月30号下午的2:35，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内容包括赛前演出歌伴舞映山红，中场演出明月合奏红太阳照边疆，龙井颠球表演及抽奖环节。15点，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YBTV1， 就是电视的 YBTV1， 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直播赛事全程，敬请期待。这是延吉对龙井哈延超冠军争夺战，8月30号的下午的3点。那欢迎我们的所有的球迷朋友啊，在这个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啊，来可以选择适合的一个载体，来和延边广电一起共赴绿茵盛宴。啊，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在上一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29号合龙要举办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事啊，所以呢有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赛事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比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那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将在合龙市人民体育场鸣枪开跑。本次赛事呢是由吉林省体育局、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体育学院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合龙市人民政府承办。目前呢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本届赛事呢设健康跑，就是18公里的健康跑与5公里的欢乐跑两大项目，参赛总人数8148人，其中健康跑报名人数1325人，那跑这5公里欢乐跑的这个报名人数呢是6823人。合龙市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从数据上来看，参赛人群覆盖面非常广，年龄最大的71岁，年龄最小的6岁，充分彰显了赛事全民参与、欢乐共享的办赛理念。本届赛事组别设置更加轻量化、大众化，真正让跑步走进大众生活，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普及。比赛线路呢是以合龙市人民体育场为起点，沿途串联文化路、人民大街、334国道等城市主干道及标志性建筑。那跑者呢将在酣畅淋漓的奔跑中近距离领略边境小城独特的

自然与人文风貌。除了竞技比赛，赛事期间更有多元的文化活动轮番登场。8月28号的晚间的6:30，合隆市红太阳广场将率先奏响乐队热力演出，为赛事预热。29号早8点到8:20，合隆市人民体育场的合隆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主会场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表演。那么赛事当天，在欢乐跑赛道沿线的临街点位，还将上演精彩纷呈的特色民俗表演，让每一位参与者与观众都能沉浸于浓厚的边境文化氛围中。诚邀各位跑友与市民共赴这场体育与文化的金秋之约。好，那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一个进行的通告啊，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发布的，在3:30左右发布的最新的一个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 Y015 线大城至台沿路段涵洞抢修工程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那么决定呢，对延吉市 Y015 线大城至台沿4公里450米处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期间呢，是从今天啊，今天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2号。今天到9月2号，管制的措施呢，是小型车辆及公交车辆从锦城三队河堤路绕行，大型车辆禁止通行。小车以及公交车要从锦城三队河堤路绕行，大型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啊。那么这个是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号，管制的路段是延吉市 Y015 线大城至台沿4公里450米处。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来关注一下延吉市档案馆全网招募影像志愿者的这样的一则通告啊，那是希望能有这个影像志愿者可以用镜头为延吉存一份时光底片。布尔哈通河穿城流淌，帽儿山四季风景流转，水上市场、网红墙、民俗园、城市街巷、村落田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延吉独有的美好瞬间。城市面貌不断更新，老街旧建筑、传统民俗正在悄然变化。为了留存美好延吉发展史料，延吉市档案馆正式启动光影延吉编程记忆影像记录计划，全网招募影像志愿者，诚邀所有热爱延吉的市民用镜头定格当下，您的拍摄作品将进入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来关注一下招募对象，不限摄影专业，数码相机、手机、摄像机、航拍设备均可参与。做事细心严谨，热爱延吉本土人文，愿意记录城市风貌的这些热爱延吉的市民网友啊，都可以参与活动。那具体的捐赠规定，所有作品需要自愿无偿捐赠，优质作品可以在档案馆展厅官方宣传平台署名展出，作品筛选入馆后，影像资料连同作者署名永久归档保存。那么征集哪些作品，哪些主题的作品呢？有五类啊。一类呢是城区街巷变迁、城市新街、老街、社区小巷、游园广场、滨河步道、绿化亮化等的一个变迁。还有呢，就是第二类乡村的村镇风貌，包括乡镇街道、村落巷道，还有新旧村屯、田野景色等等。那第三类呢，是城乡特色建筑，包括城市地标、历史旧址、校园、民俗园、网红墙、帽儿山公园、乡村老宅、农家院落、村办企业、村部、田间配套建设等等。那第四类作品的主题呢，是民俗文化风貌，包括城乡传统节庆、特色手工艺、民俗活动、传统礼仪展演等等。那第五类呢，是市井

0: 乡野生活，城区市集小吃，百姓日常，各行各业劳动者，乡村农耕，农家生活，乡间集市，乡村从业者等等。那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人像拍摄呢，一定要征得当事人本人的同意。那再有呢，就是其他的精彩瞬间了。这些作品的标准呢，要求照片的大小要大于 5MB， 保留原始原图，禁止美颜滤镜、修图、篡改实景。这个视频的标准呢，要求画面稳定无抖动，不添加滤镜特效，不剪辑拼接改动原生画面，保留原始记录文件。归档规范介绍一下，作品为本人原创实拍，所有照片视频标注拍摄时间、地点和主题，可以补充画面简介啊。那报名的方式想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捐赠活动，为延吉留存一份时光底片的这些所有的热心的市民网友呢，有几种方式来参与报名。一个是现场报名，在延吉市档案馆3楼302信息科联系人王义珍，还可以电话报名，电话是0433-226-2305 226-2305。再有呢，就是微信报名，13278241357 13278241357。那如果说您手中有这样珍贵的照片或者是视频的话，也想用您的镜头为延吉留存一份时光底片的话呢，那就现在就行动起来报名吧。其实可能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招募的一个行动之后，每一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其实也很期待能够看到这些留存的时光底片哈。在一些这个老的档案资料当中，或者是一些展览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老的服务大楼老的这个新华书店，还有过去的北山小学等等哈，就是过去的，还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河南桥啊，看到了之后呢，会感觉一方面是感叹我们这个家乡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想到过去的那些留存在记忆当中的那些美好时光、美好时刻哈，会让我们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心里也会非常的温暖，想到过去的事，想到过去的人。那如果说您的手中有这样的珍贵的资料，也愿意给他无偿的捐赠出来，给所有的这个家乡的父老乡亲和所有的网友朋友来共同分享的话呢，那就马上行动来快快报名吧。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教师节了。那12306推出了一个教师积分优惠的活动哈，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9月10号起呢，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这个积分标准呢，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客位升级，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就陆续发售了。如果普通常旅客，比如说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5000积分，抵扣50元使用。那么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呢，就可以获赠10000元积分，抵100元使用啊。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有没有开通我们12366的会员注册功能，就可能好多人呢是习惯于在12306

手机 APP 上来购票，可能没有开通会员注册，一定要开通这个会员啊，一定要注册会员。注册会员之后呢，您正常的这个购票乘车结束之后呢，就会有相应的积分。这个积分呢是可以换我们的车票，还可以办理这个座位升席的，比如说二等座换为一等座等等哈。那我们身边呢已经有不少人通过这个积分兑换了一些短程的免费的车票，比如说可能国内旅游一圈之后，那么这个票呢可能就够一次去长春的这个票了，或者呢在比如说东三省玩一圈之后，起码也可能够到敦化或者是到安徒的这个短途的火车票了啊。这个具体呢要看积分的情况。那兑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12306的这个票务的这个时刻表上，它有的会有对字，黄色的黄底黑字，它有一个对字。那这种所有带对字的呢都是可以用积分兑换的。那哪些可以兑换呢？基本上呢就是相对来说早一点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晚一点的，比如说6-7点钟的车去长春的，或者是5-6点多钟6-7点钟车，这是大概率是可以兑的。但是就是比较好的这种，假设是9点10点的这种是肯定是不行的哈。但是早点出发也是挺好的，免费乘坐一次积分兑换的车票也是挺大的一个福利，对吧？所以呢，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如果还没有开通12306的注册的话，不要觉得啊123069月10号新增教师积分优惠和好像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是教师啊。那对于教师的朋友来说呢，是教师职业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消息是提示您啊，积分可以更多的，可以双倍的来获赠这个积分啊。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我们的这个乘客市民网友来说呢，您要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开通会员，有没有注册，注册了的话呢就可以用积分兑换了。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有家里的这个亲人，比如说这个有家里经常出差的人，或者是孩子比如说在外地经常出差呀，来回走啊等等哈，总之可能家里有这个经常出差的人，那这种情况呢更要马上的进行一个会员注册。因为有的时候自己用不上这个积分，也可以给其他人积分来兑换这个车票的，就是可以有受让人。在12306呢可以选择积分受让人，就是所有的乘客信息当中，一般是家里谁买票的话会把其他人的身份证号姓名全都录入到这个常用旅客上嘛，那么在其中呢就可以选择受让人。比如说这个家里的爸爸经常出差，那么可能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比如说近一点的地方，那爸爸没有时间去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积分受让给孩子或者是这个妻子，那么他们其中一个人呢就可以享受用积分来免费兑换的车票了哈。这就是我们这个铁总啊12306给我们每个人的大礼包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开通这个会员的注册，可以享受这个积分兑换的大礼包。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2，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说家里要安老旧小区的电梯，但是呢一半以上人不同意怎么办？那如果达不到同意的比例的话，那就不能安了哈。可能现在一半以上不同意，再过两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家这个同意的比率就能上升了。我们这个安电梯呢是5年的计划，整个15/5的计划哈，所以呢这一次没安上没关系，明年后年再说，不要着急啊。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6: 延吉市举行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
5: 第16届朝鲜族百种节奇峰祭展示活动在龙井开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延吉13到25度， 图门13到25度，敦化11到24度，安图11到24度，合龙12到25度，龙井13到26度，汪清12到25度，珲春14到25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8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州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我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泉州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自觉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延边的工作，办好延边的事情，奋力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延边各族群众。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扎实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聚焦极端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各类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对山洪灾害风险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设立警示标识，落实除险加固措施，突出抓好农村切坡建房、临崖临坡房屋等高风险点位的安全防范，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分级细化预警响应、巡查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强化卫星遥感、无人机、自动化监测等技防手段，切实打好防汛救灾工作主动仗。要持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动态优化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物资布防，严格执行汛期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整治，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进一步深挖风险隐患和问题线索，有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重点行业领域的顽瘴痼疾，抓紧抓牢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坚持领导包案，一案一策化解，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要严肃处理。要攻坚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聚焦资金流向、招投标、工程项目，深挖利益链条，排查问题线索，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要扎紧扎牢制度笼子，深入查找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着力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确保实现整治工作从集中攻坚向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转变。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各级党委政法委要从严落实执法办案责任，各行业部门要有效推进解决本部门、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推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统筹抓好线索摸排、案件查办、打散破网、源头治理等各项任务，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扎实战果。要

0: 严格执法，讲究策略，牢牢把握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原则，坚持以打开路，注重精准打击，依法严打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利用软暴力和网络空间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精准侦办一批妨害国边境管理、走私、电信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切实做到打准、打实、打深、打透。要发动群众，营造声势，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大力宣传各级党委政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心、举措和成效，深入挖掘宣传报道一批专项斗争中敢于亮剑、敢于攻坚的先进典型，营造全民知晓、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省、州、市三级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工作，8月26号由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的科技赋能降碳增效延吉市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在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举行。全州25户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环保及采购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宣传鼓励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同时搭建包装企业与全市重点工业企业的产需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沟通壁垒，促进本地供应链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参会企业代表深入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一线，实地观摩了光伏发电系统、低碳智能生产线与绿色供应链的运作模式。作为延吉市包装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标杆示范企业，延边阿里郎包装深耕行业20载，企业于2025年投资180万元建设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发电项目已正式并网投用，计划年发电量81万千瓦时，年发电收益约48.6万元。企业近 40% 的生产用电来自绿色光伏能源，成为延边包装行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总监雷天宇：
2: 阿里郎包装愿意把企业在低碳生产、光伏发电等方面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作为我们延伸增值服务，分享给上下游合作伙伴。通过经验分享、互动互进，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提质增效。
1: 资深低碳专家团队还针对参会企业生产实际提供了1:1深度问诊与咨询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专业、务实、可落地的低碳转型路径。吉林玉城碳电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张健：
3: 帮助企业从售电到绿色低碳服务进行一站式精准匹配服务，为我们服务的企业从设备改造到科学算碳的智能化平台应用，一站式帮助企业进行零碳改造。
1: 近年来，延吉市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方面持续发力，目前已成功推动吉林烟草延吉卷烟厂、长白山印物、百威啤酒等企业通过省级绿色工厂认定。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李国哲：
4: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产需对接、企业大走访等活动，紧盯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一起一策做好对接服务。同时，我们将配合推动零碳园区建设，打造一批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绿色制造标杆，激发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西强报道。
0: 27号上午，2026年龙井市第16届朝鲜族白种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活动在开山屯镇光州。

0: 高村玉良田广场拉开帷幕。整个仪式庄重而肃穆，这项延续了百余年的传统习俗，如今已经成为展示朝鲜族农耕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祈风祭仪式结束后，紧接着进行的是洗除戏展示环节。演员们手持锄头，以欢快的民俗歌舞生动再现了农民在完成夏季田间劳作后清洗锄头、挂锄休整的场景，表达了迎接丰收时节的喜悦心情。随后农夫状元巡游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村民们载歌载舞，簇拥着农夫状元的花轿绕场巡游，以此表彰辛勤耕耘的农耕带头人，传递农者天下之大本的传统理念。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村民孟凡江：
1: 每年这一天呢，我们全村人都穿上节日的盛装，举行丰收祭仪式，祈求上苍啊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收成。然后丰收祭活动啊，把民俗的一种仪式展现给各位游客，希望我们这种仪式呢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0: 龙井市开山屯镇团委书记王维凡：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传统农耕文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一方面保护好、传承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通过活动带动我们镇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和民俗旅游发展，走好乡村振兴这条路。
0: 据了解，朝鲜族百种节历史悠久，是朝鲜族农民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前后举行的传统农耕庆典。龙井市开山屯镇作为该非遗项目的传承之乡，已成功举办十五届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8月26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及各县市文广旅局承办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祭延边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五届泉州广场舞大赛在图门市举行。赛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共舞引爆全场，由各队选派代表组成的方阵活力演绎延边群众艺术馆全新编创的第二套延边全民普及 DJ 广场舞。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当天共有来自泉州各县市13支队伍近500名舞者参加比赛同台争艳。珲春市文化馆广场舞队率先登台，带来我的党我的祖国，蓝扇挥舞，红绸飞扬。随后各参赛队轮番登场，舞姿铿锵，礼赞伟大时代。省州舞蹈专家从编排创意、完成质量等维度现场评分。最终由珲春市文化馆群众艺术团广场舞队选送的我的党我的祖国和延吉市进学街道青岛蓝天艺术团选送的欢庆秧歌获得第五届泉州广场舞大赛一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距离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仅剩两天，为确保这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职能部门扎实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目前赛事相关交通安保、市政设施、志愿服务等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正以最佳状态迎接八方参赛者的到来。为确保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合龙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部署、精细筹备，扎实落实各项交通安保工作。交管大队多次实地踏勘赛道，结合路况车流制定专项安保及应急方案，提前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交通管制、绕行及停车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市政设施保障同步推进，合龙市住建局聚焦赛事保障工作，对城区人民大街、合龙大街、龙兴街等重点路段开展市政设施提质整治，以更加精致的城市环境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充分展现合龙城市新风貌。志愿服务力量也已全面到位，志愿者承担安检口值守、起点指引与终点疏散、健康跑及欢乐跑检录等任务。

0: 确保比赛流程顺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

0: 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辽宁省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锦州市太和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了增加12345政府便民热线等平台的投诉满意率，安排该局工作人员使用个人手机自导自演了数百件虚假的投诉工单，并且在半截以后回复满意，借此来虚增群众投诉的满意率。目前相关责任人已经被依规依法处理。群众打热线是因为遇到了真困难真委屈，期盼得到相关部门的实质解决。然而锦州太和区城管局却把这本民生账本变成了政绩画板，用个人手机自导自演虚假工单，这种操作不仅荒诞，更暴露出一种极其扭曲的政绩观。只要纸面

上的数据漂亮，真实的民意就可以被束之高阁。长期以来，在考核重压和对排名末位淘汰的惧怕心理下，一些基层单位没有选择迎难而上，而是走向了数据包装的捷径。锦州太和区城管局的造假行为固然可恨，但如果只处理个人而没有改变考核的指挥棒，恐怕难以杜绝下一个装满意的部门出现。治理虚假满意必须标本兼治，政务服务的考核不能仅仅停留在系统后台的满意案件上，更要看到街巷弄堂里的实际变化。不仅要看平台数据，更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大幅提高群众真实感受的权重。自导自演的满意是对民意赤裸裸的敷衍，把心思用在造假上，最终造掉的只会是自身的政治前途和政府的公信力。近日，民盟河南省委会通报了涉情民意信息情况，通报当中提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一些稿件存在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稿件当中案例数据存在编造不实的问题，相关单位没有严格核实就直接报送。AI 代写民情信息，看似是技术偷懒，实则是基层工作作风偏差、形式主义变异的集中体现。技术本身没有对错， AI 可以辅助梳理素材、整合文字、优化框架，却绝不能替代实地调研、一线走访和民情体悟。部分单位陷入了重数量轻质量、重报送轻时效的误区，将涉情民意的报送当作硬性指标任务，只求完成频次、凑够数量，不愿意沉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去倾听民意、收集实情。随着 AI 工具的普及，低成本高效率的批量生产模式让虚假的民情信息产出愈发便捷，如果放任不管，会形成照搬 AI、 疏于审理、虚假报送的不良风气，滋生新型数字形式主义。部分工作人员产生技术依赖，彻底丧失了主动调研、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涉情民意工作从查民情、解民忧的务实工作沦为凑数字、走流程的表面文章。合理用好 AI 技术赋能增效，坚守求真务实的工作底线，剔除虚浮造假的数字泡沫，才能让涉情民意真正成为反映民情、汇聚民智、助力治理的有效载体。今年七月，山东滨州市市场监管局选派十名年轻干部在美团、京东秒送、淘宝闪购等平台当了两周的配送骑手，走进去看这个行业最真实的样子。14天里，十名干部一共发现145个问题，目前已经全都建立了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这场调研最可贵之处在于不走过场，干部们办健康证、买保温箱、租电动车，样样都是按正式骑手的标准来。也正因为如此，干部们才能循着导航，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藏起来的餐馆，才能听到那些面对干部咽回肚里的诉求。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场体验式的调研并没有止步于发现问题。14天，十名干部145个问题，数字背后是一套当天上报、当天进账、分类处置的真机制。发现问题是本事，解决问题才是真功夫。老旧小区标志不清，就对接住建、街道、物业整改；路口通行时长不合理，就对接公安优化信号灯的配时。调研最终的落脚点是形成治理的闭环，进而从推动解决一件事延伸到治理一类事。走进群众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治理的智慧永远生长在一线。新业态不断迭代，监管不能困在办公室里，愿更多的干部走出办公室，把基本功磨在街巷里，把好作风写在大地上。近日，贵州凯里患有孤独症的文浩从家中悄悄走失，消失在山林和田地交织的监控盲区。
这个不会呼救、很难回应呼喊的孩子，独自留在了暴雨过后的山。

之中，每多一分一秒，危险就会加重一分。危急时刻，这座小城被紧急动员起来，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就位，周边的乡亲放下了农活，志愿者自发集结，短短几天，数百人投入搜。

线上转发扩散寻人消息，有人提供物资支援一线，大家互不相识，却因为一个走失的孩童仅仅拧成一股绳。没有高额的报酬，没有耀眼的光环，支撑众人坚持下去的仅仅是一份将心比心，不愿意看见一个家庭坠入绝望的共情。更动人的是劫后余生之后那份赤诚的回馈。文浩平安脱险，他的家人摆起了流水席，这是当地最高规格的致谢礼。民警、志愿者、乡亲、转发过消息的陌生人，人人都可以入座。一场宴席谢全城，双向的善意最有力量。普通人伸出的每一双援手，一个家庭真诚朴素的感恩，拼凑出人世间最宝贵的温度。近日，杨国福日本仙台店开业了，他擅自制作摆放署有著名花滑运动员羽生结弦名字的祝贺花篮，被当事人亲自辟谣打假，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更令人瞠目的是，品牌方后续竟然在一个仅有68个粉丝的分部小号上发布了致歉声明，被网民痛批毫无诚意。门店开业借名人来撑场面是不少商家惯用的营销套路，但是借名气不等于造名气，没有经过授权冒用他人的姓名制作祝贺的花篮，这不是蹭热度的营销小聪明，而是对他人姓名权、人格尊严的直接侵害。羽生结弦本人直言，自己的名字被擅自使用，感觉好可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营销失误，而是对他人人格权益的漠视。风波之后的危机处理更暴露出品牌管理的漏洞，事后品牌方把问题归责于是海外加盟店，称属于门店私自操作，违背加盟规范。然而作为一家拥有数千家门店的连锁头部品牌，加盟模式从来都不是甩锅的模式。国产餐饮出海拼的不只是口味，更是规则和底线。海外市场既是机遇场也是放大镜，品牌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靠投机取巧、虚假蹭热度博来的短暂曝光，换来的只会是口碑崩塌。只有以诚信立身，尊重规则，尊重他人权益，才能行稳致远。暑假期间，不少孩子开始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问作业，说心事， AI 正悄悄地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低龄化的特征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研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过60%，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超过30%的学生用 AI 聊天倾诉心事。与此同时， AI 陪伴的隐忧不容忽视。调研显示，近半数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遇到烦恼时更愿意向 AI 倾诉，而不是身边人。超过20%的孩子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意和真人交流。 AI 全天在线，回应及时，孩子随时倾诉都能得到反馈。 AI 态度包容，不批评，不厌烦，能给孩子被理解的安全感。对于缺少陪伴的留守儿童，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的孩子来说， AI 还能补上一部分情感支持的缺口。但是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的特点，容易让孩子困在被顺从的舒适区里，习惯了被肯定，就难以应对现实当中的挫折。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的孩子心智没有成熟，可能将 AI 当成真实朋友，混淆虚拟和现实，影响自我认知。AI 陪伴是一道关于成长的长期命题，管得太严，孩子可能错失 AI 带来的学习机遇，放得太松，又可能让虚拟关系削弱了社交能力。关键的问题不是 AI 能不能陪孩子聊天，而是如何做好服务和引导。家庭、学校和平台携手守住边界，做好引导，才能让 AI 成为孩子的理想伙伴和成长助力。近日，合肥地铁站的婚姻登记处刷屏社交网络，评论区里有人称赞仪式感满满，也有人觉得不太正式。然而争论的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博眼球之余，这场浪漫创意又触动了哪些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呢？合肥将婚姻登记处搬进地铁站，同时配备了鲜花售卖机、自助拍照设备、幸福主题打卡装置，从等你来转变

变为找你去，从办手续升级成留回忆。这样的创新举措不仅刷新了人们对婚姻登记的固有印象，也打破了公共服务的空间限制。放眼全国，青岛将登记点搬进了11处城市地标，新疆乌鲁木齐在草莓音乐节上设立临时登记点，天津启用爱情主题银行，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登记点位。多元场景的铺开本质上是便民改革的一次善意尝试，它意味着一座城市正在放下身段，以更温柔的姿态去回应普通人最朴素也最现实的期盼。近几年为了鼓励年轻人婚育，不少地方推出了新婚消费券、现金奖励等真金白银的政策，诚意肉眼可见，服务的温度能温暖瞬间，但是生活的重担终究需要自己去扛。地铁站里的告白墙或许可以增添一时的浪漫，但却无法填平婚恋背后的现实焦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婚姻的殿堂，把登记处搬进地铁站还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把房价、育儿、就业这些压在他们肩上的石头一块一块的真正卸下来。近日社交平台涌现出大量没有经过高校授权的山寨新生群，不法分子盗用校名校徽，伪装成学长学姐、校内工作人员，四处引流拉拢新生入群，有的在群内推销电话卡、床上用品等商品来谋取利益，还有的编造内部指标、保过录取等谎言，借机套取考生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实施电信诈骗，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入学秩序。虚假的迎新群得以大肆传播，抓住的是准大学生特殊的心理状态。准备入学的新生迫切想要了解宿舍条件、报到流程、校园生活等各类信息，在等待开学的阶段，很多学生急于找到同专业的同学交流，渴望获取一手的校园资讯。这份信息渴求让不少人放松了警惕，轻易相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社群。很多人缺少辨别信息来源的意识，默认群聊内的内容具备可信度，现实中又懒得去官网二次核验，这种心理上的依赖恰恰落入了骗子布下的圈套。欺骗始于轻信，步入大学迎接新生的不只是崭新的课堂和校园生活，还有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虚假迎新群的出现提醒我们，反诈防骗应当成为新生的开学第一课。高校主动公开权威渠道，平台守好内容关口，青年筑牢自身的风险意识，多方同向发力，才能扫清入学路上的网络陷阱，守护每一位学子奔赴大学校园的美好期待。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多地的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挂上了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随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商圈也纷纷跟进，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科学家，也引发舆论的关注。文章说，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公益宣传，而是商业逻辑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场价值校准。商圈算的不是眼前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长久生存的社会账。当家长带着孩子在海报前驻足讲解，当致敬国之脊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商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格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空间。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致敬行动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下社会对何为真正的顶流这一问题的集体思考。过去评判顶流看的是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带货能力，但是在高颜值精致生活几乎占据了算法推荐的网络生态当中，公众对那些苦心经营的人设已显疲惫，而那些专注科研不谈营销的科学家恰恰因为去人设化而成为了一种更为稀缺的人设。年轻人对王红的追捧、对韦东奕的关注都表明，科学家的流量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长期被浮躁的娱乐生态所遮蔽。
当然商圈海报的热度终将随着时间褪去，但是榜样的力量不会。与其说这是一次致敬，不如说这是一次唤醒，唤醒那些本就存在于公

公众心中的价值坐标。某市的警示教育室墙上的一段话引发了记者的深思。这段话是这么写的：近年来，我市查处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各类腐败案件当中，80%跟其主要亲戚直接有关，特别是其中80%与配偶和子女关联紧密。两个80%揭示的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明确的要求警示党员领导干部以清廉家风涵养优良作风，推动家风建设走深走实。有的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利用职务之便给家人谋一点好处占点便宜是人之常情，殊不知小节失守就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还有人把权力当作给子女铺路的工具，以为是帮助他们成长，实则传递特权思想，最终贻误子女的人生，也毁掉了自身的前程。领导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理清公和私的边界，摆正情和法的关系，认清溺爱不是关爱，纵容不是护佑，把对家人的亲情建立在遵纪守法、清白做人的基础上。两个八十的警示提醒我们，拒腐防变要守好家庭这道重要的防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持修身律己、从严治家，管好自己、管住家人，才能以纯正的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为事业发展凝聚清风正气。今年夏天，宁夏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又一次成为了新闻焦点。全村一共有19名学子金榜题名，比去年多了一名，其中一人被北京大学录取。2007年，这个小村庄才走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此后年年榜上有名，前后共计近100名孩子考入大中专院校，还有的在牛津大学读博士。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传统农村社会往往把家底儿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尺，家里攒了多少钱、盖了多大的房子，是不少村民一争高低的硬通货。如今吴庄村却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这样的变化不是朝夕之功，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身体力行，用行动证明。读书能改命，教育能兴家。在西海固地区，像吴庄村这样崇尚读书的乡村并不罕见。在册人口不足2000人的汪家园村，走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1位博士、35位硕士、1100多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读书无用论不时出现的当下，这些乡村坚持兴学育人显得尤为珍贵。而这份坚守恰恰源于读书给人带来的那种润物无声、功不唐捐的力量。当读书成为共识，村民们不仅摆脱了物质的贫困，更涵养了以教育为荣、以家风为根的乡风文明。当村民们学会用知识而不是财富来定义成功，用家风而不是家底儿来评判高低，他们就真正拥有了不被定义的底气，也才会放开手脚，勇毅拼搏，为自己打拼出一方新天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72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

0: 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青春在时光里流逝，经典在岁月里沉淀，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唱起，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时光唱片》，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爱情鸟，林依轮。爱情鸟是歌手林依轮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张海宁作词，张全富作曲，收录于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是一首轻松欢快的都市情歌，林依轮也因为这首歌树立了活泼大方的歌手形象。1994年12月，该曲荣获武汉楚天电台94中原十大金曲及最佳作曲奖，以及中国国际电视节中国六省 MTV 大赛金奖。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是骆宾丁原作词，周迪丁原作曲，陈琳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93年陈琳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之中。歌曲中流露出悲切的情绪和淡淡的忧伤，而强烈的乐队化风格又使得音乐更具现场感染力。凭借此曲，陈琳荣获中央电视台最佳演唱奖和新人奖，以及1994年北京音乐台十大金曲栏目最佳演唱奖。

水流，黄格选。歌曲《春水流》是由歌手黄格选演唱的一首歌曲，1993年收录在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中。作者用流动的春水来表达本身对曾经情感的一个终止，对未来的生活一种向往。凭借此歌，黄格选的名字也

生在一个小父老乡亲，由石顺义作词，王希云作曲，是一首歌颂农民群众的歌曲，是唱给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父老乡亲们的歌曲。1999年，该歌曲荣获建国以来优秀歌曲奖以及改革开放20年

牵挂你的人是我，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歌手高林生1993年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杨湘月作词，李汉颖作曲，收录于同名专辑《牵挂你的人是我》中。随着专辑发行量节节攀升，此歌一曲轰动全国，迅速唱至大街小巷，甚至连歌名都成为风靡一时的都市流行语。

0: 是我是我还是我我我。
1: 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是中国香港男歌手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专辑中主打歌《今夜你会不会来》由林东松作曲，分为普通话、粤语两个版本。凭借此歌，黎明一跃成为香港歌坛四大领军人物之一，奠定了他在华语歌坛中的地位。

水手郑智化。水手由郑智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郑智化在1992年发行的专辑《私房歌》中。水手是一首流传度很广的励志歌曲，它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给了他们失落之后奋起抗争的力量。可以说这首歌曲从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一代人。2001年，水手入选了上海初中一年级上册的音乐教材。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

歌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唱出了爱与被爱的无奈与挣扎，表达对自己所爱的人无怨无悔的追求付出。游鸿明也凭借此歌荣获当年国语歌曲排行榜冠军，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

0: 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

0: 立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

0: 龙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2: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0: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

0: 必须经过严格的几核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核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核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再整理一下，控制一下。
9: 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坑，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 为后续填

0: 人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4: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 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好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藏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外治、优雀疗法、普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辨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呢在周四的晚上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美好时光。那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今天呢贝贝和安心又在直播间里陪伴我们的长辈们度过一个小时的健康夜话时间啊。为什么叫健康呢？因为每次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食品或者是保健品，也是给大家传递一些啊购买防踩坑的一些指南。同样呢，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为听众朋友开通。如果说呢你有一些话题想要和我们来聊啊，或者是今天发生一些事儿想要和周围的朋友分享，那么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和我们聊一聊。同时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在购买保健食品呐、营养食品上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和安心老师咨询，那么咱们也可以打进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是的，那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呀、这个人到中年以后呢，可以说呢没有什么太重大的疾病，
0: 对，
1: 但是啊就是总感觉啊这个身体啊大不如前。
0: 是的，
1: 平时呢动不动就疲乏啊，感觉到特别累，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干一点这个家务活啊，哎，这个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这个疲劳，甚至呢有的出门溜个弯儿走一圈回来都觉得累得慌。
0: 对，
1: 也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呢常年呢这个手脚啊冰冰凉凉的，即使是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你看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也平时白天27-28度，哎，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仍然不敢穿短袖。

0: 哎，不敢穿短裤，不敢穿裙子，还得穿一个这个老秋裤在身上。
1: 对，冷，
0: 对，总感觉到特别冷。
1: 是，
0: 你就像咱们有时候参加咱们这个会员活动也是啊，这个房间里面呢，其实这个比较闷热，但是呢，咱们开个空调，哎，有些叔叔阿姨说，哎，不行不行，我得往这个后面坐一坐，
1: 不能开空调，真的冒一身汗了，然后这个咱们的长辈们还冷得够呛。
0: 哎，对，咱们都热的这个热一身汗，但是有一些长辈呢，这个穿着长袖长裤，哎，还说冷，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稍微啊，这天气转凉呢，这个膝盖呀，关节呢就开始发酸，发疼了，还有一些这个长辈，这个上下楼呢，腿脚呢也这个跟不上溜，特别吃力。哎，就是比如说上两层楼就感觉这个腿也酸呐，哎，身上也没劲儿啊，还得停一停，哎，这个大口大口的喘喘气儿，然后呢再接着往上走。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呢，咱们这个长辈呢，就是这个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哎，这个一晚上呢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就是这个越起夜呢这个越影响睡眠，越睡不着呢越起夜。
1: 对，
0: 哎，有一些长辈确实这样，那么这个一晚上呢来来回回的跑卫生间，到了白天呢整个人呢也这个没有精气神儿。
1: 是的，而且脸色呀也非常的憔悴，看起来呢，
0: 哎，
1: 就是比较疲惫啊，而且呢比自己的年龄还要再大一些。
0: 对，
1: 啊，
0: 有的特别显老。
1: 对，所以说呢不少的咱们的长辈们啊也买过各种各样的滋养营养的品啊，滋补品啊，就是因为出现了像刚才安心老师说的一些这样的症状啊，那么想这个吃一吃调整调整，但是呢吃下来很长时间发现这个效果呀非常一般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其实很多养生啊大家都知道啊，只做这个表面补充，没有做到这个固本培元的话，那么只是皮毛哈。所以说呢，随着咱们年纪增长了，我们身体的元气呀气血呀都在慢慢的损耗，那么这也才会出现这个像体虚啊，还有像刚才一说一走路就累啊，脸色蜡黄啊这样的小毛病的根源。所以说呢，根据叔叔阿姨们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也想跟安心老师今天问一下，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听众和叔叔阿姨打电话问了，就说有这个症状，那么也想让我们代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适合大家来使用的，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好的推荐呢？
0: 好的。那好东西呢肯定是有，但是呢首先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啊得首先了解自己的这个根源所在。
1: 是的。
0: 像刚才我讲到的，很多人觉得怕冷，然后呢有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呀，我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啊，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呢并不然。
1: 对。
0: 那么怕冷呢，其实也是自己这个身体元气亏虚的一种表现。那么首先说呢，我们这个就是气血亏虚呢有哪些这个表象呢，给叔叔阿姨们分享分享啊。
1: 是的。
0: 那大家呢也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啊，你们也可以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浑身乏力，哎，总感觉呀这个头昏昏沉沉的，即使睡一觉起来呢也没有感觉这个头脑很清醒。
1: 是的。
0: 而且呢还有这有一些呢这个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到特别累，白天呢总犯困，干什么呢都提不起兴致。哎，这个呢也是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种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啊，尤其是到换季的时候，哎，这个手脚啊捂也捂不热，晚上呢还必须得搞点这个一大盆的这个热水泡一泡，
1: 对，
0: 才能感觉到这个脚热乎了，那么比普通人更畏惧这个寒凉，这个也是呢我们说的这个气血亏虚的这一种表现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腰膝酸软无力，哎，咱们叔叔阿姨们可以看一看啊，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尤其是这个腰部啊特别发酸，哎，膝盖发软，久坐久站，哎，弯腰之后呢都特别难受，这个情况呢也其实是普遍存在的。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夜尿频多。

0: 有很多长辈就是这个晚上啊就是特别的能起夜，
1: 嗯，
0: 晚上呢这个10点钟睡觉，哎，2个小时得起来上一趟厕所，一晚上呢得去个3、4、4、5次，也可以说这一晚上本身就是7、8个小时睡眠时间啊，这一晚上的这个睡眠也是稀碎稀碎的，
1: 是根本就睡不好觉哈。大家也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特别的重要。
0: 哎，是的，
1: 对。如果说咱们因为这个起夜呀没有睡好觉，那整个人的状态就非常的不好，那么也就自然会出现这个脸色蜡黄啊啊，感觉没有劲儿啦，甚至有的长辈不知道发现没有啊，如果睡不好觉还特别急躁，情绪也不好，特别控制不住。特别烦躁，是不是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哈？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就是刚才安心老师说的是这种情况了。
0: 嗯嗯，是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平时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气血呢不足的一种表现。
1: 是的，
0: 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呀、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老，
1: 对
0: 啊、这个脸色呢也非常的晦暗，没有光泽、嗯、那整个人呢这个呢也是很没有精神。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些情况呢，咱们可以说它不是短短的几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我们这个元气消耗堆积而来的、
1: 嗯、对。
0: 那么其实养生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固本啊，我们这个根基养不好，吃再多的这个补品呢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1: 是的，所以说呢根据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啊，咱们长辈们可以自己对应一下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啊。那么也想跟安心老师说的啊，想介绍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啊有什么样的好东西能够帮助大家啊改善刚才说到的这些种种的症状，而且我觉得安心老师这些症状不是说啊偶尔的出现在咱们长辈的这个身上，可能很多长辈身上或多或少都有1到2个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咱们长辈们一定要好好听一下咱们今天的介绍和内容，也是根据大家日常跟我们反馈的身体比较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啊给大家做的推荐。那么针对于刚才这些疾病或者是这些也不能说疾病吧，这些症状，
0: 嗯，
1: 那么安心老师能不能也给大家讲一讲啊，咱们吃些什么比较好，还有什么样的介绍。
0: 嗯，其实呢这个补充元气呢有很多这个好的东西，
1: 嗯，
0: 那其中呢非常出名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阿胶。
1: 嗯，
0: 尤其是呢咱们这个山东聊城东阿县的这个阿胶，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了，东阿阿胶非常有名，
1: 对，对
0: 是吧？啊、那阿胶呢也是非常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补元气的一个好东西，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还能提气呢？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人参，
1: 对，
0: 黄芪，
1: 嗯，
0: 都可以帮我们提气，
1: 对，
0: 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鹿产品，
1: 对，
0: 尤其是呢咱们这个东北的啊、哦、长白山的梅花鹿，
1: 对，是的，嗯，因为什么呢，咱们很多外地的朋友啊，特别是南方的朋友，其实呢对咱们这个鹿制品啊是非常非常感兴趣，我就发现好像咱当地人好像没太在意这个好的东西啊，但是咱们南方很多朋友一听这个鹿制品啊，哎呦就特别的上心啊，反而是咱们本地人好像还不太关注啊这么好的产品，像咱们其实身边有好多好多好东西的，咱们这个位置特别的好啊，什么熊胆粉呐 啊人参呐 啊鹿茸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说咱自己家东西咱自己先多吃一吃，多感受感受是吧？
0: 哎，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呢，就是像贝贝说的啊，我们平时啊，我们长白山呢，可以说是人杰地灵。
1: 是的，
0: 我们长白山地区呢，有很多宝贝。
1: 对，
0: 刚才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三宝，
1: 嗯，
0: 是吧？咱们说原来怎么说的？说这个人参、
1: 鹿茸、
0: 乌拉草，
1: 对
0: 啊、但是乌拉草现在已经淘汰了啊。
1: 现在，对，还有更好的东西了。
0: 哎，对，大家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用不上这个乌拉草了。
1: 是的，
0: 那么呢，就是现在呢，可以说是，咱们讲的就是新三宝，
1: 嗯，
0: 那么就是人参、 鹿茸和熊胆。
1: 对
0: 啊，因为说呢，这个貂皮咱们现在也就是这个也没有很多人的这个
1: 不太热衷，
0: 对，不太热衷、嗯。
1: 对，
0: 那么实实在在的呢，也是有这几样宝贝。
1: 嗯，
0: 那么其中呢，就是讲到了一个鹿茸。
1: 对
0: 啊，其实鹿茸呢，它是非常好的东西。
1: 是的，
0: 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
1: 嗯。
0: 给大家可以这个讲一讲这个鹿吧。
1: 好的。
0: 就讲一讲咱们这个来自于咱们自己家乡长白山的好东西啊。
1: 是。
0: 而且呢，这个现在鹿产品呢，尤其是梅花鹿产品啊，也受到全国各地长辈们的欢迎。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鹿产品有很多。
1: 嗯。
0: 包括呢，以前给大家介绍过的鹿心丸。
1: 对。
0: 还有呢，就是鹿胶膏。有些叔叔阿姨可能不明白啥是鹿胶膏啊，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啊，啥是鹿胶块啊？
1: 对呀，
0: 那你要是知道阿胶，你就能知道鹿胶，因为啥呢？阿胶它是搞驴皮熬的，
1: 嗯，
0: 咱们鹿胶呢就是搞这个鹿皮熬的。
1: 哎呦，那这个我可是真是头一回听啊，安心老师啊。
0: 对，其实这个鹿呢，浑身都是宝。
1: 对，
0: 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呢，还使用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鹿胎口服液，
1: 嗯，
0: 因为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在这个备孕的年轻人，想美容的年轻人，
1: 嗯，
0: 都会使用一些这个益母草这个鹿胎膏啊，或者是益母草鹿胎口服液呀，
1: 嗯，
0: 你看这个鹿啊，浑身都是宝，除了这个鹿茸啊，鹿角，咱们说这个鹿血、鹿肉。鹿鞭这都是好东西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呢重点讲一讲呢，咱们这个梅花，就是咱们讲讲这个鹿吧。
1: 嗯，好的。
0: 鹿呢，其实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呢，它就有记载。
1: 嗯。
0: 首先呢，它是一个非常祥瑞的一个动物。
1: 对。
0: 你看我们神话里面这个九色鹿
1: 是
0: 吧？都是这个保护我们这个百姓啊，就是也非常带着这种神话色彩的。
1: 对。
0: 那在这个古代呢。也把这个鹿呢，它视为纯阳之物，
1: 嗯
0: 啊，一身呢洁一人，可通督脉。那么这个鹿茸啊、鹿血呀、鹿胎呀，还有鹿筋呢，20余个部位呢，都记入了到这个《本草典籍》当中呢。
1: 嗯，
0: 那么也就是从这个1800多年前就奠定了咱们这个鹿产品的一个地位。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是这个传说呢，有先鹿先知，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传说。
1: 嗯，
0: 就是啥呢？以前的这个。咱们都知道灵芝是仙草。
1: 对。
0: 那么灵芝长在哪儿呢？它肯定不能长在大道边上。
1: 肯定长在你不好找的地方，要不它不能那么珍贵。
0: 它都长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啊。
1: 是的。
0: 那么想找到这个仙草灵芝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古代呢，如果要是想到这个想找到这种这个灵芝，想找到仙草啊，首先呢，咱们可能在这个林中得四处的寻找。
1: 嗯，
0: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能够寻找到梅花鹿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嗯、这个瑞兽
1: 啊，
0: 就是这个通灵的瑞兽。
1: 嗯，
0: 那么呢，如果你要是个有缘人，那这个鹿呢就会带你啊找到这个仙草，也就是咱们说的传说的一个故事，叫仙鹿衔枝。
1: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对对。那么在咱们这个传统的祭祀当中呢，像这个鹿角啊、鹿皮呀、啊
1: 嗯、
0: 也都是这个祈福的器物啊、
1: 嗯、
0: 寓意着这个福寿安康、
1: 嗯、
0: 驱邪纳祥啊，也被誉为我们这个长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象征。
1: 嗯，
0: 那么就是咱们吉林省呢，尤其是我们延边呢，其实养殖这个鹿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1: 嗯，
0: 从这个历史上讲呢，就是清代啊，皇家呢就有这个鹿场。
1: 哦，
0: 就比如说在这个后金时期呢，将长白山的大片区域划为盛京皇家围场。
1: 嗯，
0: 啊，封锦山林，专门呢繁育梅花鹿。
1: 嗯，
0: 那每年呢定向的采集鹿茸、鹿血，哎，还有这个仙鹿作为皇室贡品，嗯、专供宫廷之补。那老百姓能不能享受得到啊？
1: 享受不到，
0: 肯定是享受不到的。
1: 对
0: 啊，只有呢咱们这个皇家啊才能 享受得到。
1: 嗯，
0: 那么呢，也就是这个至今呢已经传承了有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1: 嗯，
0: 那么随着呢咱们现在就是这个社会的进步啊，其实已经不完全是这个什么这个达官贵人才能吃上的东西了啊。
1: 对，
0: 那平时呢咱们也可以用得上。
1: 对，
0: 那像

0: 咱们店里呢就是有一款这个全鹿膏，
1: 嗯，
0: 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嗯，
0: 刚才也讲了这个鹿啊浑身都是宝，
1: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全鹿膏呢，它这个和市面上很多的这个鹿产品啊有一些区别，
1: 嗯，
0: 可以说呢就是这个膏剂的产品琳琅满目啊，这个有不少的这个膏剂呢还这个配方呢还非常的繁杂，
1: 嗯，
0: 啊也有一些这个添加剂，那么咱们这款全鹿膏呢可以说这个配方呢非常的干净，
1: 嗯，
0: 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嗯，
0: 而且呢它遵循了咱们老祖宗这个传统中医的君臣佐使的食养逻辑，
1: 嗯，
0: 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咱们这个首先介绍介绍这个全鹿膏里面这个有啥好宝贝吧。
1: 好的
0: 啊，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嗯，
0: 这个里面呢首先呢是有这个就是这个鹿筋，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鹿尾，
1: 嗯，
0: 也有鹿心，有鹿血，有鹿肾啊，有鹿肝，还有鹿脑鹿肉，
1: 哦，
0: 哎就是有多重的这个鹿源为主啊，这些呢重在是什么呢，就是培元固本，
1: 对，
0: 那么呢刚才咱们讲了一个中医里面这个君臣佐使啊，
1: 嗯，
0: 那么它也不是这个丹药，就是咱们这个也有一句话叫丹药不成方，
1: 对，
0: 是吧，
1: 一定要配合的啊，
0: 对对，必须有配合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款全鹿膏呢它还搭配了人工种植的这个人参啊，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帮我们辅助补益元气，
1: 嗯，
0: 那同时呢也有一些佐料，比如说呢山药、肉桂、枸杞、桑葚、大枣，
1: 哎，都是好东西啊，
0: 哎，
1: 哦，
0: 对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多种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也同时呢兼顾了滋养，
1: 嗯，
0: 那平时的也这个同时呢使用了这个蜂蜜来调和了一下这个口感，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好配方以外呢还有呢就是这款全鹿膏呢是遵循咱们古法的九序传统这个膏滋工艺啊，
1: 嗯，
0: 那么它有九道工序这样的给也直接给大家讲一讲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那首先呢第一个是选材，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浸泡，那第三呢是煎煮，第四个呢是秘制，第五个呢是沉淀，第六个是浓缩啊，第七个是加料，第八个是收稠，第九个是凉膏。
1: 哎呦，这真的其实是真的是用心在制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艺越多就说明它这个纯度啊还有它这个产品呢，啊，其实就越精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是九道工序啊慢慢的熬出来的，
0: 是就是这个古法九序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就是膏方的一个熬制的方法啊，
1: 对，
0: 可以说呢是全程的这个匠心慢熬，那这个熬膏的过程呢也不添加一滴水
1: 啊，是就是干熬就没有水，
0: 哎，对对对，哦，不添加一滴水，
1: 嗯，
0: 是经过反复萃取浓缩然后得到的这个膏体，那这个膏体呢如果要是这个长辈咱们也可以到店来了解了解啊，
1: 嗯，
0: 这个膏呢是特别浓稠油亮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里面做到了像刚才说的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哎，零蔗糖，没有这个多余的添加，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们这款全鹿膏你们可以放心的把它吃起来
1: 哦。那经常听咱们节目的长辈们可能都知道啊，咱们之前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过几款产品啊，那么每一款产品呢现在可以说只要是说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的叔叔阿姨都会来选购，因为都发现了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啊来自于咱们这个像延边地区的特产，那么也是为了宣传咱们延边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特色的产品，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安心老师啊也是跟这个厂家也沟通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咱们也要开始进行下一步啊，想问一下刚才说了这么好的东西，那么说九种工艺啊，九个工艺，
0: 嗯，
1: 而且呢
0: 九道工序，
1: 九道工序，而且呢是里面含有这么多的好的东西，像鹿筋、鹿尾、鹿心、鹿血、鹿肾、鹿肝、鹿脑、鹿肉，都是这么好的东西，配合的东西也都是人参呐，啊山药啊、肉桂啊，都是好东西，
0: 嗯。
1: 那么按照正常来讲，普通的咱们的这个阿胶膏，大家都知道，咱们拿一个普通阿胶膏来对比，那么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呢，我在。

0: 这也想替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问一下，这么好的东西适不适合咱们长期来吃啊？那么也是我感觉是非常适合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长期吃的话，价格怎么样？你要说我吃一块啊，咱就完事儿了啊，那我就不担心这个了。但是它是需要咱们长期的，而且对身体非常好。
1: 哎、
0: 那来，价格怎么样？想问一下啊，不要紧张啊。
1: 对，叔叔阿姨们其实还是非常关心价格的啊。
0: 是的。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为啥没在这个直播间里给大家推荐阿胶？
0: 嗯，
1: 阿胶这个补气补血的这个功效也是非常明显，
0: 对，
1: 而且呢它也非常好。
0: 嗯，
1: 但是有一点，这个阿胶太贵了。
0: 对
1: 啊、基本上呢咱们说一个这个比较好的阿胶块儿，
0: 嗯，
1: 纯的这个手工阿胶，那么200克左右呢至少就得这个2000块钱啊、那你要是买上一斤那大概就得6000块钱，
0: 那真的是对于咱普通家庭的叔叔阿姨来说、
1: 哎、
0: 其实是挺大的一个负担的。
1: 对对、所以说呢，那我们其实可以说全鹿膏它是一个平替的产品，
0: 嗯，
1: 就是既能做到日常的滋补，
0: 嗯，
1: 那么呢又怎么样呢，价格呢非常的亲民，
0: 嗯
1: 啊、那像我们这个全鹿膏呢，它这个一盒啊正常的价格呢是198块钱
0: 哦，一盒这不贵的，一盒才这个价格其实不贵，我感觉不贵，叔叔阿姨可以也去了解一下啊、
1: 对，
0: 而且是咱们的零添加、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蔗糖、零色素的，是纯天然的这样的产品的话，这个价格我感觉是不贵的啊、大家心里衡量一下哈、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我觉得像按咱们这个节目套路和节目这个不是应该这样的，我觉得啊，对，因为我觉得咱们如果说直接这个价格，安心老师也估计不带干的，是吧？咱们是不是得跟厂家再要点福利
1: 呀、哎呀，这贝贝哈太了解太了解我了，
0: 因为安心老师前两天有一天出差了，大家记不记得？
1: 嗯
0: 啊，安心老师有一天没来上节目，然后我就当时跟大家说了，安心老师出去给咱们去找产品砍价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正常呢是198块钱，但是呢、我们经过跟厂家的一个磋商，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补贴60块钱，一盒呢只要138块钱
0: 哦，138块钱、已经补贴这个价格了。
1: 对对，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已经挺好的了，但是我觉得吧，咱们得长期吃，像刚才说是吧，咱不是吃一盒对吧，咱吃一盒看不出效果呀，咱怎么也得让大家能吃出效果之后才能给这个企业做宣传，是吧？我相信安心老师肯定也跟企业这么说的。那最后来说一下结果吧，咱们最后能拿到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福利。
1: 哎呀，这个贝贝啊其实也是这个很聪明啊。
0: 是
1: 知道呢咱们每一次这个除了价格方面的补贴呢，
0: 嗯，
1: 也会给到大家一些这个买赠的福利。
0: 是的。
1: 那么经过我们这个几次的这个协商谈判，那么最终呢咱们138块钱买一盒，再给大家送一盒。
0: 哎呦，138块钱两盒啊，原价是198块钱，现在呢是138块钱，也就是说原来199，现在是不到60多块钱。对吧？
1: 对，合到69块钱，
0: 69块钱。哎呀，这个差的真的是将近3倍，我感觉得有3倍吧，得差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安心老师这趟没白走啊，没白出去啊，这个那天没来节目，我猜就得给咱们带回好东西来啊，我就在这等着呢，
1: 必须给叔叔阿姨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0: 是的，所以说安心老师也辛苦了，咱们团队也辛苦了，这回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全鹿膏啊，那么。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来吃的。那么在这也想问一下，可能有听众就要问了，那么产品好，价格也好，但是我适不适合吃呢？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呢？
1: 这样吧，给大家呢再讲一讲啊，大家可以自己参照一下。
0: 对，
1: 给大家梳理梳理啊，如果收音前的长辈们存在下面的这些问题，那么呢我们就可以 用全鹿膏呢来进行一个日常的调养。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特别容易疲惫，
0: 嗯，
1: 精气神不足，
0: 嗯，
1: 哎，稍微劳作呢就感觉到浑身乏力，
0: 嗯
1: 啊，这个是第一类人群。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常年的手脚冰凉，畏寒怕冷，那降温之后呢，身体更是这个非常的不适，哎。

0: 这个里三层外三层穿的特别多，
1: 嗯
0: 啊、像这种呢也非常适合。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腰膝酸软，腿脚没劲儿，上下楼呢膝盖发酸啊。那么这一种群体呢，尤其是咱们男性的群体啊，那平时呢咱们这个就更要注意了啊，腰膝酸软的这个情况出现了，那么咱就可以怎么样，哎，用上这个全鹿膏。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晚上睡眠比较浅，
1: 嗯
0: 啊，频繁起夜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来这个使用一下这个全鹿膏。因为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啊，给大家里面讲过啊，咱们这个全鹿膏里面呢，它有一个这个除了鹿心、鹿尾还有鹿血以外，还特别添加了鹿肾啊、
1: 嗯、
0: 那这个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对，
0: 是补哪儿
1: 大家都知道，是的，
0: 哎，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吃啥补
1: 啥，对
0: 对，那你看吃鹿肾补啥
1: 对，还是说能够补充咱们需要的一些啊，所以说这男，我感觉这个是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叔叔是阿姨啊，咱们都是非常适合的。这不只是女性吃啊，就比如说咱们经常想到的这个鹿制品，都觉得是补气血的，女的应该多吃、
0: 嗯、
1: 其实不然啊，男性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嗯，
0: 对对，其实全鹿膏呢就是它这个呢想美容养颜的也可以吃、
1: 嗯、
0: 但是男性群体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适合、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吃哪儿补哪儿，
1: 对，
0: 是吧，这个肾呢本身也是咱们这个人的这个一个根本，
1: 对
0: 啊，你肾不好那腰酸腿疼啊，或者是咱们这个
1: 浑身没劲儿啊，
0: 夜尿频多呀、
1: 嗯、对，
0: 甚至是我们就是有的这个长辈啊、尤其是这个女性一咳嗽漏尿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男性是吧，就是这个一上厕所尿不尽的是吧，或者是这个就是一尿就尿到脚面上的这种，
1: 嗯
0: 啊，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个就是全鹿膏啊，
1: 嗯
0: 那么刚才呢就是说到这种几种这个人群呢啊，咱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全鹿膏给它吃起来。我们可以说呀，就是你这个身体的亏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不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只能是什么越来越走下坡路，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及时的给自己呀提提气儿，
1: 对，
0: 哎，给咱们自己，对，就往我这个不能是这个让它大幅度的走下坡路，咱们得什么样尽可能的往上提一提，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全鹿膏呢就非常适合大家平时呢循序渐进的来这个调养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
1: 对，那么刚才呢跟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多次争取到的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包括呢咱们这个福利里面有厂家的福利在补贴，还有咱们的线下店的补贴啊，言文苑线下店，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广告费呢也是以补贴的形式继续打回给咱们的这个所有的长辈们，所以呢咱们多重补贴之后啊，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价格啊、
0: 嗯、
1: 那么原价呢是刚才安心老师说了，正常咱们在市面上买的话是198块钱一盒、
0: 嗯、
1: 但是经过这个三重的补贴加上这个软磨硬泡啊，最后呢可以给大家做到啊，刚才也说了厂家补贴60块钱，也就是最后是138块钱，那么咱们还有买赠，买一赠一，也就是138块钱
0: 到手
1: 两
0: 盒
1: 哈、啊，每盒纸盒到69块钱，大家算一算，原来呢市面是198，现在是69、
0: 嗯、
1: 那么算一算这个价格
0: 直接省掉了这个100多块钱，
1: 是的，那么很多的长辈们可能还在观望，别观望了，咱们是限时的，不是一直有啊，这个做推广就像咱们益生菌也一样啊，暂时呢咱们也是给推广过一段时间了，这个厂家呢这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补贴活动啊也要先暂停，那么过一段时间呢才会再有，所以说呢 不像叔叔阿姨认为的这个我们就是这个价格一直在卖，不是的啊，厂家也不可能一直亏钱、
0: 嗯、
1: 对吧，
0: 限时限量、
1: 嗯、对
0: 啊，就比如说前几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益生菌，
1: 对，
0: 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这个哎对抢着了，但是也有一些叔叔阿姨就是慢性子，
1: 嗯
0: 啊就是慢性子，非得等着非得等着这个左听右听，然后也不下决定、
1: 嗯、
0: 哎等着打进来电话的时候发现怎么样抢没了，
1: 是的咱们现在呢益生菌啊这两天需要的叔叔阿姨先别着急了，咱们暂时呢、
0: 嗯、
1: 是
0: 断货了，
1: 对 断货了、嗯、咱们活动暂停，什么时候会再恢复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告诉大家，
0: 对。

0: 这确实是现在拿不到咱们这个优惠政策的产品。
1: 对
0: 啊，那么现在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协调，争取呢，咱们在九三过后，能给大家再发放一批
1: 对
0: 这个限时限量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是的，
0: 福利的价格，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啊，别那个
1: 等待了。
0: 对，先下手为强，先到先得，发完为止。
1: 是，
0: 哎，咱们这个138块钱到手两盒，一盒才合到69块钱，
1: 对，
0: 是吧？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板的一个价格了。
1: 是的，
0: 我们这些长辈呢，你们可以就是这个，先拿个两盒，
1: 先试试，
0: 是吧？对，先吃上一个小周期，吃个2个月3个月，哎，我们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全鹿膏呢，我这段时间呢也在吃，因为啥呢，就是有一些长辈要是见过我都知道我其实也挺瘦弱的，
1: 对，是的，
0: 对，也挺瘦弱的，然后呢平时胃口也比较差，再加上呢咱这个工作也挺繁忙的，
1: 对
0: 啊，这个有的时候真是没黑白，你看就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在直播间呢有时候周六周日还得忙一忙店里的这个事儿，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事儿，是吧，就也没黑白，也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休息时间，
1: 也没有休息日，
0: 对，有的时候也确实感觉到有一些疲劳，
1: 对
0: 啊，那所以说呢我也是这个自己再增加点这个能量啊，调理调理身体，也在吃这个全鹿膏，那现在呢我吃了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吧，说一说自己的一个感受啊，首先呢就是这个睡眠比以前好了
1: 啊，
0: 可以说呢就是到家呢沾枕头就着，再一个是呢以前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怕冷，
1: 对，这个我知道，
0: 对对，就是比较怕冷，感觉呢这个手脚有一些凉，尤其是这个脚，你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么热的天也是有的时候感觉怎么好像这个脚底板这么发凉呢，像冒凉气一样啊，那么现在吃了咱们这个就是全鹿膏1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呢，已经有了这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啊，就感觉到身上热乎乎的，就是可舒服，可有精神头了，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也就是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呢，也是想跟咱们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个是呢，咱们花点小钱，
1: 对，
0: 给大家呢办点好事儿，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把这个全鹿膏呢，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刚才呢也说了，我们很多这个长辈有这些情况，把它呢带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要想来抢购咱们的这样的一款啊全鹿膏的话，是零蔗糖、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不加一滴水，古法久蓄慢火熬制的这样的这个全鹿膏的话，那么可以抓紧时间的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刚才也说到了啊，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是一直售卖的价格，而是限时限量的推广的价格，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宣传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呢就已经被大家抢断货了，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呢，也是再次告诉大家，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之前上次周二的节目的时候，贝贝在节目里当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说叔叔阿姨快来薅羊毛啊，我说快来薅啊，到时候错过了咱们这一波福利，就可能再有的话就需要安心老师去争取了，能不能争取到还不知道，
0: 是，
1: 所以说抓紧啊，
0: 手快有手慢无啊，
1: 是的，所以说咱们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想要去挑选的，或者想看看咱们新下店还有什么其他好产品的，咱们都可以到咱们延吉市的橘子街啊，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的北侧门市。那么昨天晚上安心老师有一位叔叔打进电话啊，他说呢他到这儿了没找着啊，他说沿着这个咱们这个脑科医院这条道，他我估计他是走到往这个反方向往西边走了，他没有往咱们东边走，所以我说在这个脑科医院之后呢，到了这个脑科医院你往这个南走一点，看到这个十字路口，在这个下面有牌叫健康路，健康路你往东走，然后他问牌子大吗，我说老大了我说大老远就能看着，他说什么颜色，我说蓝色的，上面都写着严广优选，我说倒着就能看着，他说哦，那我再找找，然后呢我也说了，如果说咱们的长辈们如果真的是没找到也没关系，您只要就到脑科医院这个位置了，您到脑科医院就可以，然后呢您打电话26809992680999，咱有关于保健方面的知识呀，还有一些比如说您觉得您介绍一下您的状况，看看适合吃哪类的保健品呢，咱们都可以现场的和安心老师。

0: 师来进行沟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凡是来参加活动的还可以获得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也是由咱们严广优选新霞店提供的咱们中老年的福利啊。如果说想来参加咱们9月13号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的长辈们，那么您就可以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拨打26809992680999来提前预约。那么现在咱们来预约报名的名额呢，也是给咱们的听众专属名额了。那么前一段时间包括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也告知了，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好多的长辈们打电话，所剩的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少了。所以呢，在这也提醒，如果说您也想参与到咱们活动当中的话，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早上8点到晚上5点期间拨打26809992690，周一到周日全都可以拨打。那么全程活动是免费的，而且呢还送你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那么咱们现在跟大家介绍的呢，也是啊，咱们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也是在沟通当中聊天当中我们了解到，平时喜欢出去旅游，也想要出去玩，但是啊，经常会遇到这种被骗的、被坑的啊，带着你就去购物的，而且呢还有被气到的啊，很多情况也是跟我们抱怨过。所以呢我们也听到了长辈们的这样的心声之后，我们呢也是经过了筛选然后审核啊，对比资质和价格，帮大家对接到了两条高品质的零套路纯游玩的精品线路，而且价格是同线路当中最低的。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那这个线路是不是小旅行社啊，或者是不是不知名的呀，安全有没有保障啊，有没有评这个售后啊，告诉大家举办的线下旅游免费讲解。同时呢咱们那一天呢不只是能听到旅游讲解，了解健康知识，还可以来参观一下咱们延边广电的老年大学啊，这也是咱们刚刚装修完毕，窗明几亮，非常非常的大啊，有舞蹈教室，有音乐教室，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朗诵教室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教室，每个教室都是干干净净啊，桌椅非常的整齐，都是新的啊。而且呢咱们这个舞蹈教室啊，是全程有这个一面墙全是大玻璃啊，地板啊，而且呢窗户都是干干净净的，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漂亮，而且呢整个这个环境啊非常的优雅。如果说呢咱们也想来参观一下咱们广电老年大学的啊，咱们的长辈们也可以在9月13号参与到活动。但是呢咱们参加活动不能直接您就来啊，咱们得需要先预约，因为咱们是有一个固定名额的，因为在咱们现这个老年大学里面，咱们需要准备这个座椅啊，咱们也是要考虑到人数限制的。所以如果说您还想参加，咱们还有一段时间嘛，所以说咱们现在还是在征集当中啊，所剩名额不太多，咱们抓紧时间，早上8点到晚上5点打电话26809992680999，咱们来参观老年大学，来听免费旅游讲解啊，还可以听到健康知识，还能获得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哎呦，简直觉得这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也是给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的福利。那么大家如果想参与，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2690，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2690，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与您温暖同行。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还剩下6分多钟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产品啊，全鹿膏。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这款全鹿膏呢是零蔗糖、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不加一滴水，古法久蓄，慢火熬制，也是咱们延边的这个特色的产品啊，也是在这儿帮着我们延边的产品做做推广。那么如果说有喜欢的长辈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数量非常有限，限时咱们限量的来进行推广销售。咱们其实不应该做销售了，叫不应该说叫做销售，叫做推广啊，是叫推广。这如果要卖这个价格卖，我觉得是绝对是赔钱，非常非常赔钱的。所以说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这个价格了啊，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原价呢是198块钱一盒，那么经过了厂家的60块钱补贴，最后呢是138块钱一盒，外加呢咱们又和厂家磋商，又有咱们线下店的补贴，还有咱们在节目当中做广告的这笔费用，以这个补贴形式再打给咱们的长辈们，最后咱们138块钱买一盒赠一盒，也就是每盒才到69块钱。是的，那么原价198元一盒的，现在合下来是69块钱一盒的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不加一滴水，古法久蓄熬制，里面还添加了4至5年的人参啊，还有多种的这个对人身体很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些啊保健的食品啊，那么才是啊198块钱，现在只要69块钱一盒啊，抓紧时间啊，咱们138块钱买一盒赠一盒，那么最后合到的是69块钱一盒，数量极少。
3: 是的，先到先得。
2: 对，那么安心老师也是啊，刚才在节目当咱们刚才的时候也是做宣传的时候，安心老师也说了，说有的时候都替长辈们着急呀 啊这个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也这么好，大家在犹豫什么呢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可能听了好久，最后下定决心要去买的时候，再去去尝试的时候，发现没了啊！就像这两天，安心老师是不是你就跟着着急了好几伙？哎呀，就感觉太遗憾了，是吧？
3: 是的。其实呢，咱们叔叔阿姨拿不到这样的一个福利，
2: 我们跟着着急，
3: 对，也很着急，
2: 对，太惋惜了
3: 啊！跟厂家也沟通了几次啊，但是呢，厂家呢也确实说这个一盒送五盒，
2: 有点本来就挺过分的了，
3: 对。就是我
2: 你这送完还要
3: 啊？我说那不行，我们叔叔阿姨们还想要呢，
2: 都有预定的了。
3: 对，确实是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在预定当中。
2: 对
3: 啊，因为但是货拿不到，
2: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啊。叔叔阿姨已经预定的，别着急啊、我们肯定会满足大家的这样的需要哈。那么如果说咱们觉得这鹿胎膏好，鹿这个全鹿膏好，可别等了，可别等着再没了，你再来预定那可就等了。那么除了咱们这个全鹿膏之外呢，其实咱们还有个明星产品，暂时还有少量啊，还有少量，就是咱们的熊胆粉，对吧？
3: 哎，是的。熊胆粉呢，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为什么一直给大家就是强烈推荐。
2: 对，
3: 因为熊胆粉呢，它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全面。
2: 对
3: 啊，
2: 是的，
3: 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有我们这个三高问题呀、还有我们身上的一些炎症啊，
2: 对
3: 啊，包括我们身上的这些嘎嘎哒哒的这个长的这些东西啊，都非常有好处啊。
2: 是的，
3: 我们这些长辈呢也就是这个吃了熊胆粉以后给我们反馈了很多，包括呢今天有一个姓姜的叔叔，家呢就住在河南市场附近，今天他也是到咱们这个店里来领取这个别的这个产品啊，原来在咱们店里预定的，然后他拿这个产品，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看这个说明书，然后他我那个咱们那个工作人员说那你把老花镜。

0: 出来戴上。然后他说我不用戴老花镜，他说自从我吃了这个熊胆粉，现在有这个、就是小一年的这个时间，就是吃了这段时间，确实是眼睛啊比以前好很多，看东西很清楚，这样呢也是确实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反馈啊，那也建议呢我们叔叔阿姨们，想要这个长期的来对自己这个身体有一个改善，我们可以用熊胆粉。
1: 对，
0: 那熊胆粉呢之前呢这个价格呢依然给大家保留，也就是呢我们买五盒送五盒，这个价格呢就是折合到99块钱，不是一盒就99啊，是买五盒送五盒，然后呢折算下来平均下来是99块钱一盒。
1: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跟厂家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因为我们是怎么要到这个买几赠几的呢，就是我们就一句话啊，吃一盒不好使啊，你得赠我们点，让我们先吃出效果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做推广，所以说呢大家最后才看到的是这样的，买多少赠多少。那么就是因为在固定的价格基础上，我们价格降不了的情况下，我们会跟厂家再要赠送啊，所以说呢才会让大家觉得诶，为什么都是赠多少买多少呢，就是价格谈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赠送。所以最后呢就是核算下来买五盒赠五盒之后，每盒是99块钱，也就是十盒买十盒的话每盒合到99块钱，这个价格已经我觉得非常良心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让长辈们到我们的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呢，就是你光听啊，你可能总有怀疑的态度，你眼见为实，你看一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大品牌大厂家，是不是在我们的市面上真的都看到过的这样的正规的厂家的产品，那么您看完之后啊，就可能会放心了，这样的话呢可能以后真的会非常依赖我们的这个线下店，因为您再去别的家，第一买不到这个价格，第二买不到这么称心这么满意这么放心的产品。所以呢还是欢迎咱们的长辈们到我们的线下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办公区的一楼，如果找不到拨打2680999 2680999，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或者是你以脑科医院为坐标，到这儿找不着打电话2680999。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了，也感谢安心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全鹿膏的好产品好价格，那么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安心老师和大家说再见，
0: 下周不见不散，
1: 再见。
2: 大家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

0: 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绝
7: 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8: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

0: 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天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2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参加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3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在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

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三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三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三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三副药就行。三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张先生，这类人群其实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受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您需要啊一年治好的，那咱们三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一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骨折的病人啊，有的人害怕的一下倒下就起不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通过补四虚之后啊轻的一副药就下地走道了啊，你出去买个菜呀、逛个市场什么的没问题了，重的三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啊，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金鸡独立呢也都没问题了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2到3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明显的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

您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啊。孔子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孔子孔圣人呐，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到七十岁了，你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还不违反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阴阳气血足了，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啊。这是孔子孔老夫子说的话。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啊。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十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十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十有八九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三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啊。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

0: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因要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自虚同补的原因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专利补虚的产品啊！所以这是特批的，而且这个药材呢是属于特供的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和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那胎盘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有了胎盘啊，孕育4到5周，这个胎芽才能发育，然后呢逐渐才能成人形。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同时它也是补四虚快、浓度高、功效强、康复疾病速度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65%，三副药呢报销80%，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

0: 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哎呀孙主任、真是太高兴了。
3: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2: 我今天呢能通上话。我这几天嘛，我一直听你说用医保本就能买药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要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啊，要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般来讲呢，临床上啊，三副药下来，你像一些这个老慢病啊，治愈率呢就能够高达98%以上了啊！而且这次医保报销啊，订三副药是最省钱、最划算的，没问题。那您就报名吧，订三副。
2: 哎，因为吧，我之前我从别人那儿花高价买了一个月的药，
3: 花高价买一个月，怎么个情况
2: 啊？哎呀，那钱花的那比原价还贵呢。
3: 啊，
2: 反正虽然贵吧，但是这一个月钱花的值。
3: 花的值，为什么呢？
2: 我用的是真好啊。现在我快用完了，正好赶上这次医保活动。我一开始吧还不敢相信，你说这是一个东西吗？一边那么贵，一边吧你给我们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优惠。等我确定了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高兴的呀，我必须用上三副药的，把病啊一次治好它。关键是真省钱呢。孙主任，一定有我一份啊。
3: 您放心啊，只要是报上名，那就一定有你这份儿啊。那刚才我听说您用了一个月，您效果应该不错吧？
2: 哎，孙主任，
3: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的特别好。
3: 特别好啊。
2: 还没到一个月呢。
3: 没到一个月呢。
2: 血压就平稳了。
3: 哦，血压先平稳了。
2: 原来吧吃药也得150-160，现在平稳到120-130了。
3: 120-130，那至少那个没什么危险了啊。
2: 头不晕，脚不软，身上有劲儿的。血糖这一阵控制也挺好的。我最上火的是心脏问题，哎呀，隔三差五的心律不齐，房颤。哎，最近半个月也都没发作呀。
3: 您还有这个房颤呢？
2: 有。
3: 那现在怎么着，半个月也没发作？
2: 哎呀，半个月没发作，
3: 那挺好啊。
2: 这胸也不那么闷了，这长出气都少多了。
3: 不气短了啊。
2: 对，还有吧，我之前不肺部感染吗？都已经住重症监护室了。这好不容易出院了，但是全身没劲儿。我连起床都起不来。但是吧，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段日子，现在啊能上街买菜做饭了。
3: 哟，你可注意点，可别累着啊。哎呀，
2: 现在自己什么都能干了。说实在话，孙主任，我治病这么多年，什么药也算都见过。就没见过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不愧是高端药啊。 我总结了，治大病、重病还得用好药啊。你想多活几年，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3: 哎，您说的非常好。哎，您整体上啊，恢复的不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作为老慢病的专用药，和大家以往单病单治维持用药相比啊，关键的就是啥呀，治病的这种全面性。哎，它治病呢不留死角，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真正做到了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让您的心脏供血的动力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动力强，让您肺呼吸的喘气儿的动力强，让您的肾脏排毒的动力强了。还有啊，就是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来保家，这样就能弥补你之前的先天肾精的亏虚。肾精啊，它是决定人体先天寿数的一个底线，紫河车呢能固藏滋养我们的肾精，就能减缓我们脏腑气血的衰败，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这样呢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很好啊，那你现在你看还没用上一副药呢，很多病痛解决的都不错了。那如果我们用上三副药治疗下来，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全方位的解决，没问题的，赶紧去报名、
2: 哎、
3: 好不好。嗯，
2: 哎，好好好。
3: 嗯，
2: 哎呀，谢谢孙主任呐、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确实真需要啊。
3: 嗯，
2: 我身体不好，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啊，自私点应该不过分。
3: 不过分，不过分啊，不过分。
2: 嗯，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能起床下楼的时候，
3: 嗯，
2: 我感觉啊自己啊终于活过来了。
3: 哦，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2: 哎呀，我真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
3: 嗯嗯，
2: 不想啊再进重症监护室了。
3: 嗯，
2: 我之前嘛感觉什么药都救不了我了，现在吧我就觉得
3: 那一副药下来解决了你这些包括酸麻肿胀疼痛啊，这能够让我们什么头不晕腿不肿手不抖脚不凉，你症状没了、嗯、最起码呀我们做到不遭罪了，对吧、
2: 嗯、
3: 同时呢你像血压血糖心率这些个指标啊，一副药呢会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是一副药啊、
2: 嗯、
3: 那么第二副药呢我们叫啥呀，叫巩固停药期，就可以逐步的把您之前吃的那些小西药片什么的啊，降糖的降压的降脂的，哎，这个逐步的有序的要把它停掉啊，就要告别之前的您那种我们叫啥叫拐棍疗法，告别药物的这种依赖，这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啊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个年轻状态，你像我们70岁的人是不是啊，我们就能拥有一个40岁的人的心脏啊、
2: 嗯、
3: 我们能拥有年轻的这个五脏肝心脾胃肾，是不是都呈现一种叫年轻状态，至少我们要延缓五脏六腑衰老10到15啊、
2: 嗯、
3: 所以吧就这三副药你用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你想多定点啊，刚才你讲说要自私一点是不是，多吃点是不是更好，我跟你说没必要，你没有必要多定、
2: 啊，
3: 你病都治好了，你吃那些药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呀、啊、
2: 嗯，
3: 所以你好了就好了啊，哎，你就定三副就够了、
2: 哎、
3: 好不好，你听我的错不了 啊,
2: 啊
3: 哎
2: 啊，那好啊好、
3: 嗯、
2: 那我呀就怕不够、啊、
3: 就怕不够是不是、
2: 啊、
3: 我能理解您啊，
2: 这好药真是太难得了，
3: 哎，是的是的啊，
2: 那我听你的，我只买三副药、
3: 嗯、
2: 啊，
3: 行，
2: 那我吧还有个问题，
3: 还有问题说啊，
2: 就是我之前嘛从别人手里买的药，那医保能给我报吗，
3: 啊，你在别人手里买那肯定报不了了，因为这个档案里边没有你的这个购药记录啊，你没有购药记录咱们就没办法进行这种医保报销的啊，这个肯定报不了了啊、
2: 哦、哎，那行，哎呀不报销我也认了，
3: 哎，是的，咱们 把病治好了，
2: 我估计我人都没了，
3: 对对对对啊，
2: 啊，那行、
3: 嗯、
2: 我这就报名，
3: 不浪费时间、
2: 哎、好
3: 了、
2: 哎、
3: 再见啊、
2: 哎、
3: 好的好的，
2: 哎，再见，
3: 嗯，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孙大夫啊。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咱俩不是上个月通过电话吗？
3: 嗯。
4: 你那个患者多，应该也记不住我是谁了，对吧？
3: 你好啊，谢谢您理解。您大家伙记我一个人呢，很简单。 但是我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

0: 确实有点难。
1: 我能理解。
0: 嗯
1: 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买两副药。
0: 嗯，
1: 因为之前吧我怕不好使。
0: 嗯，
1: 当时您也建议说让我别多买。
0: 嗯，
1: 先买上一副，说让我试试看那个效果啊。
0: 哎，对对对，一般你像新朋友啊，我都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少买一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效果呀。但是咱们老朋友呢，哎，你就按疗程买就行。我们讲啊，药呢是治病的利器，你治好了你也不用多买啊，你不要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哎，
1: 其实我感觉你跟别的大夫就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人家都劝着多买了，你就不让多买哦。
0: 哎，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五虚派的这个医德医风啊，咱就不能拿这个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啊，更不能坑百姓的一分一厘的啊。你就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好？哎，
1: 好好好。每次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轻。
0: 嗯，
1: 特别就是干净有力。
0: 嗯，
1: 就像这个补虚方一样。
0: 嗯、哎、
1: 确实这效果杠杠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上个月跟你也说过，我说我是更年期吧，
0: 嗯，
1: 留下这个心脏病了，已经有个十多年了。哦，
0: 嗯，
1: 整天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
0: 嗯，
1: 动不动就出一身这个虚汗。
0: 嗯，
1: 走路吧，走个百十来米吧，就喘到不行。我楼下就是个小广场嘛，一到晚上吧，广场舞那个音乐呀一响呀，我就受不了。
0: 嗯，
1: 这心率啊就100多下。
0: 啊，就跳那么快了。
1: 我就必须，
0: 哎，
1: 哎，我你没办法，没办法说人家，就自己就想办法吧，带上这个袄包呀，躺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嗯，
1: 啊，最后没办法，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那个房子我就低价都卖掉了。
0: 嗯，
1: 换了一个就是离医院近的那个老破小吧，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医院跑的不知道多少。
0: 嗯
1: 嗯，吃的那个药吧。我自己感觉啊，要是攒起来的话，都能堆半间房子呢。
0: 你吃那么多药啊？
1: 对呀、
0: 啊，
1: 但是
0: 没有啊，
1: 没见好呀，没见好。
0: 嗯，
1: 而且吧。

0: 去了。
1: 嗯，
0: 我这字呢十多年了就过不去呀，旧病未去啊，还添这个新病了啊。
1: 哎，您这个，其实呢，您这个病啊，你就是典型的更年期心气儿不足了，然后出现了淤堵，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心脉上了。啊，再加上这么多年呢，您治疗不得体啊，你看又出现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你像年龄啊大了之后啊，气血本来就亏，气血走不动道，所以呢心脏呢就供血就供不上，你广场舞呢音乐声音太响啊，一刺激你就慌得不行了。但是刚才我听说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没让您失望吧？
0: 哎呀妈呀，这有呀，这超级无敌了，孙大夫，我总结有四个字，相见恨晚呀。如果我早知道还有这么好使的药，
1: 嗯，
0: 你说我何必遭这么多年的罪呢，对吧？
1: 可不是啊。哎，
0: 嗯，我发现啊，我发现这个治病啊，补虚方吧，就相当于东风61一样，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呦，那是直拉达拉呀。
1: 哎，您这个比喻啊特别的恰当啊，特别的贴切啊。哎，看来咱们收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是呀是呀，宋大夫你看哦，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觉着不一样。嗯，我跟你说，我吃完就是半个钟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鼻子哦通气了。
1: 嗯，
0: 耳朵也通气了，
1: 哎，
0: 眼睛吧也通亮了，
1: 嗯，
0: 哎呀，那个胸口呀，那股憋闷劲儿啊就散开了，
1: 嗯，
0: 这十多年了，从来没这么通透过呀，
1: 没这么通透过，是吧？这就是啥呀？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清阳它能升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所以说你的五官呢，你的七窍啊，就都通开了。
0: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吧，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里啊落底了。
1: 落底了。嗯，
0: 这个心脏周围啊就像躺在那个热炕上一样，热热乎乎的。
1: 嗯，
0: 以前吧总感觉啊心脏是冰冰凉凉的，一受刺激吧、
1: 嗯、
0: 就慌得不行。
1: 哎
0: 啊，这两三天吧这感觉就没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周吧，我睡觉就好了，头脑特别清醒、
1: 嗯、
0: 就像我那个颈动脉它不是有斑块嘛，
1: 嗯
0: 嗯，有斑块我就觉得我总是脑鸣啊，
1: 嗯，
0: 往左边躺就想到厉害，
1: 嗯，
0: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嗯，针灸都扎了三个月呢没好，嗯，吃这个药啊一周时间了，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那一个礼拜就解决，多好多快呀，是不是啊？
0: 是呀、
1: 啊，
0: 哦，这个还是我老伴发现的。
1: 嗯，
0: 说我连着两宿啊都是往左边睡的，而且还不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个药吧就太牛了，太霸道了。哦，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啊，宋大夫，我感觉我的病吧虽然没好十成啊，也好了八九成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心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喜欢热闹了，不心烦了。
1: 嗯，不心烦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啊，咱们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经常说这句话，是不是？但是啊，我还得跟您说一句啊，
0: 嗯、
1: 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那换句话讲呢，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说你拿到了免死金牌，你避免了心脏的任何突发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想要心脏更好，想要清除你的斑块，把这个心脉呢养得更扎实，您还得再用两副药，就是咱们得按疗程来啊，这样呢才能气足血盈，才能做到阴平阳秘，精满神旺。
0: 好好好，
1: 哎哎，
0: 是的，宋大夫。
1: 嗯
0: 今天我就是想趁着能用这个一本本买啊，我想买两副药。
1: 哎，但是咱们一天呢一个地区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们要打算购药啊，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
0: 哦，就是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对，是400-6161-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咱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好好好的、
1: 哎、
0: 谢谢宋老师了。
1: 好的好的、
0: 啊。

0: 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谢谢谢谢孙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0: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我今天是65了。
0: 哎，
3: 高血压啊，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0: 哎，
3: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0: 啊。脑梗啊。
3: 对、
0: 哎、
3: 除了头疼之外吧，就是也没有其他症状。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个觉啊睡不好
0: 啊，睡不好
3: 啊，入睡困难。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尿频，就小便没劲儿。说是什么肾虚肾亏了，说是。
0: 哎，对对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患高血压20多年，长期呀、患上高血压之后呢，会损耗到我们的这个阴阳和气血啊，阴阳气血损耗掉之后呢，五脏就亏虚了，五脏六腑亏虚，然后气血运行就没力量，这样呢就淤堵到我们脑血管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小便频呐、小便无力呀、睡眠差呀，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3: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0: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4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100%让你睡好觉，而且能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2到3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3: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0: 哎，对 对
3: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0: 哎，是
3: 反正是用这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的。
0: 哎，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它不是说一直都走医保的、随时可能被叫停的。但是我也不是说要您今天一定得让您多买发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3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先弄明白，
3: 是
0: 不是、
3: 你说的对呀、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再买呗。
0: 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3: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3: 好好，再见，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 一。

0: 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1: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共22天了。
2: 啊，22天了啊。
1: 那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2: 嗯。
1: 这不是说那啥嘛？现在呀，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2: 对，你用那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啊。啊哎，
1: 哦，行行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2: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哎呀，是这样哈，我这个情况吧，是2度1型传导就是阻滞，
2: 嗯，
1: 然后还有心动过缓，
2: 嗯，
1: 老是吧就是爱迷糊，你知道吗？两眼冒金星那种，
2: 哎，还有
1: 好几次啊，
2: 嗯，
1: 就上一秒就这好好的呢，还哎，就下一秒突然间心慌，哎，就过去了。得等啊1分钟左右吧，自己吧，哎，他就好了，没事了就。
2: 啊，还能缓过来是不是？
1: 嗯，刚开始吧，都说是啥呢？寻思脑供血不足呗。
2: 嗯。
1: 然后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吧，就是不大，就是。
2: 啊，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后来吧，医院说查查心脏吧。
2: 嗯。
1: 然后背那个盒子嘛，说我是什么传导阻滞，什么心动过缓，就是。
2: 嗯。那你心率多少啊？
1: 每分钟还不到55下呢，有时候还说我多次出现什么40次每分钟的心率呢。这个事儿吧，只咋说呢？一般的时候都在半夜2点钟。
2: 啊，都后半夜，啊。
1: 哎，说让我那个啊。
2: 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啊，心动过缓呐、啊，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呐、啊，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都爱发生在夜间呢，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心脏的这个迷走神经啊，它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迷走神经一兴奋了，就会抑制到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啊，窦房结是管这个心脏跳动起搏的，所以心率呢往往就变得非常低了啊。因此你这种病其实哎很重啊，在医学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斯综合症。阿斯综合症呢，就是这一种心动过缓引发的，这在医学讲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啊。所以你到医院呢，做那个背那个盒子，我们讲这24小时这个动态心电，也叫 Holter 啊。做完之后呢，医生建议你安这个起搏器啊。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安起搏器啊，因为起搏器你安上之后呢，你的心脏的跳动啊、心率啊，立马就上来了，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啊。这样就至少避免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了。
1: 对，您说的对。当时吧，他孩子也同意给我装那个起搏器了。
2: 啊，孩子也同意了。
1: 但是一检查吧，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乐呢？
2: 对对，优甲乐。
1: 就补充什么激素啊？
2: 嗯，是是是。
1: 嗯，然后再考虑哎安那个这个起搏器。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
2: 嗯嗯。
1: 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2: 对，嗯。
1: 哎，这不后来吗？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2: 啊，介绍啥？
1: 说吃这个啊、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吧、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
2: 嗯。
1: 只有多做点好事啊，老天爷才能眷顾你呀、
2: 啊。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1: 保佑你，就是。
2: 嗯嗯。
1: 刚开始啊，我查出这毛病的时候，我就寻思，
2: 嗯，
1: 完了，我这辈子连只蚂蚁我都没踩死过。为啥你这让我得这病呢？
2: 嗯，
1: 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2: 你这是这个得病之后啊，心里这个瞎寻思瞎想，他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是没关系的。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得病？
1: 哎呀，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2: 啊，现在不这么想了。
1: 因为我吃上这药了嘛，吃上这药。

0: 到第三天呢，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就是，哎呀，就舒服了，就有股热流，就像蚯蚓一样，还从心脏就像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再到胳肢窝，哎呀，顺着这个胳膊呀，一直跑到小手指。
1: 哎，这就是按照咱们讲的这个心脏呢，叫手少阴心经的一个走形啊。对，这个感觉非常好啊。完了还怎么着？接着给我讲吧。嗯，
0: 左边完事儿了，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0: 就是麻酥酥的，那也可舒服了
1: 啊，感觉特别得劲儿，特别舒服，是不是？哎，
0: 是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和我老伴儿讲啊，
1: 嗯，
0: 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儿就说，那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
1: 嗯，
0: 啊，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1: 哎，你老伴儿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活药的反应。为啥说叫活药呢？因为啊，它能补充我们阴阳气血，能够快速疏通我讲的这个手少阴心经，还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它把这两个经络打通之后啊，哎，再给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非常好。
0: 是呗。
1: 哎，
0: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药啥时候呢，
1: 嗯，
0: 不是一般的药。
1: 不是一般的药，为啥呢？
0: 因为没吃这药之前，
1: 嗯，
0: 我不老迷糊吗？
1: 嗯。
0: 一天到晚呢，就浑浑沉沉的，浑浑噩噩的，
1: 哎，
0: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嗯，
0: 哎呀，应该吧，说是第五天吧，就早上一起床，哎，我就感觉好像不一样了。往常一起床啊，老是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而且这头啊是不清醒的状态，
1: 嗯，
0: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那个种状态。
1: 哦，
0: 嗯，第五天起来的时候，早上就是一起床，哎呀。这心里哈，啊，满满登登的，
1: 就不是原来那种空落落的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1: 哎，
0: 最主要就是啥呢，这头啊，这头脑就特别清醒啊。
1: 嗯，
0: 哎呀，就感觉呀，啊，特别就像吃饱饭那种感觉，然后身上还特别有劲儿。
1: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讲补四虚起到的效果。还有什么你接着给我讲好吧。
0: 哎呀，这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1: 嗯，
0: 啊，低压60多哎。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啊，这血压上不来。
1: 哦哦，
0: 啊，嗯，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1: 嗯，
0: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1: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0: 我心思啊，这是不准的，没测好啊。
1: 嗯嗯。
0: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妈！
1: 还多跳一下啊？那是说明心率上来了嘛？
0: 哎，
1: 啊？
0: 真的，我这心呐，啊，我这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1: 嗯。
0: 哎，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生了生了。
1: 嗯，
0: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生了，男孩还女孩。
1: 嗯，
0: 哎呀，这现在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1: 嗯，
0: 每天最少啊都测3次心率
1: 啊，测3次。嗯，
0: 现在这心率都不低于60下了，63，
1: 嗯，
0: 哎，62啊，有时候还65下。
1: 嗯，那合格了。嗯，
0: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1: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就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哎，
0: 真是您说的真对呀，
1: 嗯，
0: 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我的症嘛，
1: 对你的症。嗯，
0: 是啊，我就想问问啊，那像我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从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1: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安起搏器的标准呢，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4啊，这属于

0: 全正常的心理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
1: 嗯，
0: 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了。
1: 哦哦，
0: 嗯，
1: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嗯。
1: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0: 嗯，十万八万的是省下了，哎。
1: 那是呗，那真是、
0: 嗯、
1: 真是真太谢谢你。
0: 嗯。
1: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0: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三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三副药，哎。
1: 啊，不少于三副药。
0: 对，没错啊。
1: 那行，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
0: 嗯。
1: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也医保本就能买吗？是吧？
0: 能，哎。
1: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0: 哎，对。
1: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0: 啊，可以啊。
1: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儿？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1: 啊啊，我之前用的是、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0: 嗯。
1: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0: 能查到，那你就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啊。那孙老师啊，也希望您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咱们康复你的心脏病，好不好？再见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序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欢迎收看延边新闻。观众朋友您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7: 延吉市举行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
6: 为确保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8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州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我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州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自觉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延边的工作，办好延边的事情，奋力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延边各族群众。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扎实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聚焦极端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各类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对山洪灾害风险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设立警示标志，落实除险加固措施，突出抓好农村切坡建房、临崖临坡房屋等高风险点位的安全防范，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分级细化预警响应、巡查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强化卫星遥感、无人机、自动化监测等计防手段，切实打好防汛救灾工作主动仗。要持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动态优化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物资布防，严格执行汛期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整治，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进一步深挖风险隐患和问题线索，有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重点行业领域的顽瘴痼疾，抓紧抓牢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坚持领导包案、一案一策化解，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要严肃处理。要攻坚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聚焦资金流向、招投标、工程项目，深挖利益链条，排查问题线索，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要扎紧扎牢制度笼子，深入查找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着力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确保实现整治工作从集中攻坚向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转变。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

0: 落实作用。各级党委政法委要从严落实执法办案责任，各行业部门要有效推进解决本部门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推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统筹抓好线索摸排、案件查办、打散破网、源头治理等各项任务，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扎实战果。要严格执法，讲究策略，牢牢把握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原则，坚持以打开路，注重精准打击，依法严打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利用软暴力和网络空间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精准侦办一批妨害国边境管理、走私、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切实做到打准打实、打深打透。要发动群众，营造声势，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大力宣传各级党委政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心、举措和成效，深入挖掘宣传报道一批专项斗争中敢于亮剑、善于攻坚的先进典型，营造全民知晓、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省州市三级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工作，8月26号，由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的科技赋能降碳增效延吉市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及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在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举行。泉州25户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环保及采购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宣传鼓励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同时搭建包装企业与全市重点工业企业的产需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沟通壁垒，促进本地供应链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参会企业代表深入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一线，实地观摩了光伏发电系统、低碳智能生产线与绿色供应链的运作模式。作为延吉市包装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标杆示范企业，延边阿里郎包装深耕行业20载，企业于2025年投资180万元建设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发电项目已正式并网投用，计划年发电量81万千瓦时，年发电收益约48.6万元。企业近40%的生产用电来自绿色光伏能源，成为延边包装行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
2: 阿里郎包装愿意把企业在低碳生产、光伏发电等方面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作为我们延伸增值服务，分享给上下游合作伙伴。通过经验分享、互动互进，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提质增效。
1: 资深低碳专家团队还针对参会企业生产实际提供了1:1深度问诊与咨询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专业、务实、可落地的低碳转型路径，
3: 帮助企业从售电到绿色低碳服务进行一站式精准匹配服务，为我们服务的企业从设备改造到科学算碳的智能化平台应用，一站式帮助企业进行零碳改造。
1: 近年来，延吉市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方面持续发力，目前已成为推动吉林烟草延吉卷烟厂、长白山印物、百威啤酒等企业通过省级绿色工厂认定。
4: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产需对接、企业大走访等活动，紧盯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一起一策做好对接服务。同时，我们将配合推动零碳园区建设，打造一批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绿色制造标杆，激发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
0: 距离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仅剩2天。为确保这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职能部门扎实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目前，赛事相关交通安保、市政设施、志愿服务等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正以最佳状态迎接8方参赛者的到来。 为确保

0: 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合隆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部署，精细筹备，扎实落实各项交通安保工作。交管大队多次实地踏勘赛道，结合路况车流，制定专项安保及应急方案，提前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交通管制、绕行及停车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
1: 赛事当天全体执行饮水酒，将全面赛道到位，从严做好赛道封缝、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及应急处置工作，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快速处置突发路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以严实作风，全程护航赛事，全力保障本次边境欢乐跑安全平稳圆满举行。
0: 市政设施保障同步推进，合隆市住建局聚焦赛事保障工作，对城区人民大街、合隆大街、龙兴街等重点路段开展市政设施提质整治，以更加精致的城市环境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充分展现合隆城市新风貌。
1: 累积普化斑马线、进行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识线980平方米，修补沥青路面3300平方米，维修人行道大理石铺装1700平方米，以精致建设、精细管理为抓手，全力保障赛事顺利举办。
0: 志愿服务力量也已全面到位，志愿者承担安检口值守、起点指引与终点疏散、健康跑及欢乐跑检录等任务，确保比赛流程顺畅。
2: 活动向教育局、市直机关、边河区等24个单位及社会各界共招募270名志愿者。目前志愿者岗位分工已全部落实到位，分部门专项培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8月26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及各县市文广旅局承办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延边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在图门市举行。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当天共有来自泉州各县市13支队伍近500名舞者参加比赛，同台争艳。珲春市文化馆广场舞队率先登台，带来我的党我的祖国，蓝扇挥舞，红绸飞扬。随后各参赛队轮番登场，舞姿铿锵，礼赞伟大时代。省州舞蹈专家从编排创意、完成质量等维度现场评分，最终由珲春市文化馆群众艺术团广场舞队选送的我的党我的祖国和延吉市静学街道青岛蓝天艺术团选送的欢庆秧歌获得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1等奖。近日，延吉市依兰镇平安村群众专程来到延吉市公安局依兰派出所，将印有惩治话语的锦旗送到办案民警手中，感谢民警快速出击，侦破多起入室盗窃案，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4: 当天，延吉市公安局依兰派出所召开集中反赃活动，将追回的纪念币、铜线等物品悉数返还群众。
5: 让我们心里真的充满了感谢，判案这么快，不到半个月时间吧，就把这个案子破获了。老百姓吃了一个定心丸，哎，感谢一下这个民警不知辛苦，日夜的在坚守在第一线上，完了给我们平安带来了保障。
4: 近期，民警陆续接到辖区群众报案，称家中物品被盗，派出所部署精干警力，联合州市两级刑侦部门全力攻坚克难。经综合分析研判，警方锁定嫌疑人王某，围绕嫌疑人活动轨迹开展地毯式摸排，经过近18小时连续工作，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6: 在此也郑重提醒广大群众，离家务必锁好门窗，建议在家中院落、门窗等处安装摄像头，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大额财物请选择安全的存放方式，降低被盗损失。发现周围有可疑人员，请及时报警，不要给暴力破窗入室留下可乘之机。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0: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近日，珲春房川景区旅游。

0: 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景区自2026年8月28号起正式调整运营时间，景区每日售票时间为8:30至17:00，线上线下售票渠道同步开放，17:00全面停止售票。同时，景区入园及闭园时间同步调整，每日17:10停止游客入园，18:00正式闭园。近日，敦化市博物馆发布公告，受洪涝灾害影响临时关闭的渤海阁二楼场馆已全面完成清理消杀、隐患排查及设施检修工作，场馆符合安全开放标准，于8月27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据悉，博物馆常规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8:30至16:00，15:30停止观众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

0: 蓝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与大家品读的书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代表作《悲惨世界》。跟我们之前解读过的《巴黎圣母院》比起来，《悲惨世界》的篇幅更长，世界观也更复杂。如果说写《巴黎圣母院》时候的雨果还在努力讲好一个故事，那么到了写《悲惨世界》的时候呢，他不仅要给我们人物和故事，还要给我们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对现实的照抄，也不是对历史的还原，它比现实更鲜活，比历史更深刻。悲惨世界写作的历史背景主要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32年巴黎起义这段时期。早在19世纪40年代，雨果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起因是他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啊，有一个苦役犯出狱以后，人们排斥他，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一位善良的主教帮助了他，在主教的感化下，苦役犯从此改过自新，加入了主教弟弟的军队，一路英勇作战，直到在滑铁卢战死沙场。在雨果最初的计划里呢，除了主教和苦役犯，他还打算写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当时法国文坛的潮流之一是描写民众的痛苦，雨果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据学者研究呢，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对自由的追求，这种自由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主要是那些有钱没权的阶层想要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而反对教会和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后来底层民众才进入了革命者的视野，公平逐渐成为革命主要的诉求。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底层的无产者。雨果在小说中塑造苦役犯和女人等人物的初衷就是和这种思潮有关。但是雨果对大革命的态度比较复杂，虽然他支持法国大革命对自由的追求，同情民众的遭遇和苦难，但对革命之后越来越极端的举措持保留态度。所以我们会看到雨果笔下的人物往往善恶分明，可是呢，他对革命、历史、宗教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说到底啊，雨果并不是某一种政治体制的支持者，他更看重自由、平等和尊严，强调人性的健全和良知的完整。所以说呢，人们往往把他称为人道主义者。悲惨世界的写作过程并不顺利，雨果在40年代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当时的法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社会相对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没能持续多久。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马当选总统。在这段时间里，雨果中断了写作，四处奔走鼓吹革命，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晋封伯爵，并当选国民代表和国会议员。1851年路易波拿巴称帝，雨果对此大加攻击，被迫流亡比利时，直到1861年6月小说才全部完成，第二年正式出版。全书共分为五部，翻译成中文有90多万字。除了最初计划中的圣人、苦役犯、女人和孩子，雨果还塑造了马里于斯这个带有不少他本人印记的年轻人。至于小说的主题，雨果自己归纳为一个人良心的发现。整部小说采用框架式的结构，每一卷每一部似乎都在讲不同的故事，相互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有时还夹杂了大段雨果的议论和抒情，这一点曾经被当时不少评论者批评过。不过呢，巨大的篇幅 抚平了作者议论和抒情引起的突兀感。松散的故事最终都汇聚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所以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只是几个人物、几段故事，而是整个波澜壮阔的世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雨果的悲惨世界，领略他的艺术魅力。故事要从1814年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城讲起。米里埃尔先生是这里的主教，当时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势力很大，不仅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还掌握着巨大的财富。按照规定，米里埃尔主教每年有几万法郎的薪水，但他基本把这些钱都用来资助穷人了。虽说家里值钱的东西只剩几套银餐具和几个银烛台，他还因为自己留了这几件银器感到自责。米里埃尔从来不摆主教的架子，对所有教众一视同仁，深得教众喜爱和尊敬。

境。在他拜访贫穷山区时，连当地的土匪都主动给他送去仪式要用的东西。有一天，平静的小城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名字叫让·瓦尔让。这个名字叫让·瓦尔让。

出狱后，犯人需要随身携带黄色的假释条，并定期去假释官那里签到。没地方落脚的瓦尔让阴差阳错地敲响了主教家的大门，主教像接待客人一样的接待了他，还用上了自己心爱的银餐具。晚上主教安排瓦尔让住在自己隔壁，这个房间进出都要通过主教的卧室，这让瓦尔让起了疑心，以为是主教不放心他。瓦尔让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他过去是个树木修剪工，为了给姐姐家的孩子偷一个面包，被人当场抓住，判了5年。服刑期间他四次越狱，四次失败，刑期从5年变成了19年。牢狱生活让瓦尔让感到绝望和不公，内心变得越来越阴暗。好不容易出狱了，还要被当成坏人，在这种情况下，他难免会有这种极端的想法。于是趁主教睡着以后，瓦尔让偷走了银餐具，从窗口逃了出去。第二天警察就把瓦尔让带回了主教家里，让瓦尔让意外的是，主教竟然帮他解围，告诉警察餐具是送给瓦尔让的礼物。主教甚至把银烛台也送给了瓦尔让，让他用这笔钱做一个正直的人。主教的举动化解了瓦尔让心中的恶，使他找回了自己的良知。他撕掉假释条，发誓要过一个全新的人生。没了假释条，又没有定期去假释官那里报到，好不容易出狱的瓦尔让又成了警察追捕的逃犯。一晃几年以后，巴黎城里出生底层的漂亮少女方汀，经不住大学生的爱情攻势，一夜风流以后未婚生下女儿科赛特。在那个时代，未婚生育对女性名誉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巴黎待不下去的方汀想回老家重新开始，可是带着孩子没法工作，于是他把孩子托付给开旅店的泰纳迪埃夫妇照顾。方汀的家乡出产玻璃制品，几年以前一个名叫马德兰的人改良了制造工艺，因此发家致富。方汀就是他工厂的女工。马德兰尽管有钱，却不跟上流社会来往，反而花了很多钱在公益事业上，后来又当了市长，作风朴素，为人谦虚，深得民心。马德兰的工厂什么都好，就是有个爱管闲事的女工头。他调查出来方汀有个私生女，于是就自作主张把她辞退了。小城市的风气比巴黎更保守，方汀从此再也找不到工作。走投无路之下，方汀做了妓女，又因为打伤调戏自己的人被警察抓了起来。当地的警长沙威是一个一丝不苟的执法者，对法律有着狂热的信仰，他要判方汀6个月的监禁。就在方汀危难之际，马德兰站了出来。马德兰平时乐于助人，在知道自己无意中解雇了方汀这个可怜的单身妈妈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向警察求情，但是警长沙威说什么也不肯通融。不得已，马德兰强行用市长的权威命令沙威释放方汀，还答应帮他接回女儿，这引起了警长沙威极大的不满。沙威早年曾经在监狱工作，见过还是苦役犯的瓦尔让，他一直怀疑如今的这个马德兰就是被通缉的逃犯瓦尔让。这次马德兰又把权力凌驾在法律之上，更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因此他偷偷写信给上级，请求调查马德兰。可是还没有等到回复，就传来了瓦尔让被捕的消息。沙威亲自出马，确认抓到的这个人就是瓦尔让。就在众人都以为瓦尔让已经落网的时候，只有马德兰才清楚，他们抓到的是个替罪羊，因为他才是真正的瓦尔让。究竟是向人坦白，还是让那个倒霉蛋替自己受罪，瓦尔让陷入了内心的挣扎。最后他还是克服了种种障碍，来到法庭之上，当众承认了自己的身份。随后沙威逮捕了他，而平

并交嫁的方汀，虽然被瓦尔让救了出来，还是去世了。小说第一部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分内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也很鲜活。雨果说自己要写下层民众的痛苦，他的确做到了。瓦尔让和方汀的命运充满了悲伤与不幸，而这又是谁造成的呢？答案显然不是沙威，他充其量只是个不近人情的执法者。那问题就出在制度本身，从同情民众发展到对制度的不满，这差不多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可是要靠什么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呢？米里埃尔主教和他的天主似乎给了人希望，至少他拯救了瓦尔让，让他变成了一个正直的人。可是其他人怎么办呢？雨果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不妨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听。在小说第二部的开头，雨果带我们来到滑铁卢战场，花了整整一卷的篇幅回顾滑铁卢战役的经过，谈他对革命、军权、宪政与自由的理解。革命的诉求是什么？在雨果看来，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可是如果革命违背了他的初衷，带来的只是混乱、暴力和仇恨，那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多年动荡的生活让雨果对革命、起义与战争的阴暗面有了切身的体会，所以他从米里埃尔主教这个近乎圣人的人物写起，讲述瓦尔让受他感化重新做人的故事。期间虽然穿插了战争、革命和起义，但是雨果最终的目的是要描写一种人性能够自由发展、良知不会受到压抑的社会状态，而这也是雨果心目中不再悲惨的世界。言归正传，让我们把视线再转回瓦尔让身上。虽然瓦尔让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在去监狱的路上他设法逃走了。逃亡之后，瓦尔让再度被捕，又再度越狱。这一次他用了一招金蝉脱壳的妙计，让人以为他落水身亡，停止了对他的追捕。之后瓦尔让来到了泰纳迪埃夫妇的旅店，用1000法郎赎回了方汀的女儿科赛特，带她去巴黎，在偏僻的居民区租了一间房子。尽管瓦尔让小心翼翼，可鬼鬼祟祟的房东还是发现他随身带了巨款，并报告了警察。正好沙威也调到了巴黎，沙威听了房东报告以后，就带人去抓瓦尔让。误打误撞之下，瓦尔让带着科赛特躲到了一座修道院里。瓦尔让曾经救过修道院的杂役一命，于是在杂役的帮助下，瓦尔让留了下来，也成了修道院的杂役。科赛特则以瓦尔让女儿的名义和修女们一起生活。瓦尔让和科赛特在修道院一躲就是好几年，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再没被人怀疑。所以在小说的第三部里，雨果没有一开始就去打扰他们，而是讲起了新人物马里·于斯的故事。马里·于斯的外祖父是有钱的保皇党，拥护被法国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而他的父亲呢，曾经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现在是个穷光蛋。两个人因为政治立场冲突，所以老死不相往来。外祖父用马里·于斯的继承权相要挟，逼迫穷光蛋父亲放弃了马里·于斯的抚养权。从小跟着外祖父长大的马里·于斯，成年以后自然也成了保皇党。然而父亲去世以后，马里·于斯意外发现了自己身世的秘密，从此开始热爱甚至崇拜父亲。不久他就在父亲的影响下，从一个保皇党转变成了一个拿破仑主义者。他时不时就偷偷去祭拜父亲，还把父亲传给他的爵位印在了名片上。不用说，这个爵位自然是拿破仑授予的。终于外祖父察觉了马里·于斯的秘密，盛怒之下把马里·于斯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马里。

斯跟一群激进的共和派年轻人混到了一起。所谓的共和派，顾名思义，他们支持的是共和国。即使拿破仑在开明，他也是皇帝。所以在他们眼里呢，崇拜拿破仑的马里于斯太保守了。不久，双方就疏远了彼此。这时候离开家庭的马里于斯遇到了怎么生存下去的难题。出于自尊，他拒绝外祖父的接济，凭借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律师，收入虽然不高，却也能维持温饱。从本来的富家公子变成了收入微薄的小市民，马里于斯只好节俭度日，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去公园散步。在那里他遇到了马尔让与科赛特。马里于斯和科赛特这两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一见钟情。就在他们爱得正浓时，马尔让却计划带科赛特出国。失去爱情的马里于斯万念俱灰，在绝望中加入了起义。在战斗间隙，有人给马里于斯带来了科赛特的信。这时的马里于斯已经下定决心要和起义军共同进退。他怀着诀别的心情给科赛特回的信，托人送了出去。可是信却没有送到科赛特手上，反而被瓦尔让中途拦截了。这让瓦尔让再一次陷入了内心的挣扎，究竟是带科赛特出国继续平静的生活，还是尊重科赛特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即使这自由伴随着痛苦与危险。最终瓦尔让选择了后者，他穿上国民卫队的军装，躲过了警察的封锁，来到了起义者中间。雨果用极大的热情描写了这场起义，他对那些怀抱共和理想并且为此献出生命的年轻人显然抱有极大的同情。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雨果支持他们激进的政治行为。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希望提醒人们革命与战争的残酷，让人们不要忘记革命的初衷不仅是为了实现名义上的共和，因为那只是一种政治体制而已。革命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就像米里埃尔主教奉行的原则，只有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性才能保持健全，良知才不会受到腐蚀。在巷战中，马尔让先是释放了被起义者当作密探抓起来的沙威，又在战斗中救了负伤昏迷的马里于斯，背着他躲进了下水道。而其他起义的人终于因为实力悬殊太大，在政府军的冲击下全部英勇阵亡。马尔让背着马里于斯在下水道的污泥里艰难地跋涉，好不容易到了地面，却发现通往地面的铁门被人上了锁，上锁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小旅店的店主泰纳迪埃。泰纳迪埃在旅店破产以后也来到了巴黎，感谢偷鸡摸狗的勾当。泰纳迪埃没认出瓦尔让，他先是讹了瓦尔让一笔钱，又想借瓦尔让转移跟踪他的警察的注意力。这个跟踪他的警察除了沙威还能是谁呢？果然没过多久，一路跟踪泰纳迪埃的警察沙威就找上了瓦尔让。瓦尔让没有逃跑，也没有反抗，只是请求沙威把马里于斯送回家，再让自己有时间安顿好科赛特。这一次沙威没有拒绝，还在中途悄悄离开，没有逮捕瓦尔让。大家还记得第一部里那个一丝不苟的执法者沙威吗？这个法律的狂热信徒动摇了，他对法律的信仰崩溃了。过去他一直相信瓦尔让触犯了法律，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是他亲眼看到这个所谓的坏人一次次地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既然法律并不意味着善和正义，那么他作为一个警察的职责还有什么意义呢？无法面对这一切的沙威选择了投河自尽。法国政府没有追究幸存的起义者，经过这场动乱，马里于斯和外祖父冰释前嫌，和科赛特也有情人终成眷属。马尔让把自己的财产全部送给了科赛特，即便这样，马尔让还是

0: 却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因为他始终是一个在逃的苦役犯。于是他向马里于斯坦白了自己的过往，可是没有说清财产的来源，这让马里于斯对他产生了怀疑，以为是他侵吞了马德兰市长的财产。好在这个时候呢，小旅店的店主泰纳迪埃出现了。泰纳迪埃本来是要向马里于斯兜售瓦尔让的黑历史，却帮着解开了误会，还让马里于斯知道了瓦尔让就是他的救命恩人。真相大白以后，马里于斯带着科赛特去看望瓦尔让。这个时候的瓦尔让已经病得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最终在科赛特怀里安详地离世。在雨果创作的小说世界中，他描写了为自由奉献一生的革命党，赞美了善良宽容像圣人一样的米里埃尔主教，刻画了阴险狡诈又贪婪的泰纳迪埃夫妇，他对继承主教遗志的瓦尔让加以赞许，对一丝不苟的执法者沙威抱以敬畏，对受苦难的方汀和科赛特投以同情，对不断成长的马里于斯给予期望。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总是非常明显，似乎因此显得不够深刻、不够真实。但是呢，要求小说写得跟现实一样，本来就是某些理论家的执念。作者在他虚构的世界中就是造物主，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让读者在故事中感受情感上的震动，进行理智上的思考。从这一点看，雨果无愧于大师的称号。尽管小说的基调是抒情的，人物刻画与情节设置也有一些戏剧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雨果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不严谨。实际上呢，在描写滑铁卢战役、巴黎街道、下水道等方面，雨果有着历史学家般的精细。有评论家说，雨果用巴尔扎克的方式写了《悲惨世界》，就是称赞他对细节的刻画、对现实的描写都十分精确可信。这充分证明伟大的作家都有鲜明的风格，但又不会被某一种风格所局限。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悲惨世界》的核心内容。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妈，我爸好着没？
2: 好，好着呢。
1: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2: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1: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2: 好，好着呢。
1: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2: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1: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2: 真话，真话就是真。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3: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真爱他，快回家，快回家。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

0: 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

0: 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参加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3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

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在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就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三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三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三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三副药就行，三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张先生，这类人群其实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受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您需要啊一年治好的，那咱们三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一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骨折的病人啊，有的人害怕的一下倒下就起不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通过补四虚之后啊，啊轻的一副药就下地走道了啊，你出去买个菜呀、逛个市场什么的没问题了，重的三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啊，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金鸡独立呢也都没问题了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2到3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

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明显的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您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啊。孔子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孔圣人呐，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到70岁了，你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还不违反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阴阳气血足了，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啊。这是孔子孔老夫子说的话。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的。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10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10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10有8九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3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竟

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上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专利补虚的产品啊。所以这是特批的，而且这个药材呢是属于特供的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克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那胎盘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有了胎盘啊，孕育4到5周，这个胎芽才能发育，然后呢逐渐才能成人形。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同时它也是补四虚快、浓度高、功效强、康复疾病速度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

0: 内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65%，三副药呢报销80%，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孙主任、
0: 嗯、
3: 真是太高兴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3: 我今天呢能通上话。
0: 嗯，
3: 我这几天嘛，我一直听你说用医保本就能买药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要订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要订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般来讲呢，临床上啊，3副药下来，你像一些这个老慢病啊，治愈率呢就能够高达98%以上了啊！而且这次医保报销啊，订3副药是最省钱、最划算的，没问题，那您就报名吧，订3副。
3: 哎，因为吧，我之前我从别人那儿花高价买了1个月的药，
0: 嗯、花高价买1个月，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那钱花的那比原价还贵呢。
0: 啊、嗯、啊、嗯，
3: 啊，反正虽然贵吧，但是这1个月钱花的值啊。
0: 花的值，为什么呢？
3: 啊、
0: 嗯。
3: 我用的是真好啊。
0: 嗯，
3: 啊，现在我快用完了，正好赶上这次医保活动。我一开始吧还不敢相信，你说这是一个东西吗？
0: 嗯、
3: 一边那么贵，一边吧你给我们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优惠。等我确定了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高兴的呀，我必须用上3副药的，把病啊一次治好它。
0: 嗯，
3: 关键是真省钱呢。孙、
0: 嗯、
3: 主任，一定有我一份啊！
0: 您放心啊，只要是报上名，那就一定有你这份儿啊。那刚才我听说您用了1个月，您效果应该不错吧？
3: 哎，孙主任，
0: 啊，
3: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3: 还没到1个月呢，
0: 没到1个月呢，
3: 血压就平稳了。
0: 哦，血压先平稳了。
3: 啊，
0: 嗯、
3: 原来吧，吃药也得150-160，现在平稳到120-130了。
0: 嗯，120-130，那至少那个没什么危险了啊！哎，
3: 啊，头不晕，脚不软，身上有劲儿的。
0: 嗯嗯。
3: 啊，行。

0: 血糖这一阵控制也挺好的。
1: 嗯，
0: 我最上火的是心脏问题，哎呀，隔三差五的心律不齐，房颤。哎，最近半个月也都没发作呀。
1: 啊，您还有这个房颤呢？
0: 有。
1: 哦哦，那现在怎么着？半个月也没发作？
0: 哎呀，半个月没发作。
1: 那挺好啊。
0: 啊，这胸也不那么闷了，这肠出气都少多了。
1: 嗯嗯，不气短了 啊，
0: 啊。
1: 嗯。
0: 对，还有吧，我之前不肺部感染吗？
1: 嗯。
0: 都已经住重症监护室了。
1: 嗯。
0: 这好不容易出院了，但是全身没劲儿。
1: 嗯。
0: 我连起床都起不来。但是吧，用国家专利补气方这段日子，
1: 嗯，
0: 现在啊能上街买菜做饭了。
1: 哟，你可注意点，可别累着啊。哎。
0: 哎呀，现在自己什么都能干了。
1: 嗯嗯。
0: 说实在话，孙主任，
1: 嗯，
0: 我治病这么多年，什么药也算都见过。
1: 嗯，
0: 就没见过像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么好的药，
1: 哎，
0: 不愧是高端药啊！我总结了，治大病、重病还得用好药啊！你想多活几年，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哎，您说的非常好，哎，您整体上啊恢复的不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作为老慢病的专用药，和大家以往单病单治维持用药相比啊。关键的就是啥呀，治病的这种全面性。哎，他治病呢不留死角，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真正做到了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让您的心脏供血的动力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动力强，让您肺呼吸的喘气儿的动力强，让您的肾脏排毒的动力强了。还有啊，就是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来保家，这样就能弥补你之前的先天肾精的亏虚。肾精啊，它是决定人体先天寿数的一个底线，紫河车呢能固藏滋养我们的肾精，就能减缓我们脏腑气血的衰败，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这样呢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很好啊，那你现在你看还没用上一副药呢，很多病痛解决的都不错了。那如果我们用上三副药治疗下来，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全方位的解决，没问题的，赶紧去报名，
0: 哎，
1: 好不好？嗯，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呀，谢谢孙主任呐，这国家专利补气方，我确实真需要啊。
1: 嗯，
0: 我身体不好，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啊，自私点应该不过分。
1: 不过分，不过分啊，不过分。
0: 嗯，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能起床下楼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啊，自己啊，终于活过来了。
1: 哦，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呀，我真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
1: 嗯嗯。
0: 不想啊，再进重症监护室了。
1: 嗯。
0: 我之前吧，感觉什么药都救不了我了。现在吧，我就觉得，谁不让我用国家专利补气方都不好使。
1: 嗯。
0: 只有这药啊，才能救我的命啊！
1: 哎。
0: 这回呀，用医保就能买这药，我想说呀，我多吃点是不是更好啊？
1: 哎，是这样的，您的情况呢，这个三副药啊，肯定是够用了，哎，一副药下来呢，可以解决的呀，是我们身上的各种症状，哎，你看咱们老百姓说我生病了，哎，你最难受的是啥呢？症状，对吧？那一副药下来。解决了你这些包括酸麻肿胀疼痛啊，这能够让我们什么头不晕腿不肿手不抖脚不凉，你症状没了，最起码呀我们做到不遭罪了，对吧？同时呢，你像血压血糖心率这些个指标啊，一副药呢会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是一副药啊。那么第二副药呢，我们叫啥呀，叫巩固停药期，就可以逐步的把您之前吃的那些小西药片什么的啊，降糖的降压的降脂的，哎，这个逐步的有序的要把它停掉啊，就要告别之前的您那种我们叫啥叫拐棍疗法，告别药物的这种依赖，这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啊，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个年轻状态，你像我们70岁的人，是不是啊，我们就能拥有一个40岁的人的心脏啊，我们能拥有年轻的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是不是都呈现一种叫年轻状态？至少我们要延缓五脏六腑衰老10到15啊。
0: 嗯，
1: 所以吧，就这三副药你用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你想多定点啊，刚才你讲说要自私一点，是不是多吃点是不是更好？我跟你说没必要， 你没有必要。

0: 多病，你病都治好了，你吃那些药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呀、啊？
1: 嗯，
0: 所以你好了就好了啊，哎，你就定三副就够了，
1: 哎哎哎，
0: 好不好？你听我的，错不了 啊。哎，
1: 那好好好，那我呀就怕不够、啊，
0: 就怕不够，是不是？我能理解您啊。
1: 这好药真是太难得了。
0: 哎，是的，是的啊。
1: 那我听你的，我只买三副药。
0: 行。
1: 那我吧还有个问题。
0: 还有问题说啊。
1: 就是我之前吧从别人手里买的药，那医保能给我报吗？
0: 啊，你在别人手里买，那肯定报不了了，因为这个档案里边没有你的这个购药记录啊，你没有购药记录，咱们就没办法进行这种医保报销的啊，这个肯定报不了了啊。
1: 哎，那行，哎呀，不报销我也认了。
0: 哎，是的，咱们把病治好了，
1: 估计我人都没了。
0: 对对对对啊。
1: 啊，那行，我这就报名，
0: 不浪费时间。
1: 好, 好,
0: 好, 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苏大夫啊。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咱俩不是上个月通过电话吗？
0: 嗯。
3: 你那个患者多啊。应该也记不住我是谁了，对吧？
0: 你好啊，谢谢您理解。您大家伙记我一个人呢很简单，但是我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确实有点难。
3: 我能理解。
0: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买两副药。
0: 嗯。
3: 因为之前吧，我怕不好使。
0: 嗯。
3: 当时您也建议说让我别多买。
0: 嗯，
3: 先买上一副，说让我试试看那个效果啊。
0: 哎，对对对，一般你像新朋友啊，我都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少买一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效果呀。但是咱们老朋友呢，哎，你就按疗程买就行。我们讲啊，药呢是治病的利器，你治好了你也不用多买啊，你不要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哎，
3: 其实我感觉你跟别的大夫就不一样。
0: 哎
3: 嗯，因为人家都劝着多买了，你就不让多买哦。
0: 嗯，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五虚派的这个医德医风啊，咱就不能拿这个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啊，更不能坑百姓的一分一厘的啊。你就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好？哎，
3: 好好好，每次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轻，
0: 嗯，
3: 特别就是干净有力。
0: 嗯，
3: 就像这个补虚方一样，
0: 嗯、哎、嗯，
3: 确实这效果杠杠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上个月跟你也说过，我说我是更年期吧，
0: 嗯、
3: 哎，留下这个心脏病了，已经有个十多年了、
0: 啊、
3: 哦，
0: 嗯、啊，
3: 整天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
0: 嗯、
3: 哎，动不动就出一身这个虚汗，
0: 嗯，
3: 走路吧走个百十来米吧，就喘到不行。
0: 嗯，
3: 我楼下就是个小广场嘛，一到晚上吧，广场舞那个音乐呀一响呀，我就受不了。
0: 嗯，
3: 这心率啊就100多下。
0: 啊，就跳那么快了。
3: 我就必须。
0: 哎。
3: 哎，我你没办法，没办法说人家，就自己就想办法吧，戴上这个耳包呀，躺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嗯。
3: 啊，最后没办法，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那个房子我就低价都卖掉了。
0: 嗯。
3: 坏了一个就是离医院。敬老那个老破小吧，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医院跑的不知道多少。
0: 嗯
3: 嗯，吃的那个药吧，我自己感觉啊，要是攒起来的话，都能堆半间房子呢。
0: 你吃那么多药啊？
3: 对呀、
0: 啊，
3: 但是
0: 没有啊，
3: 没见好呀，
0: 没
3: 见
0: 好,
3: 没见好、
0: 啊。
3: 嗯，而且吧，去年吧还查出有这个双侧这个颈动脉，还说有斑块了。容易掉下来，容易出现这个脑梗。
0: 嗯，是
3: 我吓得我成天就那个提心吊胆的。
0: 嗯，
3: 我当时我想啥呢，我说哎呀，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三两年过去了，
0: 嗯，
3: 我这更了十多年了就过不去呀，旧病未去啊，还添这个新病了啊、嗯、
0: 哎，您这个其实呢，您这个病啊，您就是典型的更年期心气儿不足了，然后出现了淤堵，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心脉上了啊！再加上这么多年呢，您治疗不得体啊，你看又出现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你像年龄啊大了之后啊， 气血。

本来就亏，气血走不动道，所以呢心脏呢就供血就供不上，你广场舞呢音乐声音太响啊，一刺激你就慌得不行了。但是刚才我听说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没让您

0: 这直拉达拉呀。
1: 哎，您这个比喻啊特别的恰当啊，特别的贴切啊。哎，看来咱们收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是呀是呀，宋大夫你看哦，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觉着不一样啊。我跟你说，我吃完就是半个钟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鼻子哦通气了，
1: 嗯，
0: 耳朵也通气了，
1: 哎，
0: 眼睛吧也通亮了，
1: 嗯，
0: 哎呀，那个胸口呀，那股憋闷劲儿啊就散开了，
1: 嗯，
0: 这十多年了，从来没这么通透过呀，
1: 没这么通透过，是吧？这就是啥呀？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清阳它能升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所以说你的五官呢，你的七窍啊。就都通开了，
0: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吧，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里啊落底了，
1: 落底了，嗯，
0: 这个心脏周围啊就像躺在那个热炕上一样，热热乎乎的，
1: 嗯，
0: 以前吧总感觉啊心脏是冰冰凉凉的，一受刺激吧、
1: 嗯、
0: 就慌得不行，
1: 哎
0: 啊，这两三天吧这感觉就没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周吧，我睡觉就好了，头脑特别清醒、
1: 嗯、
0: 就像我那个颈动脉它不是有斑块嘛，
1: 嗯
0: 嗯，有斑块我就觉得我总是脑鸣啊，
1: 嗯，
0: 往左边躺就想到厉害，
1: 嗯，
0: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嗯，针灸都扎了三个月呢没好，哦、嗯、吃这个药啊一周时间了，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那一个礼拜就解决，多好多快呀，是不是啊？哎，
0: 是呀、
1: 啊，
0: 哦，这个还是我老伴发现的。
1: 嗯，
0: 说我连着两宿啊都是往左边睡的，而且还不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个药吧就太牛了，太霸道了。哦，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啊，宋大夫，我感觉我的病吧虽然没好十成啊，也好了八九成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心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喜欢热闹了，不心烦了。
1: 嗯，不心烦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啊，咱们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经常说这句话，是不是？但是啊，我还得跟您说一句啊，
0: 嗯、
1: 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那换句话讲呢，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说你拿到了免死金牌，你避免了心脏的任何突发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想要心脏更好，想要清除你的斑块，把这个心脉呢养得更扎实，您还得再用两副药，就是咱们得按疗程来啊，这样呢才能气足血盈，才能做到阴平阳秘，精满神旺。
0: 好好好，
1: 哎、
0: 是的，宋大夫，
1: 嗯，嗯
0: 今天、啊、我就是想趁着能用这个，一本本买啊，我想。买两副药，
1: 哎，但是咱们一天呢，一个地区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们要打算购药啊，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
0: 哦，就是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对，是400-6161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咱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好好好了、
1: 哎，
0: 谢谢宋老师了、啊。
1: 好的好的，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谢谢孙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

0: 啊，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1: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0: 好好，行，我今天是65了。
1: 哎，
0: 高血压呀、啊，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
1: 嗯，
0: 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1: 哎，
0: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1: 啊，脑梗啊。
0: 对、
1: 哎，
0: 除了头疼之外吧，就是也没有其他症状。
1: 嗯
0: 嗯，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个觉啊睡不好
1: 啊，睡不好
0: 啊，入睡困难。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尿频，就小便没劲儿。
1: 嗯
0: 啊，说是什么肾虚肾亏了，说是。
1: 哎，对对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患高血压20多年，长期呀、啊。患上高血压之后呢，会损耗到我们的这个阴阳和气血啊。阴阳气血损耗掉之后呢，五脏就亏虚了，五脏六腑亏虚，然后气血运行就没力量，这样呢就淤堵到我们脑血管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啊，小便频呐、啊，小便无力呀、啊，睡眠差呀、啊，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啊，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0: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
1: 嗯嗯。
0: 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
1: 嗯。
0: 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1: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4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
0: 哦、
1: 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100%让你睡好觉。而且能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2到3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0: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1: 哎，对对对。
0: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1: 哎，是
0: 的。反正是用这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的。
1: 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它不是说一直都走医保的、
0: 哦、
1: 随时可能被叫停的、
0: 哦、
1: 但是我也不是说要您今天一定得让您多买发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3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先弄明白、
0: 哦、
1: 是
0: 啊，
1: 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对呀、
1: 啊哎
0: 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再买呗。
1: 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好，谢谢主任，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嗯、再见。
0: 好，再见，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共22天了。
1: 啊，22天了啊。
3: 那、嗯、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1: 嗯。
3: 这不是说那啥嘛，现在呀、啊、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1: 对，你用那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啊！哎，
3: 哦，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嗯、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1: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是这样哈、啊，我这个情况吧、
1: 嗯、
3: 是二度一型传导。

0: 就是主治，
1: 嗯，
0: 然后还有心动过缓，
1: 嗯，
0: 嗯，老是吧，就是爱迷糊，你知道吗？两眼冒金星那种，
1: 啊，
0: 好几次啊，
1: 嗯，
0: 就上一秒就是好好的呢，还，哎，就下一秒突然间心慌，哎，就过去了，得等啊一分钟左右吧，自己吧，哎，他就好了，没事了就，
1: 啊，还能缓过来是不是？
0: 嗯，刚开始吧，都说是啥呢？寻思脑供血不足呗，
1: 嗯，
0: 然后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吧，就是。不大，就是
1: 啊，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后来吧医院说查查心脏吧，
1: 嗯，
0: 然后背那个盒子嘛，说我是什么传导阻滞什么，
1: 嗯，
0: 心动过缓，就是，
1: 嗯嗯嗯，那你心率多少啊？
0: 每分钟还不到55下呢，有时候还说我多次出现什么40次每分钟的心率呢。这个事儿吧，只咋说呢，一般的时候都在半夜2点钟
1: 啊，都后半夜啊，
0: 哎，说让我那个安那个就是什么双腔起搏器，
1: 安起搏器，要不容易出现那个心脏骤停的，太慢了，
0: 啊，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呀，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啊，心动过缓呐，啊，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呐，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都爱发生在夜间呢？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心脏的这个迷走神经啊，它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迷走神经一兴奋了，就会抑制到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啊，窦房结是管这个心脏跳动起搏的，所以心率呢往往就变得非常低了啊。因此你这种病其实哎很重啊，在医学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斯综合症。阿斯综合症呢，就是这一种心动过缓引发的，这在医学上讲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啊。所以你到医院呢，做那个背那个盒子，我们讲叫24小时这个动态心电，也叫 Holter 啊。做完之后呢，医生建议你安这个起搏器啊。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安起搏器啊，因为起搏器你安上之后呢，你的心脏的跳动啊、心率啊，立马就上来了，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啊。这样就至少避免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了。
0: 对，您说的对。当时吧，这孩子也同意给我装那个起搏器了。
1: 啊，孩子也同意了。
0: 但是一检查吧，
1: 嗯，
0: 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乐呢？
1: 对对，优甲乐。
0: 补充什么激素啊？
1: 嗯，是是是。
0: 嗯，然后再考虑，哎，安那个这个起搏器。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
1: 嗯嗯。
0: 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1: 对，嗯。
0: 哎，这不后来嘛，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1: 嗯。
0: 说吃这个啊，嗯，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啊，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
1: 嗯，
0: 只有多做点好事啊，老天爷才能眷顾你呀，啊。
1: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0: 啊，保佑你就是。
1: 嗯嗯。
0: 刚开始啊，我查出这毛病时候，我就寻思，
1: 嗯，
0: 完了，我这辈子连只蚂蚁我都没踩死过，为啥你这让我得这病呢？
1: 嗯，
0: 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1: 你这是这个。得病之后啊，心里这个瞎寻思瞎想，他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是没关系的。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得病？
0: 哎呀，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1: 啊，现在不这么想了。嗯，
0: 因为我吃上这药了嘛，吃上这药第3天呢，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就是，哎呀，就舒服了，就有股热流，就像蚯蚓一样，还从心脏就像窜出来到肺里。
1: 嗯，
0: 然后再到嘎鸡窝，哎，顺着这个胳膊呀，一直跑到小手指。
1: 哎，这就是按照咱们讲的这个心脏的叫手少阴心经的一个走形啊。对，这个感觉非常好啊。完了还怎么着？接着给我讲吧。嗯，
0: 左边完事儿了，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0: 就是麻酥酥的，那也可舒服了
1: 啊，感觉特别得劲儿，特别舒服，是不是？哎，
0: 是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和我老伴讲啊，
1: 嗯，
0: 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就说，啊，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
1: 嗯，
0: 啊，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1: 哎，你老伴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活药的反应。为啥说叫活药呢？因为啊，它能补充我们阴阳气血，能够快速疏通我讲的这个手少阴心经，还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它把这两个经络打通之后啊。哎，再给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非常好。
0: 是呗？
1: 哎，
0: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药啥时候呢，
1: 嗯，
0: 不是一般的药，
1: 不是一般的。

0: 哎呦，为啥呢？
1: 因为没吃这药之前，我不老迷糊吗？
0: 嗯。
1: 一天到晚呢，就昏昏沉沉的，浑浑噩噩的。
0: 哎。
1: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嗯。
1: 哎呀，应该吧，说是第五天吧，就早上一起床，哎，我就感觉好像不一样了。往常一起床啊，老是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0: 嗯。
1: 而且这头啊是不清醒的状态。
0: 嗯。
1: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那个种状态。
0: 哦。
1: 那第五天起来的时候，早上就是一起床，哎呀，这心里哈满满登登的，
0: 就不是原来那种空落落的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哎。
1: 最主要就是啥呢？这头啊，这头脑子特别清醒啊。
0: 嗯。
1: 哎呀，就感觉呀、啊，特别就像吃饱饭那种感觉，然后身上还特别有劲儿。
0: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讲补四虚起到的效果。还有什么？你接着给我讲，好吧？
1: 哎呀，这血压也好了。
0: 嗯。
1: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0: 嗯。
1: 啊，低压60多的。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啊，这血压上不来。
0: 哦哦。
1: 嗯，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0: 嗯。
1: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0: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1: 我寻思啊，这是不准的，没测好啊。
0: 嗯嗯。
1: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妈！
0: 还多跳一下啊？那就说明心率上来了嘛、
1: 哎？
0: 啊！
1: 真的，我这心呐、啊，我这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0: 嗯。
1: 哎呀，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升了，升了。”
0: 嗯。
1: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男孩还是女孩？”
0: 嗯。
1: 哎呀，这现在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0: 嗯。
1: 每天最少啊，都测3次心率。
0: 啊，测3次。嗯，
1: 现在这心率都不低于60下了，63，哎，62，啊，有时候还65下。
0: 嗯，那合格了。嗯，
1: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0: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哎，
1: 真是您说的真对呀、
0: 嗯，
1: 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我的症嘛，
0: 对你的症，嗯，
1: 是啊，我就想问问啊，那像我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从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这种情况。嗯，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0: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安起搏器的标准呢，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4啊，这属于完全正常的心率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
1: 嗯，
0: 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了。嗯，
1: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嗯，
1: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0: 嗯，10万8万的是省下了，哎。
1: 那是呗，那真是、
0: 嗯、
1: 真是太谢谢你。
0: 嗯。
1: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0: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3副药，哎。
1: 啊，不少于3副药。
0: 对，没错啊。
1: 那行，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
0: 嗯。
1: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也一包本就能买吗？是吧？
0: 能，哎。
1: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0: 哎，对。
1: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0: 啊，可以啊。
1: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 八七。

0: 0400-6161-870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儿？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1: 哦哦，我之前用的是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0: 嗯。
1: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0: 能查到，能查到，那你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啊。那孙老师啊，也希望您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咱们康复你的心脏病，好不好？再见了啊！哎，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具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介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7: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连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如意，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参加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3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那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

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三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三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三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三副药就行。三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张先生，这类人群其实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遭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您需要啊一年治好的，那咱们三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一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骨折的病人啊，有的人害怕的一下倒下就起不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通过补四虚之后啊，啊轻的一副药，一副药就下地走道了啊。你出去买个菜呀、逛个市场什么的没问题了。重的三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啊，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金鸡独立呢也都没问题了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2到3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明显的、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

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你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啊。孔子有句话怎么讲呢，叫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孔子孔圣人呐、啊、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到70岁了，你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还不违反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阴阳气血足了，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啊。这是孔子孔老夫子说的话。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的。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10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10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10有8/9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3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

0: 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上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专利补虚的产品啊！所以这是特批的，而且这个药材呢是属于特供的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科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那胎盘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有了胎盘啊，孕育4到5周，这个胎芽才能发育，然后呢，逐渐才能成人形。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同时它也是补四虚快、浓度高、功效强、康复疾病速度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65%，三副药呢报销80%，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 一粒能顶葡萄。

0: 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哎呀，孙主任、真是太高兴了。
3: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2: 我今天呢能通上话。
3: 嗯，
2: 我这几天嘛，我一直听你说用医保本就能买药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要订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啊，要订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般来讲呢，临床上啊，3副药下来，你像一些这个老慢病啊，治率呢就能够高达98%以上了啊！而且这次医保报销啊，订3副药是最省钱、最划算的，没问题。那您就报名吧，订3副。
2: 哎，因为吧，我之前我从别人那儿花高价买了一个月的药。
3: 花高价买一个月，怎么个情况呢？
2: 哎呀，那钱花的那比原价还贵呢。
3: 啊，
2: 反正虽然贵吧，但是这一个月钱花的值。
3: 花的值，为什么呢？
2: 我用的是真好啊。现在我快用完了，正好赶上这次医保活动。我一开始吧还不敢相信，你说这是一个东西吗？一边那么贵，一边吧你给我们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优惠。等我确定了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高兴的呀，我必须用上3副药的，把病啊一次治好它。关键是真省钱呢。孙主任，一定有我一份儿啊。
3: 您放心啊，只要是报上名，那就一定有你这份儿啊。那刚才我听说您用了一个月，您效果应该不错吧？
2: 哎，孙主任，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的特别好。
3: 特别好啊。
2: 还没到一个月呢。
3: 没到一个月呢。
2: 血压就平稳了。
3: 哦，血压先平稳了。
2: 原来吧吃药也得150-160，现在平稳到120-130了。
3: 120-130，那至少那个没什么危险了啊。
2: 头不晕，脚不软，身上有劲儿的。血糖这一阵控制也挺好的。我最上火的是心脏问题。哎呀，隔三差五的心律不齐，房颤。哎，最近
3: 房颤
2: 也都没发作呀。
3: 您还有这个房颤呢？
2: 有。
3: 那现在怎么着，半个月也没发作？
2: 哎呀，半个月没发作，
3: 那挺好啊。
2: 这胸也不那么闷了，这长出气都少多了。
3: 不气短了啊。
2: 对，还有吧，我之前不肺部感染吗？都已经住重症监护室了。这好不容易出院了，但是全身没劲儿。我连起床都起不来。但是吧，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段日子，现在啊能上街买菜做饭了。
3: 哟，你可注意点，可别累着啊。哎
2: 呀，现在自己什么都能干了。 说实在话，孙主任，
3: 嗯，
2: 我治病这么多年，什么药也算都见过，
3: 嗯，
2: 就没见过像国家专利补西方这么好的药，
3: 哎，
2: 不愧是高端药啊！我总结了，治大病、重病还得用好药啊！你想多活几年，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3: 哎，您说的非常好，哎，您整体上啊恢复的不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作为老慢病的专用药，和大家以往单病单治维持用药相比啊，关键的就是啥呀，治病的这种全面性。哎，它治病呢不留，治疗下来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全方位的解决，没问题的，赶紧去报名，
2: 哎，
3: 好不好？嗯，
2: 哎，好好好，
3: 嗯，
2: 哎呀，谢谢孙主任呐，这国家专利补西方，我确实真需要啊。
3: 嗯，
2: 我身体不好，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啊，是吃点应该不过分。
3: 不过分，不过分啊，不过分。
2: 嗯，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能起床下楼的时候，
3: 嗯，
2: 我感觉啊，自己啊，终于活过来了。
3: 哦，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2: 哎呀，我真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
3: 嗯嗯，
2: 不想啊，再进重症监护室了。
3: 嗯，
2: 我之前嘛，感觉什么药都救不了我了。现在吧，我就觉得谁不让我用国家专利补虚方都不好使。
3: 嗯，
2: 只有这药啊，才能救我的命啊。
3: 哎，
2: 这回啊，用医保就能买这药，我想说呀，我多吃点是不是更好啊？
3: 哎，是这样的，您的情况呢，这个三副药啊，肯定是够用了。哎。一副药下来呢，可以解决的呀，是我们身上的各种症状。哎，你看咱们老百姓说我生病了，哎，你最难受的是啥呢？症状，对吧？那一副药下来，解决了你这些包括酸麻、肿胀、疼痛啊，这能够让我们什么头不晕、腿不肿、手不抖、脚不凉，你症状没了，最起码呀，我们做到不遭罪了，对吧？同时呢，你像血压、血糖、心率这些个指标。啊，一副药呢会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是一副药啊。那么第二副药呢，我们叫啥呀？叫巩固停药期，就可以逐步的把您之前吃的那些小西药片什么的啊，降糖的、降压的、降脂的，哎，这个逐步的有序的要把它停掉啊，就要告别之前的您那种我们叫啥叫拐棍疗法，告别药物的这种依赖，这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啊，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个年轻状态。你像我们70岁的人，是不是啊？我们就能拥有一个40岁的人的心脏，啊，我们能拥有年轻的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是不是都呈现一种叫年轻状态？至少我们要延缓五脏六腑衰老10到15年啊。所以吧，就这三副药您用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你想多定点啊，刚才您讲要自私一点，是不是多吃点是不是更好？我跟你说没必要，你没有必要多定，你病都治好了，你吃那些药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啊？
2: 嗯，
3: 所以你好了就好了啊，你就定三副就够了。
2: 哎哎哎，
3: 好不好？你听我的，错不了 啊，
2: 啊，哎，
3: 啊，
2: 那好好好，
3: 嗯，
2: 那我呀就怕不够，啊，
3: 就怕不够，是不是
2: 啊？
3: 我能理解您啊，
2: 好药真是太难得了。
3: 哎，是的是的啊，
2: 那我听你的，我只买三副药。
3: 嗯，啊，行，
2: 那我吧还有个问题，
3: 还有问题说啊。
2: 就是我之前嘛，从别人手里买的药，那医保能给我报吗？
3: 啊，你别人手里买，那肯定报不了了，因为这个档案里边没有你的这个购药记录啊，你没有购药记录，咱们就没办法进行这种医保报销的啊，这个肯定报不了了啊。
2: 哎，那行，哎呀，不报销我也认了。
3: 哎，是的，咱们把病治好了，
2: 我估计我人都没了。
3: 对对对对啊。
2: 啊，那行，我这就报名，
3: 不浪费时间。
2: 哎，
3: 好了，
2: 哎，
3: 再见啊。
2: 哎，
3: 好的好的。
2: 哎，再见。
3: 嗯。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孙大夫啊。
3: 哎，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咱俩不是上个月通过电话吗？
3: 嗯。
4: 你那个患者多，应该也记不住我是谁了，对吧？
3: 你好啊，谢谢您理解。您大家伙记我一个人呢很简单，但是我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确实有点难。
4: 我能理解。
3: 哎，
4: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买两副药。
3: 嗯，
4: 一个那个效果啊。
3: 哎，对对对，一般你像新朋友啊，我都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少买一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效果呀。 但是咱们老朋友呢，哎，你就按疗程买就行。

0: 行，我们讲啊，药呢是治病的利器，你治好了你也不用多买啊，你不要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哎，
1: 其实我感觉你跟别的大夫就不一样。嗯，因为人家都劝着多买了，你就不让多买哦。
0: 哎，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五虚派的这个医德医风啊，咱就不能拿这个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啊，更不能坑百姓的一分一厘的啊。你就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好？哎，
1: 好好好，每次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轻，特别就是干净有力，就像这个补虚方一样。确实这效果杠杠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上个月跟你也说过，我说我是更年期吧，留下这个心脏病了，已经有个十多年了。整天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动不动就出一身这个虚汗，走路吧，走个百十来米吧，就喘到不行。我楼下就是个小广场嘛，一到晚上吧，广场舞那个音乐呀一响呀，我就受不了。这心率啊就100多下。
0: 啊，就跳那么快了。
1: 我就必须。
0: 哎，
1: 我你没办法，没办法说人家，就自己就想办法吧，戴上这个耳包呀，躺半天才能缓过来。最后没办法，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那个房子我就低价都卖掉了。坏了一个就是离医院近的那个老破小吧，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医院跑的不知道多少。吃的那个药吧，我自己感觉啊，要是攒起来的话都能堆半间房子呢。
0: 你有吃那么多药啊？
1: 对呀。但是
0: 啊，没有啊，
1: 没见好呀，没
0: 见
1: 好。而且吧，去年吧还查出有这个双侧这个颈动脉，还说有斑块了，容易掉下来，容易出现这个脑梗。
0: 是
1: 我吓得我成天就那个提心吊胆的。我当时我想啥呢，我说哎呀，我这次该死了，人家更年期三两年过去了，我这更了十多年了就过不去呀，旧病未去啊，还添这个新病了。
0: 您这个其实呢，您这个病啊，您就是典型的更年期心气儿不足了，然后出现了淤堵。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心脉上了啊，再加上这么多年呢您治疗不得体啊，你看又出现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你像年龄啊大了之后啊，气血本来就亏，气血走不动道，所以呢心脏呢就供血就供不上，你广场舞呢音乐声音太响啊，一刺激你就慌得不行了。但是刚才我听说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没让您失望吧？
1: 哎呀妈呀，这药呀，这超级无敌了，苏大夫，我总结有四个字：相见恨晚呀。如果我早知道还有这么好使的药，你说我何必遭这么多年的罪呢？对吧？
0: 可不是啊。
1: 我发现这个治病啊，补虚方吧，就相当于东风61一样，你知道吗？哎呦，那是直拉达拉呀。
0: 您这个比喻啊特别的恰当啊，特别的贴切啊。看来咱们收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云瑞看看徐良，徐良看了看云瑞，什么意思？在这时候得多加谨慎，萍水相逢并没见过面，上了当怎么办？但是徐良又一想，这是白天，街上那么多人，亮他也不敢说谎，这是谁给他送的信儿？给我们店房都安排好了呢，这个马掌柜的又是谁呢？到那块看看再说吧。因此徐良点点头，拖掐带路，
1: 是。
0: 这人转身领着大伙走到十字街这儿了，果然路北有一座大殿，金字牌匾马家老店，贴着大红的对联，门都开着，有那么二十几人在门前那儿待着，看这意思等着徐良他们。就见这葛三就喊：掌柜的，各位啊，开封府各位上差驾到，都来了，我给接来了。可这有人起哄，还点起了炮竹，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好嘛，这顿鞭炮把周围的人全给吸引过来了，简直跟千佛头一样，是拥挤不动。那掌柜的亲自来迎接，见着徐良和白云瑞一躬到地：二位将军，老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可徐良一看认得，那马掌柜的闹了半天就是你呀，人送绰号双钩大将马宝成，原来是云南昆明府镇南镖局的总镖师马大侠。这回徐良和云瑞才放了心，马宝成跟大家见过之后执手往殿中相让，等到了里边大家坐下，马宝成招呼着赶紧打净面水，大家梳洗已毕落座吃茶。马大侠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我这座店整个给你们腾出来了，没有外人，你们说话也方便，行动也方便，一共大的小小是18间房子，够用不？不够用咱再租用民房。徐良一乐：太好了，这我们可省老了劲儿了。请问大侠客，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呢？哎呀，你们一离开京城啊，我就知道信儿了。这话没有腿儿，但传的是最快不过呀。听说你们奉了皇王圣旨，敢问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捉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归案，全国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我一想，你们要上东海小蓬莱，必须得到东海镇，你看这离这最近呢，你们到哪儿不得住店呢？真赶上我开店，那不合适吗？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这就不留其他的客人，把所有的房间全都粉刷了，瓦也串了，保证不带漏的，让各位舒舒服服住到我的店里。另外我跟中辈还说，我是分文不要，谁让咱们是本门本户呢？别的忙我帮不上，这个忙还是可以的。大伙都乐了。这马宝成这人挺好，关于经理那些事儿，人家不敢问，怕徐良、白云瑞他们疑心。等到晚上，马宝成请客，因为他是亲跟贵教的，所以大家吃饭呢，一色儿都是牛羊酒席。

0: 在酒席宴前云瑞问他，马大侠，您离着东海小蓬莱最近，您听着什么风没有？最近碧霞宫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有，
0: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事儿。哎呀，最近能有半个月了吧，这东海小蓬莱可忙活上了，每一天都有客人呢，差不多也住到我这个店，但是我这不招待客人，他们转一圈就另投别处了。就这样，我了解到情况，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请的人也上千名啊。听说巫山的四圣、漠北十二杰、南海十大魔、昆仑山老四绝僧，哎呀，多了，都陆续赶到小蓬莱。我这么估摸着，大概是给你们准备的，这可是一场凶杀恶斗啊。我二位将军，咱们是自己人，您别挑我的理，我真替你们担心呢。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人的锐气。听说现在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公然跳出来帮助夏随良，他们手下又有那么多的爪牙，很难对付啊。二位将军，无论如何你们可不要麻痹大意，要依我的意思，你们来这二十几位啊，最好别碰他。我相信你们也请了不少高人，等人凑齐了，觉得有把握了，再碰他也不为迟晚。当然了，你们神机妙算都有一定的安排，我作为局外人呢，也就是费这么几句话，听不听在您了。马宝成说完了，陪大家接茶吃，等吃完了即游戏撤下。马宝成说有事儿出去。徐良是大拿呀，分听一声，开封府的办差官集合，大家全到厅里头。徐良当众宣布，就把方才马宝成所说的情况跟大家讲说了一遍。现在是4月21，离着5月初5还有很多天呢，大家一路疲劳了，哪也不准去，就在殿中休息，任何人也不准到街上惹事生非，更不准没有命令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哪一个要捅了娄子绝不留情。白云瑞也重申了一遍，干什么？等着老少的英雄，5月初5大伙都在这集合，别没事找事儿。大伙看得出来，徐良跟白云瑞加着120分小心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可见事态是如何严重啊。大家散了之后，把屋子都耗好了，开始休息。这个戏不大头鬼房树安跟孝天王白春他俩住的一屋，对床当间有张八仙桌，这屋上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可没事儿呢，他们就唠闲嗑，因为徐良规定不准随便上街，他们谁也不敢离开店门。你看头两天好好缓缓乏还行，过了两天这觉也睡足了，也不乏了，就感觉

0: 觉着太寂寞了，因为这帮人都是好动不好静啊。白春就问房叔安，我说方大哥，咱们是堂堂开封府的官人，带着海捕公文来抓贼来了，放着贼不抓，在这儿住着空费时日，不怕人家笑话。老实说，我真有点待不住了，我真想到东海小棚来避下宫开开眼。另外呢，我想看一看谁是于和于九莲，他为什么叫武圣人，他不是人，他不怕揍，我就不服那个劲儿。另外我还想看看一共有多少贼，都什么模样，他们是怎么计划的，怎么对付咱们，咱们应该怎么办。你说这么多的事儿，不闻不问就在店里天天睡大觉，这谁受得了。房叔安乐了，
1: 祥兄弟啊，你呀愣得很呐，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将来叫虎咬了你就该害怕了。你没看出来呀，我干老我老叔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就因为他们非常慎重，不能等闲对待。咱们现在是面对强敌，懂吗？强敌呀、啊、金灯大剑下随梁，那可了不得，就他那功夫，咱也不是捧人家，咱来这三十来位啊，也白给，到不了人家跟前儿，甭抓贼，就叫人家把咱抓了。小兄弟你还别不服气儿啊，叫你忍着，你干脆就忍着。方大哥，你说话是不是有点太悬了、嗯、我哪悬，你说什么，我们来这三十多人到不了下随梁的边儿，这话不悬吗？一点儿都不悬呢。你是没赶上当初九老会金灯十老会金灯，那都什么人，是你我能比得了的吗，才把他给抓住。你看咱这帮人，你数一数，刨出我干老我老叔我你之外，那不都是饭桶吗？这也就是我房叔安呢能到小蓬莱转那么两圈，别人啊出都出不来。这房叔安说着说着又吹上了，可把白春给气的。我房大哥，咱俩别耍贫嘴了，我去跟我老叔说说，我老叔要乐意的话，咱俩去一趟怎么样？
0: 上哪？碧霞宫啊。你久创江湖，经得多见得广，我又有能耐，咱哥俩配在一块儿，一把锁一把钥匙，你说有多好呢。
1: 行，你要能讨下这个差事来，哥哥我就舍命陪君子，恐怕够呛。
0: 不一定，我去找他去。白春晚上睡不着觉，塌了这鞋找他老叔来了。白云瑞跟徐良正商量事儿呢，一看白春进来了，云瑞让他坐下，他没敢坐。那封建时代那礼教多严呢、啊、在叔叔的面前长者面前他哪敢坐呀、哎、但他也没走，白云瑞就知道他有事儿。
2: 春儿，有事儿吗？
0: 叔叔，我有一事不明，想跟您领教领教。呵，说上文词儿了，什么事儿说吧。咱们来了好几天了，一天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大觉，没事就养肥膘，
1: 我看有点太叫人别扭了。我的意思呢，我打算讨令赶奔东海小蓬莱去探探去，总比在店房里待着强。万一咱们能得着什么好消息，对将来捉拿犯人也有好处。不知道叔叔同意我去不同意我去。白春乐乐呵呵的，像孩子在大人面前耍娇似的。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瑞就站起来了，把眼珠子一瞪，啪，狠劲一拍桌子，把白春吓得一蹦。叔叔您怎么了？混蛋！白春呐，你是不是觉着你挺了不起呀？嗯，你这一出事，大闹安庆宫，单棍斗百寇，皇上当众加封了你的官职，大伙见着你全都挑大拇指，你是不是就觉着你神乎其神，有点了不起了？
3: 没有
1: 啊，叔叔，那我可没有。有，就冲你今儿晚上说的话，你挨骂了吧？我老叔吵吵那声，我在屋都听见了。其实骂你骂的非常对，方大哥，我心里不服劲儿，骂我也不服。那不服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1: 我偷着去。哎呦，你这胆子掏出来比窝瓜个还大，比我还大。你偷着去，就你老叔那脾气，一翻脸还不把那腿给你砸折呀？
3: 那怎么办？
1: 哎。要想去不难，你得先谢谢我，我赐给你一条锦囊妙计。白春知道方叔安道多，赶紧一跃而起，方哥帮帮我忙，我向你讨教了。嘿嘿嘿，兄弟你听我道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出现腰酸背痛的情况。

其根源是坐姿不对，坐的时候腰背要贴紧椅背，不要弯腰驼背，不要瘫在椅子上，也别翘二郎腿，翘腿会扭曲腰椎，阻碍下肢供血。工作时电脑屏幕和视线平齐，不要低着头看电脑，避免颈椎长期前倾。也可以给自己椅子上放一个腰靠来辅助支撑腰部，分担脊椎压力。另外还要提醒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休，那样容易压迫胸腔，损伤颈椎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经常久坐的朋友，双肩容易紧张而不能松沉，乃至影响到颈椎和整个后背，好像背着重物一样。这里为大家推荐两个锻炼双肩的动作，帮您打通肩部的滞涩，恢复气血流通。第一个动作是摇肩，两手交叉抱胸，左右转圈摇摆，手肘间的轨迹呈横八字形，大约100次。第二个动作是转肩，两手自然下垂，手指自然伸直，肩膀用些力把整个手臂由后向前转圈，之后再由前向后转圈各100次。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9427-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把陪同万修请到山坡前边，耿耳带着乡团们干活，在这山坡头里有几百头牛，他们就在每头牛的犄角上全都绑上四把尖刀，然后呢把这大铁枪一条横的牛的左边，一条横的牛身的右边，用绳子给捆结实了。这种大铁枪跟武将上阵临敌使的枪可不一样啊，这枪是铁打的，枪转上有刀，两边是刃，而且前面的大枪尖啊特别的厉害，就跟那大铁钉子似的。这个枪尖长出牛脸半尺多，枪转上的刀呢也长出牛屁股半尺多。这些乡团们又在这牛尾巴上全都缠上草捆，又往里头灌上油，就把这地上放的硫磺火硝装成不少的小包，乡团们全都带在怀里了。陪同万修看不明白，哎，我说贤侄啊，这些牛有什么用处啊？二位叔父，有道是逢强者智取，逢弱者活捉呀。现在蒲关城外反王兵将太多，没办法把他战败了，咱们呢没那么多兵，咱们就用牛啊。你看这火牛阵就可以解了蒲关之围呀。要是把这每头牛的牛尾巴全都点着了，把牛轰到反王兵将大营，反王就是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也保不住他们的营寨。哦，陪同万修听了精神一振，贤侄啊，这火牛阵有没有破法呀？二位叔父，跟您说，火牛阵没有破法。好好好，贤侄，那我们就看你摆这火牛阵了。耿耳就吩咐这些乡团们，你们要服从命令，出谷起身往蒲关西北走。就这样，他们吃过了晚饭之后，耿耳指挥乡团们就撤去帐篷，把炉灶拆了，拴闸骆驼。耿董事也就上了骆驼轿了。这些乡团拉着几百头牛又打山中绕道走，耿耳陪同万修骑着马在后边督着阵，走了一天，天到五谷就来到蒲关西北了。这地方山林比较茂盛，耿耳就带着这些乡团跟这些牛在这树林中藏起来了。乡团们就把帐篷又支搭好了，把骡跟牛也拴好了，烧火做饭。吃完了早饭之后，耿耳就带着乡民们去砍集木柴，捆了200多捆。这天哪也真是奇怪，天特别的寒冷，朔风凛凛，着风往人身上一刮，人冻得受不了啊，甭说人，这牛冻得都直叫唤。等吃完了晚饭，天快黑了，耿耳马上传下命令，准备。乡团们立刻行动起来了，每个人身上背着一捆木柴火，拉着一头牛，就在宽阔的地方排开了，牛头冲着南，牛尾巴冲着北。小将耿耳就请陪同万修一块儿出来，这哥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刚要上马，小将耿耳来了，陪同万修一看这孩子真精神呐、啊，

上戴着一顶素缎软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的短箭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四派，下身呢是白绸的中衣，两只素缎花靴，身背后头有锦被低头花装弩，左肩头上有左肩弩，右肩头上有右肩弩，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在马鞍桥前面的判官头上挂着一对流星锤，还有鸡爪抓一只大将钢鞭，在马鞍桥后边挂着花边套索、金边套索、银边套索，暗带着八宝电光锤。再看他身上绣花镖囊中装着一槽镖，貂皮囊中装着墨与飞黄石，胯下这匹银鬃马毛色鲜润，镖头也肥，鞍颤鲜明，大马凳里头也有东西，马凳底下有崩簧，脚尖一点能打出马前弩去，脚后跟往下一使劲能打出马后弩去，他手中擎着一条画杆方天戟。哎呀，裴童瞧了瞧万修，万修看了看裴童，这俩人心说，这小将耿耳身上马上带着这么些暗器，他到底有多大能耐呀？耿耳勒住了马了，就跟裴童万修说，二位叔父，咱们跟着乡团够奔蒲关西北走，您瞧我摆着火牛阵，好啊。三个人呢就跟着乡团后边骑着马往前走，离着反王大营近了，耿耳传下命令，来点火烧牛，乡民们每人拉着一头牛站着不走了，然后又打怀中把这油纸包拿出来，把油纸包打开了，取出草屑来，就在这牛尾巴上的草辫子上放好了，然后把这些硫磺火硝也掖上了，打开火种，就把这硫磺火硝草屑给点着了，紧跟着草辫子随着也着了。天可够冷的，朔风凛凛，这牛被风吹得冻得直哆嗦，这一点牛尾巴不要紧，这牛就觉得怎么这北边这么暖和呀，这牛还高兴呢，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这火可就着大发了，这牛屁火也暖和大发了，这牛是哑巴畜生全都急了，烧它它受得了吗？这牛就往南跑啊，这哑巴畜生啊还以为北边着了大火呢，玩着命的往南跑，这乡团们可揪不住了，一闪身就把牛放开了，这牛啊就跟一个火团似的奔青州大营就跑。刚儿又传下第二道命令，让二百乡团分开到东西两营去放火，一边一百乡团，每人身后的都有柴火捆，一边就是一百把火呀，用这二百把火作为疑兵之计。二百乡团奉命走了，刚儿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叔父，你们看反王大营一会儿就乱。陪同万修往南看着，就瞧见青州兵大营火光就起来了，紧跟着人声喊声如同山崩地裂。裴崇万修乐坏了，因为青州军大营跟平常一样，到这个时候大部分兵卒全都安歇睡觉了，虽然有着知经的，有着应勤的，有把守营门的，土垒上也有站岗的，可是谁也不会想到今天有人摆这火牛阵呢。这土垒上站岗的兵站着站岗，突然间瞧见北边要火链，这火链离大营越来越近，而且越来越快，挺纳闷，不知道什么东西。等火牛跑近了，又听见牛叫唤了，他们才知道来的牛身上有火，但是他们万也没想到这牛身上还有杀人的武器呢，还以为谁家的牛

有的蹦下这土垒去轰牛。哎呀，这几百头牛被烧得狂奔，甭说是人轰啊，前边就是山，前边就是海，这牛也得撞也得跳啊。人轰牛，这牛到了前边，这大钉子扑哧扑哧就能把这人的膛给豁了。火牛往前一撞，把青州兵撞得人仰马翻，这个叫牛给开了膛，那个叫牛给扎死了。这牛身上枪扎刀挑，土垒上的兵将有的不知道还放箭呢。这牛皮粗肉厚，他能怕箭吗？中了箭之后他仍然往前闯，他疼，他闯得更厉害了。这一下闯进青州兵大营，乱窜乱撞，撞得人人死，撞得马马亡，撞得帐篷帐篷就着啊。青州兵谁也顾不了谁了，有打这帐篷里爬出来就跑啊，有的连衣裳都不顾不得穿呐、啊，了不得了，好厉害的牛啊！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一会儿的功夫死是一大片，遍地是血呀。青州王杨广在中金营刚刚准备安歇睡觉，报，何时禀报啊？王爷，也不知道哪来的火牛，咱们营中可了不得。青州王杨广刚要说话，就听见外边喊杀连天，好厉害的牛啊！青州王杨广立刻传下命令，来呀，辕门紧闭，撤去踏板。因为杨广的中军营通前营、通后营、通左营、通右营，有四座辕门。在这中军营外边有一道梅花战壕，这梅花战壕呢一丈六七深，两丈多宽，这沟里头全都撒着生石灰面，而且埋着刀子的刀尖冲上。打算要进中军营了，这辕门这有踏板，而且呢这沟里的里沿就是土垒，有兵丁站岗，只要把这踏板一撤，辕门一关，外人就甭打算进去了。有大沟隔着呢，因为这沟太宽，人是窜不过去，马也跳不过去。这火牛可不知道啊，火牛来到中军营，如果说他往旁边一闪，能够闪到左营右营，如果他不闪愣往前撞，那就掉到沟里头，掉到沟里就得被尖刀扎死。所以青州军的中军营没有受到火牛之灾，这火牛有打着城北大营往里撞啊，撞着撞着又撞到城东大营、城西大营，东西营也乱了，跟着这二百多乡团，这两百多把火也放起来了。青州王杨广一想啊，这火牛阵准是云台大将摆的，既然摆下火牛阵，火牛过去之后肯定有云台将闯营够奔蒲关来呀、啊！亲兵集合，有请二位大人陈本曹轩。亲兵齐队了，陈本曹轩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王爷，这火牛阵是谁摆的呀？依我看可能是云台将摆的，既然摆下火牛阵，我想火牛过后，这云台将一定闯入我营，杀奔潼关。二位大人，请你们一左一右，本王带着所有战将一挡中路。好啊，那么王爷您就分身受累吧。就这样，陈本在左，曹轩在右，青州王杨广带着亲兵还有手下重战将就奔了中路了，分三路迎敌。那么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呢，一看青州军大营火势下去了，三个人齐催坐马也奔了杨广大营了。耿耳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叔父，咱们爷仨要闯营，干脆左右中三路分开，到蒲关北边聚齐，您看怎么样啊？好啊，陪同万修，万修跨下马掌中插。

就杀奔了左营，小将耿耳就奔着中军营来了。两员云台大将斗丹天高声喝喊：“对，反王兵将听阵，在下是云台将裴同，知道云台将的厉害而能闪开了，不然大枪之下让儿坑声丧命。”裴同是玩了命了，把这条大枪抖开了，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青州的兵将本来让火牛给撞的就受不了了，裴同再杀进来，谁还挡得住裴同啊？青州兵将纷纷往两旁边闪，裴同催马掌中枪往前杀。这万修也是一样啊，掌中亮银叉杀进反王大营当中，如入无人之境。咱们放下两员云台大将，单说小将耿耳。杀进大营之后，又打中路往南，他这匹马是横冲直撞，把画杆方天戟抖开了，即使的是神出鬼入。青州兵要想拦他，当然拦不住他，小将耿耳是且战且走。走着走着，忽然间对面看见500兵丁雁翅排开，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掌旗官在正当中挑着一盏大灯笼。耿耳一看灯笼上三个大字：青州王。哦，王爷自挡中路啊。小将耿耳一点也不害怕，勒马停蹄看灯下这位反王。只见这位反王头上戴着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银片甲，胸前是护心宝镜，身背后八杆素缎色护背旗，上边绣着八个大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内衬素缎蟒征袍，白绸的中衣，素缎战靴。看面貌，一张四方大脸，挺白净，两道细眉毛，一双长眼睛，高鼻梁，四字口，一部黑胡须，手中擎着一口大刀。小将耿耳心说，这是反王，既然是反王，后边带着他的亲兵挡住我的去路，我得想办法用计策赢他。他是反王，带着这么些兵，他的把式就错不了啊。小将耿耳想到这儿，青州王催马就奔他来了。青州王杨广用刀一指：对面什么人来到我营，你给我通名报姓。耿耳未曾说话，满面带笑，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横：您是青州王爷呀？不错，正是本王。王爷，你要问我，我告诉您，我是耿家庄的人士，姓耿，我叫耿耳。我在马上不能给您施礼了，马前见过。说着一横画杆方天戟，在马上轻轻的一点头。青州王杨广一看这小孩挺招人喜欢，那我问你，你为什么杀入我营，还伤我的兵将啊？千岁啊，您是不知道啊，因为我父亲在蒲关之内经商，开了一座挺大的米粮店，我听说王爷围困蒲关，我不放心，要进关呢把我父亲接走，所以来到贵营，并不是跟您微仇作对，我是借条道，您能不能把我放过去啊？刚才因为他们拦我，我才跟他们动手的。王爷，您传道命令，让您手下兵将别拦我，借条道我进城接我爹去。哦，青州王杨广一听，这个不是云台将，借机会进城要接他爹回家。哎，耿耳啊，你来到我的营中，伤了我一兵一将，我就应该把你捉住，给我手下兵将报仇。不过听你的话呢，你要进城接你的父亲，你是个娃娃，还有一片孝心呢。因为你是乡村的娃娃，不知道军营中的军规，我呀也就不杀你了。不过要打算借我这条道路是不成的，
现在我们兵困蒲关，不能放进一个人。

0: 前去，你呀给我急速出营。小将耿耳脸上仍然带着笑意，王爷，您不借道呢，我耿耳也不恼，叫我回去不给您手下兵将报仇，那感情太好了，我得感激王爷的不杀之恩，我在马上给王家千岁赔礼了。说着话呢，他就冲杨广低头哈腰，王爷，我给您赔礼了。这青州王杨广可不知道小将耿耳要犯话呀，他右手持着大刀，左手一摆，哎呀，不用赔礼，不用赔礼。没想到耿耳冲他一低头，就打出一只锦被低头花装弩，这弩箭好快了，就奔着青州王杨广的面门来了。这杨广也是久经大敌呀，猛然间听见声音，杨广心说不好，躲脸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小将耿耳左肩膀右肩膀同时一纵，叉叉就打出两只弩箭去，一只左肩弩，一只右肩弩，有一只打奔杨广的耿嗓咽喉，一只就奔了他左手来了。你不是白手吗？这杨广躲一不能躲二，躲二不能躲三，他躲着一支箭躲过去了，第二支箭第三支箭他往旁边一闪，只能躲过第二支箭去，第三支弩箭可就没躲开呀。这支弩箭砰正好中到他左手上，哎呀，这血就流出来了，疼得杨广钻心一样，拨转马头，哎呀哎呀，往南就跑。小将耿耳高声喊嚷：“你哪里走？追！”胯下马长出话杆，方天戟在后边就追，哎呀哎呀，跑得快呀！反王杨广往南跑呢，他跑到前辕门了，这踏板还没撤呢，他手下兵将一拥他。因为都想跑啊，杨广进去，这些兵将也一拥而上，想上踏板进中军营。看踏板的兵将可就没法扯踏板了。小将耿耳人机马快，抖开了话杆，方天戟，砰砰砰，他也追进辕门了。杨广没办法，只好往南跑啊。出了南边的后辕门，他想绕道走，没想到他刚一出去，小将耿耳在后边高声喊嚷就要到了。杨广这急呀，往前跑，他可愣了，就看见前边如同山崩地裂一般，了不得啦，好厉害的云台将，人声呐喊。杨广借着光华一看，把杨广吓坏了，就瞧见一员老将胯下马掌中一口宣华大斧，穿青挂造，指挥汉兵杀进大营，杀呀！杨广心说这员老将怎么这么勇啊，手中大斧上下翻飞，山砍劈剁，杀得自己的兵将是叫苦哀哉，一个一个就死在大斧之下，高头乱滚，这是谁呀？杨广勒住坐骑，看老将身背后掌旗罐高挑一杆，造短大道旗，大旗被风一刮，杨广看清楚了，上边写着清清楚楚淮阳侯上古太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王，吓得青州王杨广是胆裂魂飞。到底杨广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

0: 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青州反王杨广被小将耿耳追出大营外头，本来他打算呢绕道而走，没想到刚一出后园门，看见淮阳侯上古太守云台大将王霸指挥兵将杀进来了。这杨广可知道云台大将的厉害呀，他纳闷啊，这个王霸怎么又打蒲关里杀出来呢？因为城中粮食已然尽了，兵将们没吃的了，挨了饿了，再有一天不解围，这兵将全都得饿坏了。没想到这天夜里，几百头火牛冲进了青州军的大营，守城的兵将看见了，马上到衙门禀报了王霸。王霸乐坏了，知道是救兵到了，赶紧让3000汉兵齐队。王霸就跟这3000兵将说，外边救兵已然到了，我们借此机会出城到青州军大营夺粮，把他们杀退，夺他们的粮米，咱们可就活了。3000兵将谁不愿意夺粮食去？王爷，我们跟着您杀出城去，奋勇杀敌，来，响炮出兵，叨叨叨。炮声一响，王霸带着3000兵就杀出了蒲关的北门。这些汉兵玩命啊，饿死城中不如勇猛杀敌，去得青州反王兵将的粮草。所以这群恶兵跟着王霸杀进青州兵大营，那青州兵将还抵挡得住吗？这一下杀得青州军落花流水。杨广一看王霸杀来了，根本不敢上前迎敌，马一拨头，从席次里就跑了。王霸也没追他，指挥兵将就杀到了后园门。就瞧见对边来一员小将，王霸不知道这是耿耳啊。王霸一看这员小将长得眉清目秀，十分精神，他不认识啊。王霸就把马勒住了。小将耿耳看王霸呢，他也是一愣。因为这员老将跟手下兵卒大杀反王的兵将，那肯定就是自家人了。两个人见面彼此发愣，还没说话呢，这时候左边就有人喊上了，王伯人，这十几的是咱的盟侄耿二哥的少爷。王霸耿耳顺声一看，说话的正是裴童，裴童肋下还夹着一个人，原来夹的是奸臣陈本。裴童在反王营中把奸臣陈本捉到了，非常高兴，催马杀出来，正看见王霸跟耿耳。他还没说话呢，右边也有人喊上了，耿贤侄，那石斧子是你的王叔父。王霸耿耳顺声音一看，原来是万修，万修肋下也夹着一个人，夹的是奸臣曹轩。曹轩也在营中被万修捉住了，爷儿几个见着面了，高兴极了，汉兵跑过来就把两个奸臣陈本曹轩

0: 人接过来给捆上了。
1: 王霸用手一指，总军马上带进仆官收入监中，遵令。
0: 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被押进仆官了。陪同万修不但捉住了陈本、曹轩，又把自己骑的战马夺回来了。耿耳一听，既然这位是王叔父，那就是王霸，就是云台大将了。耿耳赶紧上前施礼，小侄拜见王叔父。王叔父，怎么不见我父亲跟我的哥哥出关呢？这一下把大将王霸给问愣了，觉得这话太突然了。他的父亲耿纯，他的哥哥耿眼没出关。王霸这一愣，陪同是急中生智，就赶紧跟耿耳说：先知啊，你先别问呐，你赶紧看看你娘去吧，倘若反王兵将跑到北边去怎么办呢？保护你娘要紧呢。耿耳一听，拨马往北就跑，找他母亲去了。陪同看了眼万修，万修看了眼陪同，陪同乐了。哎呀，王霸一看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挺莫名其妙的。
1: 哎，我说你们二位乐什么？
0: 王霸，先别问，待会儿再说，杀退敌兵要紧。这样三位云台大将就率领三千恶疾的汉兵，分为东西两路，由打北边往南边绕着追杀。这一下杀的青州兵望影而逃，他们指挥兵将追杀了一阵，王霸才传令收兵。天光大亮了，蒲关北边是尸骨如山，血水成河，青州兵扔了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那粮草跟锅灶就数不过来了。王霸传下命令，叫蒲关的兵将开给城门，让兵丁百姓往城中运粮食、运东西。这时候陪同才跟王霸说：哎，我说王大哥，我问问你，你看这火牛阵厉害不厉害呀？把三万青州兵杀得落花流水，败走他方了，厉害呀，太厉害了。王大哥，火牛阵把你蒲关重围解了，你放心了吧？真厉害，真厉害，火牛阵太厉害了，我王伯言放心了。王大哥，你倒放心了，我可怎么办呢？一会儿你得帮着我说句瞎话。
2: 什么？
0: 我帮你说瞎话？对了，陪同就把跟万修两个人路过叠翠峰，巧遇耿耳，自己怎么说的瞎话，怎么蒙的耿耳的事情，详详细细跟王霸说了一遍。哎呦，王霸这才明白其中的缘故。哎，裴天才呀，你叫我说瞎话，这瞎话我该怎么说呢？王大哥，一会儿这小将耿耳来了，他要问你他父亲跟他哥哥呢，你呀就告诉他，自从我跟万修闯重围走了之后，关中粮饷两缺，耿二哥跟耿贤侄保着太后老千岁还有英郭二位王妃闯重围逃奔信都关了。
1: 嗯，我见了耿耳就让我这么说。
0: 对呀，您就这么说没错。
1: 嗯，好嘞。
0: 万修这个人呐，比陪同心细。我说，裴天才呀，那么一会儿耿耳的母亲要是来了，可怎么办呢？对呀，裴同心说这可怎么办呢？万修说呀，你们赶紧去告诉王霸的夫人，让王夫人巧言善辩，得把耿二嫂也蒙了，而且得告诉二位殿下刘庄、刘洋。好嘞，王霸明白了，马上派一个中军官回到蒲关，到内衙去嘱咐自己的夫人如何应付耿董事。事情办完了，王霸心中非常高兴，他们哥仨又往北绕，一看蒲关的老百姓跟那些汉兵往城中运粮食、运米， 这些

0: 老百姓也高兴，当兵的也乐。淮阳侯王霸可知道，这件功劳是耿二哥的儿子小将耿耳立的，心中十分感激耿耳。所以王霸就跟陪同万修说，我说咱们可别进关，在这儿等着迎接耿二嫂。就这样等了一会儿，小将耿耳率领二百乡团保护他母亲耿董事就到了。这哥仨赶紧甩灯离鞍下马，王霸上前拜见耿夫人，耿董事下轿还礼，然后一同进关。淮阳侯的夫人就把耿董事接入内宅，至于如何说瞎话蒙耿董事，如何招待，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单说王霸传下命令，让支着棋牌官款待乡团。棋牌官遵命，就把乡团安置个地方，把茶水酒饭都给他们预备齐了，又叫伙夫铡草喂他们的牲口。这衙中呢，就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陪同万修、王霸、耿耳几个人镜面洗尘，喝了一会儿茶，就入座喝酒了。在席间巡壶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耿耳就问这王霸，王叔父，我的父亲跟我哥哥不也在蒲关的吗？他们爷俩在哪儿呢？怎么没出来呀？
1: 耿耳啊，
0: 你要问你父亲问你哥哥，那我是知道，我要不说呢，你就不知道。耿耳心说，这多新鲜的，你知道，你要不说我就不知道，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爹跟我哥哥在哪儿呢。他哪知道啊，这王伯元根本不会说瞎话呀，好容易挤了半天说出这句来。他看了陪同一眼，这陪同心里有愧呀，心说你不往下说，你看我干什么呀。王霸为什么看陪同呢？那意思我是不会说瞎话的，我这瞎话可是你陪同教的，所以他才看了陪同一眼。耿耳瞧了一眼，耿耳心中明白了，这里边有毛病。王叔父，既然您说了您知道，您要不说小侄我不知道，那么您说吧，您就告诉小侄我，我父亲跟我哥哥到底在哪儿呢？
1: 他更耳先知啊，自从陪同万修他们哥俩走了之后，青州军就把我蒲关围了，我称中粮草完了，
0: 你父亲呐、跟你哥哥就着了急了，我们饿着还好办，这老太后可怎么办呢？所以啊，他就跟我商量要闯重围逃走，我也没法拦呢。那天夜里啊，他们爷儿俩就保着老太后跟英郭二位王妃逃出了蒲关。至于他们现在在哪儿呢，我可就不得而知了。说完了之后，他又看了陪同一眼，这意思告诉陪同，瞎话我是说完了，信不信可就有耿耳了。耿耳这孩子太聪明了，听王霸这话可疑，就知道其中有原因，不过就不能追问了。万修在旁边不说话，就冲着他们乐。等爷儿四个吃喝完了，王霸叫人好好伺候他们，王霸去办理衙中善后的事情。因为得了敌人不少东西，除了粮食之外，全部要查点清楚，按书入库，又派兵将出关掩埋尸体。

知道这牛呢是耿耳的火牛。来呀，这牛已然立了功了，就不要再吃他们的肉了，把牛宰了吧，免得他们受罪。老百姓也不愿吃这些牛，因为没有这些牛，蒲关之围是解不了的。就这样，老百姓帮着汉兵就把这些牛宰了之后全都埋了。王霸命人出榜安民，然后发出探马去打探青州兵败在什么地方。王霸一想，反王大军已然占据长安了，蒲关这个地方呢跟陕西离得最近，跟反王的兵将只隔一条黄河，反王兵将肯定会卷土重来的。现在我蒲关城中有逍遥王二位殿下刘庄、刘阳，反王兵将就冲着逍遥王这二位殿下也得来呀，干脆呀，我叫陪同万修、耿耳贤侄把这二位殿下送到信都关，交给逍遥王千岁，我王霸就算尽了职了。王霸想到这儿，回到衙门就跟这爷儿仨商量。小镇耿耳一听呢，当然是愿意去，因为在蒲关没有见着父亲，没有见着哥哥，要是保着逍遥王二位殿下到信都关，那么就可以见着父亲，就可以见着哥哥了。王叔父，我愿意去。陪同万修也愿意保着二位殿下到信都，交给逍遥王千岁呢，也就算全始全终了。行啊，哎，我们哥俩也愿意去。好吧。王霸马上传下命令，命人打造木龙囚车，把二位奸臣陈本、曹轩就放到木龙囚车之上。王霸让小将耿耳到内宅去禀报他的母亲，让他的乡团齐队。王霸呢又让手下中军官给耿耳的200乡团准备路费、金银跟行路的粮草。耿耳跟耿董事一说，耿董事也愿意告奔信都关。这样呢，他们在蒲关就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起身了。王霸就把耿耳用火牛阵解重围、大破反王兵将的事写了一道折本，让陪同带着到信都，好把这折本呈交给逍遥王千岁。陪同就把折本带好了，耿耳把路费收齐了，让手下兵团收下粮草，衙门外头众乡团已然齐队了。耿耳呢就请母亲出内宅，耿董事出内宅的时候就把二位殿下刘庄、刘阳带出来了。这娘仨上了骆驼轿，陪同万修跟耿耳要上马了，这时候乡团过来了。将军，两个奸臣不吃不喝。陪同一听气坏了，不吃好办，瞧我的。他迈大步腾腾腾就来到囚车的旁边。陈本、曹轩在囚车里待着可不好受啊，因为这囚车呢不是舒服的地方，两个奸臣在这囚车里头站直了不行，蹲又蹲不下去，这月牙板的正好卡他们的脖子。陪同拿这大手一掐陈本的腮帮子，这陈本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陪同拿筷子夹着吃的往那陈本嘴里一杵，那陈本能觉得好受吗？他急着直嚷，哎，将军您别杵，我好好的吃，好好的喝。陪同没理陈本，看了眼曹轩，我说曹轩呐，你是吃还是不吃啊？哎，将军，我好好吃，我好好喝。你们想不吃不喝饿死了就没事了，没那么便宜，等着吧。你们在潼关散了我们云台大将，而且陷害逍遥王千岁，陷长安卖主求荣，按罪说就得万剐凌迟。你们到了现在就应该觉悟了，你们现在好好听话，不然的话要是找不自在，这一道上可有你们的罪受。哎呦，将军您别生气了，我们两个人全都听您的，按您的吩咐，该吃吃，该喝喝。就这样，乡团们让他们吃东西，两个奸臣吃完了东西，王霸

还让他们起身。王霸一直把这行人送到路口，拱手而别。王霸回归蒲观，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保护着二位殿下跟耿董事，压着奸臣陈本、曹轩直奔信都关。这一路之上，每天是三餐饭，晚上住店，咱们就不用细说了。走了几天，就来到太谷边界了，走到了三岔路口，忽然间看见南边小道上有三匹马奔跑如飞。头一匹马上这个人是金甲红袍，掌中一口大斧，后边两匹马，马上的人一个使刀，一个使叉，看这意思呢，好像是后边两个人在追赶前边使斧的这个人。小将耿耳不认识，陪同万修一看看认出来了，前边使斧的是云台大将王良啊。来呀，耿先生，你赶紧把人马止住，人马站住。小将耿耳一传令，人马站住了。这时候陪同跟万修可看出来了，追赶王良的使刀的使叉的是两个奸臣周慧胡音。陪同恨八大奸臣，陪同高兴了，哎，万不生啊，两个奸臣来了，咱们把这两个奸臣拿住。万修就跟耿耳说，先知啊，你看见那三个人没有？前边跑的是云台大将你王良、王叔父，后边追的那两个人呢，是八党奸臣最坏的朱慧跟胡印。先知，你要过去把两个奸臣拿住，这功劳可就大了。这时候万修可服了耿耳，因为耿耳确实年纪轻轻，武艺高强。耿耳一听高兴啊，因为耿耳最恨八大奸臣，要不是这八个奸臣蒙军舞弊，自己的父亲早就受了公侯之位，荣月归里了。十几年了，父子不得见面，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夫妻不能重逢，不就他们奸臣干的吗？现在看见奸臣，我能不捉吧？二位叔父瞧我的吧。小将耿耳摘下画杆方天戟，往前一催马，直奔王良。王叔父，请您闪开，带小侄捉拿奸臣。陪同万秀跟着催马就过来了。王良，那是咱们的盟侄耿二哥的少爷。王良一听这才放心，拨马闪开，就把小将耿耳让过去了。咱们前面说过，王良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王良是奉老太后的旨意到信都关前去搬请救兵，他闯出重围之后，这朱慧胡音要把他捉住，所以紧追不放，没想到在三岔口这儿碰见陪同跟万修、小将耿耳了。小将耿耳催马过去了，王良直奔陪同万修，三个人在马上彼此施礼。陪同一眼就看见王良身背后背着一黄缎子包袱，哎，我说王国栋啊，你这包袱是哪来的？你从何处而来呀？哎呀，潼关散将之后啊，我没有办法，在青石梁聚了几百儿郎，跟苏城就抄起了旧营生，一直待了这么多年。前几天耿二哥跟耿眼贤侄保着老太后、逍遥王的二位王妃，又打长安逃到了我们青石梁。大齐王田部跟朱慧胡印率领几万大兵在后边追，我们没办法，只好弃了山寨不要了，逃过了黄河，反王的兵将也跟着追过了黄河，我们就逃到了太谷县城，有仁光带着5000兵把守城池，反王兵将就把太谷城围困了。太谷城一座小小的城池，里无粮饷，外无救兵，老太后啊就命我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搬请救兵，我闯出重围了。你看这两个奸臣死也不放啊，追到这个地方，要不遇见你们哥俩呀，我还真够呛啊。陪同听明白了，感情太后老千岁跟耿二哥耿眼贤侄都在太谷县呢。哎，我说王国栋啊，待会儿你得帮我说句瞎话。
说瞎话。说瞎话冤谁呀、啊？说瞎话呀，说瞎话，冤耿耳贤侄。干嘛冤这孩子呀？裴崇就把所有的来历告诉了王良、王国栋。那么王良到底帮不帮助裴崇说瞎话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

0: 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
1: 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十六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

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康复，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草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儿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晨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脱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

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现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

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紫河车任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100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100年人形首乌，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

0: 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0: 哎，
3: 你
0: 好。
3: 哎
0: 呀，
3: 我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0: 哎，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0: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0: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3: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0: 嗯嗯。
3: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0: 嗯，为啥呀？
3: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3: 啊，我呀有心梗。
0: 有心梗。
3: 都做过2次了支架。
0: 嗯。
3: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10多年了。
0: 嗯。
3: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0: 嗯。
3: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胸闷气短。
0: 啊，胸闷气短是吧？
3: 啊。
0: 哎，
3: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是。
0: 嗯嗯。
3: 那前也不懂啊。
0: 嗯。
3: 啊，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0: 没当回事儿啊。
1: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0: 嗯。
1: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0: 嗯。
1: 完说我有冠心病。
0: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1: 啊、
0: 嗯。哎。
1: 嗯，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0: 嗯。
1: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0: 嗯，
1: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0: 那就胸口不是疼啊，
1: 嗯嗯，有点疼，
0: 哎，
1: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0: 嗯，
1: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0: 嗯嗯，
1: 完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0: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1: 啊、
0: 嗯，
1: 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0: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1: 嗯。
0: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1: 嗯。
0: 这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是典型的例子。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了，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1: 新鲜。
0: 哎，对对对啊，
1: 咱那时候为了保命啊，我这五年做了两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0: 嗯嗯，
1: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候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0: 嗯，
1: 走到二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0: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两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着，可是病还没好啊，最糟着，是不是啊？
1: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虚方30天啊，
0: 嗯，
1: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0: 哦，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哎，
1: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0: 嗯，
1: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0: 嗯，
1: 感觉这屋子里呀，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呼吸呀。
0: 嗯，
1: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0: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儿。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哎，
1: 是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0: 嗯，
1: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0: 啊，3-4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多好啊！
0: 哎，多好，嗯
1: 嗯。等我用到1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0: 嗯，
1: 一晚上居然睡觉哈7-8个小时了。
0: 哟。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1: 嗯，可好了。
0: 以前呢？
1: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也睡不好啊。嗯，睡不好，睡30个小时。
0: 嗯嗯。
1: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9点就开始睡。
0: 嗯。
1: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你说睡多长？
0: 哎，那可不是啊，哎。
1: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0: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0: 因为啊，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7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1: 嗯，那是我孙女，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是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0: 嗯，降住了。
1: 嗯，你说我这2副药还剩6天，孙女。
0: 嗯，哎，
1: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0: 我，哦，感觉都好了。
1: 嗯
0: 嗯，
1: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0: 嗯。
1: 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1: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0: 嗯嗯，
1: 嗯，花了10几万做了2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0: 嗯，
1: 这国家专利这补心方2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0: 嗯，
1: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0: 啊，真的太牛了，是不是？
1: 真太牛了，
0: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1: 嗯，
0: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儿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

0: 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1: 是。
0: 可是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子和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1: 那太好了，孙女。
0: 嗯嗯，
1: 我今天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0: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1: 啊，是
0: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1: 啊。
0: 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8000块钱吧。
1: 啊，
0: 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1: 啊，太谢谢孙女了，我这就打电话。
0: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1: 好，
0: 祝你
1: 健康。再见
0: 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0: 想
3: 问问你，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0: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3: 哦，我听你这么一说，
0: 哎，
3: 我就放心了。
0: 嗯，
3: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因为吧，我有哮喘，这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0: 你有哮喘病？
3: 对对，就是这。
0: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也真没什么好办法。
3: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0: 嗯，
3: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0: 嗯，
3: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0: 嗯，
3: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0: 嗯，
3: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0: 嗯，
3: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0: 嗯，
3: 被憋的啊有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0: 嗯，
3: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吧，
0: 嗯，
3: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0: 啊，
3: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0: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的，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 一定会导致血虚。

0: 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匣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1: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0: 嗯，
1: 要想病好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步，就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坛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

0: 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不说话算数啊。哎，
1: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订三副药。
0: 嗯，
1: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0: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三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蔡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用完一副了。
0: 哦，
3: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嗯，
3: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0: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下。
3: 好嘞。
0: 哎，
3: 我是1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0: 哦，
3: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0: 嗯，
3: 她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也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必须10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0: 啊，身上没劲儿。嗯，
3: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2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得厉害。
0: 啊，手脚麻木。
3: 一直，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0: 嗯。
3: 顿感火燎的难受。
0: 嗯。
3: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
0: 嗯。
3: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0: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3: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0: 对，
3: 必须补虚治。
0: 嗯，
3: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0: 对，没错。嗯，
3: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3: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0: 嗯，
3: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4个小时，
0: 嗯，
3: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0: 嗯，
3: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0: 哦，
3: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0: 嗯，
3: 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

0: 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七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对，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七八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0: 哦，挺好。
1: 我踩在地上吧。
0: 嗯，
1: 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挣扎或流了。
0: 嗯，
1: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0: 嗯，
1: 饭前吧一直在五六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0: 嗯，
1: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1: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0: 嗯，
2: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0: 嗯。
2: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0: 嗯，
2: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0: 啊，有劲儿了，嗯，
2: 对对对对，
0: 嗯，
2: 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
0: 嗯，
2: 肾亏的这个厉害，
0: 嗯，
2: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0: 哦，
2: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死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哎哎，
1: 但是我现在是明白了，
0: 嗯，
1: 但有病吧不用客气，
0: 哎，
1: 不肾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0: 没错啊。
1: 再说嘞，
0: 嗯，
1: 我之前吧元旦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0: 马上吃完了，
1: 听说吧，
0: 嗯，
1: 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0: 嗯，
1: 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0: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
1: 哦，
0: 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好。
1: 嗯，蔡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
0: 嗯，
1: 反正吧也不花钱，
0: 哎，
1: 我就想多吃点儿。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0: 嗯，
1: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0: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嗯，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三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抓紧时间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1: 好好好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0: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的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好了伤疤又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了，
1: 好，
0: 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1: 好，段主任，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欢迎你。
4: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00。

0: 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0: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嘛，这药真好，
1: 真好，
0: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2个月了。
1: 啊，停药2个月了。
0: 嗯，
1: 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0: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1: 嗯嗯。
0: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1: 哎，
0: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1: 12岁，
0: 所以
1: 要得吃12年了吧？
0: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吃了一顿也不落吃。
1: 嗯嗯，
0: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1: 嗯
0: 嗯，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啥的，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嗯。
0: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啊。
1: 嗯，
0: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加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1: 嗯，
0: 哎，就算你吃这加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白忙活了。
1: 嗯，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嗯，便秘。
0: 我知道啊，
1: 嗯，
0: 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1: 嗯，
0: 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
1: 哎
0: 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啊。
0: 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1: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1天吃1片。
1: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2个月的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1片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普及法。

0: 方的大道之处。
1: 可不是呗、
0: 嗯、
1: 到现在我这三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0: 嗯、
1: 没迷糊，
0: 没迷糊，
1: 就连脑梗啊、
0: 嗯、
1: 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也一次没犯过。
0: 嗯，非常
1: 自从我两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0: 嗯，
1: 连续吧我都打五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0: 嗯，
1: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CT 呀、啊
0: 哦、
1: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0: 嗯、
1: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
0: 嗯、
1: 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0: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过血管的、
1: 哎、我也说不好啊。完、
0: 嗯、
1: 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0: 嗯，
1: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充来充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0: 嗯，
1: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0: 嗯，
1: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0: 嗯，
1: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0: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的。
1: 哎，我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0: 对，
1: 昨天吧就退的钱呢、啊、就到了。
0: 嗯，
1: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0: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哎，
0: 再
1: 见谢谢了、
0: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北京时间5: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

0: 传世奇方，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 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

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十六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康复，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草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

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儿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到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脱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

续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啊、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

0: 雌雄同珠的手屋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紫河车认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

0: 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2: 哎
3: 你好。
2: 哎
3: 呀我啊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2: 嗯、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税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2: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2: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3: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个打那个电话。
2: 嗯嗯。
3: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2: 嗯，为啥呀？
3: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
2: 嗯。
3: 啊，我呀有心梗。
2: 有心梗。
3: 都做过2次了支架。
2: 嗯。
3: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10多年了。
2: 嗯，
3: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2: 嗯，
3: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
2: 嗯、
3: 胸闷气短。
2: 啊，胸闷气短是吧？
3: 啊、
2: 哎、
3: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是。
2: 嗯嗯。
3: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2: 嗯。
3: 啊也没当回事儿。
2: 啊没当回事儿啊。
3: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2: 嗯，
3: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2: 嗯，
3: 完说我有冠心病。
2: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3: 啊，
2: 哎，
3: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2: 嗯，
3: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2: 嗯，
3: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2: 那、啊、就胸口有点疼啊。
3: 嗯啊，有点疼。
2: 啊啊、哎，
3: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2: 嗯，
3: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
2: 啊，
3: 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2: 嗯嗯。
3: 完、
2: 嗯、
3: 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2: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3: 啊、
2: 嗯。啊、哦。
3: 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2: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3: 嗯。
2: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3: 啊，
2: 这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这典型的例子。
3: 啊、
2: 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
3: 啊，
2: 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3: 新鲜。
2: 哎，对对对，啊！
3: 咱这人为了保命啊。我这5年做了2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2: 嗯嗯，
3: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2: 嗯，
3: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2: 嗯，
3: 走到2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2: 嗯， 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两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的，可是病呢没好啊，最糟的是不是啊？
3: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气方30天哈、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2: 哦，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
3: 啊？
2: 哎，
3: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2: 嗯，
3: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2: 嗯、
3: 感觉这屋子里呀、啊、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呼吸呀、啊。
2: 嗯，
3: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2: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就这样啊。哎，
3: 是你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2: 嗯，
3: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2: 啊，3-4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3: 啊、
2: 对不对？
3: 那多好啊！
2: 哎，多好，嗯
3: 嗯。等我用到1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2: 嗯，
3: 一晚上居然睡觉哈7-8个小时了。
2: 哟，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3: 嗯，可好了。
2: 以前呢？
3: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啊，也睡不好啊。
2: 嗯。
3: 睡不好，睡30个小时。
2: 嗯嗯。
3: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9点就开始睡。
2: 嗯，
3: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你说睡多长、
2: 哎、那可不是啊。哎，
3: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2: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3: 嗯、
2: 因为啊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3: 啊、
2: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3: 啊、
2: 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3: 嗯、
2: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7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3: 嗯，那是我孙女，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是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2: 嗯，降住了。
3: 嗯，你说我这2副药还剩6天，孙女。
2: 嗯。
3: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2: 我、哦、感觉都好了。
3: 嗯。
2: 嗯。
3: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2: 嗯。
3: 心脏也不憋闷了。
2: 嗯。
3: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2: 嗯嗯。
3: 嗯，花了10几万做了2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啊。
2: 嗯，
3: 这国家专利这补气方2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2: 嗯，
3: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2: 啊，真的太牛了，是不是、啊？
3: 真太牛了、
2: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3: 嗯，
2: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3: 是。
2: 可是国家专利补气方呢？他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3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10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10年8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3: 那太好了，孙主任。
2: 嗯嗯，
3: 我今天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1副药。
2: 啊，还想再买1副？那你一会儿呢、嗯、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2副药，对吧？
3: 啊、嗯，是。
2: 啊，今天再订1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3: 啊、
2: 嗯。这样你再买那1副药呢，不但说1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8000块钱吧。
3: 啊、
2: 哎，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3: 啊，太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打电话。
2: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3: 好，
2: 祝你健康啊。
3: 再见。
2: 嗯，
3: 再见。
0: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1: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放，我就
0: 想
1: 问问你，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0: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1: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因为吧，我有哮喘，这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0: 啊，你有哮喘病？
1: 对对，就是这。
0: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也真没什么好办法。
1: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0: 嗯，
1: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要是你快走几步，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0: 嗯，
1: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0: 嗯，
1: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0: 嗯，
1: 被憋的啊，又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0: 嗯，
1: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嘛，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0: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的。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匣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1: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要想病好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痰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一副药啊，可以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

0: 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1: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订三副药。
0: 嗯，
1: 这不我听说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0: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

0: 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蔡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用完一副了。
0: 哦，
3: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嗯，
3: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0: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下。
3: 好嘞。
0: 哎，
3: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0: 哦，
3: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0: 嗯，
3: 他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也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必须要十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0: 啊，身上没劲儿。嗯，
3: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得厉害
0: 啊，手脚麻木。
3: 一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0: 嗯，
3: 顿感火燎的难受，
0: 嗯，
3: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
0: 嗯，
3: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0: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3: 哦。
0: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3: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0: 对，
3: 必须补虚治。
0: 嗯，
3: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0: 对，没错。嗯，
3: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的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3: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0: 嗯，
3: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4个小时。
0: 嗯，
3: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0: 嗯，
3: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0: 哦，
3: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0: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3: 对，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0: 哦，挺好。
3: 我踩在地上吧，
0: 嗯，

0: 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增加货流了。
1: 嗯，
0: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1: 嗯，
0: 饭钱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1: 嗯，
0: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1: 嗯，
0: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吧。
1: 嗯。
0: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1: 啊，有劲儿了，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
1: 嗯，
0: 肾亏的这个厉害，
1: 嗯，
0: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1: 哦，
0: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实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1等1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哎哎。
0: 但是我现在是明白了，
1: 嗯，
0: 这有病吧不用客气，
1: 哎，
0: 我肾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1: 没错啊。
0: 再说嘞，
1: 嗯，
0: 我之前吧元旦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血方马上吃完了，
1: 马上吃完了，
0: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1: 嗯，
0: 我合计吧再买3副药。
1: 你不用买3副，你再买2副就够了。你再吃2副之后呢，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好。
0: 蔡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3副药。
1: 嗯，
0: 反正吧也不花钱，
1: 哎，
0: 我就想多吃点。
1: 呵呵，
0: 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1: 嗯，
0: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1: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嗯，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3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抓紧时间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0: 好好好好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1: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的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
0: 了，
1: 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0: 好，段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
1: 嗯，
3: 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
1: 嗯，
3: 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
3: 嗯，
1: 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哎，就是这个

0: 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1: 真好，
0: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两个月了。
1: 啊，停药两个月了，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0: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1: 哎，
0: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1: 12岁，
0: 所以
1: 要得吃12年了吧？
0: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吃了一顿也不落吃，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咋的，没落下啥后遗症，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在那儿之后吧，除了加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哎，就算你吃这个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之后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白忙活了，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便秘。
0: 我知道啊，这
1: 是
0: 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
1: 哎呀，
0: 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
0: 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1天吃1片，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一片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没迷惑，
1: 没迷惑，
0: 就连脑梗啊、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啊、也一次没犯过。
1: 非常好。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家属体检吧，不花钱，CT 呀、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什么血。

0: 止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什么供血管的？
0: 我也
1: 需要了，
0: 说不好啊。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的。
0: 哎，不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呢就到了。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
1: 再
0: 见，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6: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走进资讯信息。延边黄牛从边疆牧场到全国餐桌，书写特色产业牛文章。
7: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8: 近年来，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良种植资源禀赋，围绕保种、育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三大关键环节推进全链条升级，持续释放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把延边黄牛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
9: 近日，东北超联赛赛事火热进行。在延边主场，一头体型健硕、膘肥体壮的纯种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全场焦点。
10: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龙井市东胜永镇的国家级延边黄牛种公牛站。那在我身后的这头种公牛呢，就是亮相在东北超赛场上的纯种延边黄牛。今年呢，它已经8岁了，体重达到了2400多斤，是经过严格选育的优质核心。

0: 种牛。那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呢，在此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源单位、国家级种公牛站，并常年开展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改良工作，那为壮大延边黄牛种群数量提供稳定优质的良种支撑。
1: 种源是畜牧产业发展的根基，我州是延边黄牛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延边黄牛种质资源保存较为完整，承载着泉州肉牛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种源基础。我州出台专项条例，设立产业专项资金，建设国家级保种育种平台，推进动物疫病净化，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强化技术指导，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目前泉州拥有国家级种公牛站一家，国家级延边牛保种厂两家，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厂两家，延边黄牛区域公用品牌也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依托国家级种公牛站、保种厂、核心育种厂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
2: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在2018年，我们也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德发院士共同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延边牛科技小院以及研究生工作站等多个高端科研平台，持续攻克肉牛育种关键技术，牢牢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优势。
1: 良种筑牢根基，加工赋能增值。我州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建成年屠宰加工10万头的现代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生产线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核心设备引进德美进口设备，配套设施全部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严格契合进出口食品检验标准，顺利通过 ISO 质量管理、 HACCP 食品安全、有机绿色食品等多项权威认证。
3: 我们家人啊都特别愿意吃延边黄牛肉，它那口感特别好，炖汤啊、烧烤啊、红烧啊都特别好，细腻还特别那个愿意烂，煮了以后完了过逢年过节呢，我还送买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他们都特别喜欢，也吃这咱们延边黄牛肉。
1: 依托成熟的加工体系，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产品品类。2015年，企业注册的奔福商标获评中国驰名商标。依托金字品牌优势，企业构建起全域化、立体化的产销体系。
4: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北京2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消费市场。同时我们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入驻京东、天猫、本来生活、一孤网、谢状元、华润万家等主流电商和大型商超平台。此外我们深耕高端市场，在2011年就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达成长期合作，产品供应全国50多家顶级高端酒店。
1: 凭借优良种源、精深加工与品牌深耕，2008年延边黄牛肉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0年延边黄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正从边疆特产逐步走向全国知名高端肉牛品牌。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种源保护，做精产品加工，做大品牌市场，充分释放地理标志品牌效应，发挥品种优势，推动延边黄牛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让特色肉牛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泉州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6: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 伟岸的长

0: 排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这些重要部署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为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基本保障。随着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三区三州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新疆所有地市级医院通过三级甲等评审。但是与东中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差距，面临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加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任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努力构建与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是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要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民族地区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供给能力不足等突出的民生问题。2019年，民族地区每千人拥有

有卫生技术人员数6.3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民族八省区中，广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的省区，在全国有4个，即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民族地区要把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作用，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保障等基本民生领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水平区域间、城乡间衔接平衡，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层是改善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民族地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各族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打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后一公里。要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这是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制度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慈善等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民族地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把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劳务输入集中区域与劳务输出省份对接协调机制，跨区域就业创业合作机制等，保障好各族劳动者合法权益。财政基础薄弱是制约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要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为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政策支撑。要增加民族地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突出表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高品质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等方面，难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支持民族地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强高校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加大对理工、农医等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要推动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重大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不断提高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监测、预防和治疗的能力，加强民族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应用和特色专科建设。要加强高水平文体服务供给，深入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广播电视、数字出版等产业。数字化建设是时代发展趋势，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大机遇，要加快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积极发展在线课堂、智慧法院、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实现线上线下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民族地区的覆盖范围。

创新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建设普遍面临社会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等难题。整合资源、创新方式、提高效益，是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要拓展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区分基本与非基本，既要突出政府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又要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特别是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深化公共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营造事业单位与社会力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不断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凝聚合力。民生稳则民心稳，社会稳。公共服务质量事关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满意度，随着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越来越强，各族群众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敦化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安图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汪清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合龙阴，0上10度至0上25度；龙井多云，0上11度至0上26度；珲春多云，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敦化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安图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汪清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合龙阴，0上10度至0上25度；龙井多云，0上11度至0上26度；珲春多云，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0: 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

0: 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2: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修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6: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5: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7: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

0: 普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

0: 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0: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1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

0: 离黑床有这么点把黑床就埋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正仁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考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3: 最早开始治。
1: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4: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6: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7: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载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

0: 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延吉市举行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
2: 为确保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职能部门扎实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州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

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我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泉州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自觉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延边的工作，办好延边的事情，奋力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延边各族群众。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扎实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聚焦极端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各类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对山洪灾害风险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设立警示标识，落实除险加固措施，突出抓好农村切坡建房、临崖临坡房屋等高风险点位的安全防范，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分级细化预警响应、巡查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强化卫星遥感、无人机、自动化监测等技防手段，切实打好防汛救灾工作主动仗。要持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动态优化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物资布防，严格执行汛期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整治，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进一步深挖风险隐患和问题线索，有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重点行业领域的顽瘴痼疾，抓紧抓牢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坚持领导包案，一案一策化解，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要严肃处理，要攻坚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聚焦资金流向、招投标工程项目，深挖利益链条，排查问题线索，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要扎紧扎牢制度笼子，深入查找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着力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确保实现整治工作从集中攻击

0: 间向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转变。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各级党委政法委要从严落实执法办案责任，各行业部门要有效推进解决本部门、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推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统筹抓好线索摸排、案件查办、打散破网、源头治理等各项任务，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扎实战果。要严格执法，讲究策略，牢牢把握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原则，坚持以打开路、注重精准打击、依法严打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利用软暴力和网络空间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精准侦办一批妨害国边境管理、走私、电信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切实做到打准、打实、打深、打透。要发动群众，营造声势，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大力宣传各级党委政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心、举措和成效，深入挖掘、宣传报道一批专项斗争中敢于亮剑、敢于攻坚的先进典型，营造全民知晓、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省、州、市三级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工作，8月26号由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的科技赋能降碳增效延吉市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在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举行。全州25户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环保及采购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宣传鼓励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同时搭建包装企业与全市重点工业企业的产需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沟通壁垒，促进本地供应链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参会企业代表深入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一线，实地观摩了光伏发电系统、低碳智能生产线与绿色供应链的运作模式。作为延吉市包装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标杆示范企业，延边阿里郎包装深耕行业20载，企业于2025年投资180万元建设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发电项目已正式并网投用，计划年发电量81万千瓦时，年发电收益约48.6万元。企业近 40% 的生产用电来自绿色光伏能源，成为延边包装行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总监雷天宇：
2: 阿里郎包装愿意把企业在低碳生产、光伏发电等方面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作为我们延伸增值服务，分享给上下游合作伙伴。通过经验分享、互动互进，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提质增效。
1: 资深低碳专家团队还针对参会企业生产实际提供了一对一深度问诊与咨询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专业、务实、可落地的低碳转型路径。吉林玉城碳电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张健，
3: 帮助企业从售电到绿色低碳服务进行一站式精准匹配服务，为我们服务的企业从设备改造到科学算碳的智能化平台应用，一站式帮助企业进行零碳改造。
1: 近年来，延吉市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方面持续发力，目前已成功推动吉林烟草延吉卷烟厂、长白山印物、百威啤酒等企业通过省级绿色工厂认定。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李国哲：
4: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产区对接、企业大走访等活动，紧盯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一起一策做好对接服务。同时，我们将配合推动零碳园区建设，打造一批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绿色制造标杆，激发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西强报道。
0: 距离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仅剩两天，为确保这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职能部门扎实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目前赛事相关交通安保、市政设施、志愿服务等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正以最佳状态迎接八方参赛者的到来。为确保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合龙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部署、精细筹备，扎实落实各项交通安保工作。交管大队多次实地踏勘赛道，结合路况车流制定专项安保及应急方案，提前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交通管制、绕行及停车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市政设施保障同步推进，合龙市住建局聚焦赛事保障工作，对城区人民大街、合龙大街、龙兴街等重点路段开展市政设施提质整治，以更加精致的城市环境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充分展现合龙城市新风貌。志愿服务力量也已全面到位，志愿者承担安检口值守、起点指引与终点疏散、健康跑及欢乐跑检录等任务，确保比赛流程顺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8月26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及各县市文广旅局承办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延边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在图门市举行。赛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共舞引爆全场，由各队选派代表组成的方阵活力演绎延边群众艺术馆全新编创的第2套延边全民普及 DJ 广场舞。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当天共有来自泉州各县市13支队伍近500名舞者参加比赛同台争艳。珲春市文化馆广场舞队率先登台，带来《我的党我的祖国》，蓝扇挥舞，红绸飞扬。随后各参赛队轮番登场，舞姿铿锵，礼赞伟大时代。省州舞蹈专家从编排创意、完成质量等维度现场评分，最终由珲春市文化馆群众艺术团广场舞队选送的《我的党我的祖国》和延吉市进学街道青岛蓝天艺术团选送的《欢庆秧歌》获得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1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8月24号至25号，由州文广旅局、州文物局主办、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边文博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州委党校举行， 来自泉州文博单位的60余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创新采用专家授课，案例剖

0: 析、专题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模式，课程设置针对性、实用性、指导性强，兼具政策高度、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培训过程中，来自省内外文博行业的资深专家围绕文物保护、展览策划、藏品管理、法律法规、博物馆建设、修复实操等核心内容进行深度阐释与专业指导，切实提升文博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参训人员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以过硬的业务能力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延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此次培训充分整合省内外优质文博资源，搭建起省、州、市、县三级文博单位互学共进的交流平台，进一步夯实了文博人才队伍根基，有效补齐了基层业务短板，为延边文博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一
9: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

0: 记店2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啊，那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白天汪清珲春有分散性的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5度到18度，图门25度到17度，敦化24度到15度，安图25度到16度，合龙25度到15度，龙井26度到17度，汪清25度到16度，珲春25度到17度。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今天是星期五，稍后8点30分，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

0: 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呢同步为各位听友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的，稍后8:30，百姓热线节目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啊。好，来看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啊。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比对资质、比对价格，严选出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啊。那咱们这边呢是去旅行啊、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份呢推出了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啊，两条旅游专列啊。那如果说你想详细了解这个具体情况的这个听众朋友呢，还有网友呢，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啊。那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这个礼包一份。如果说想要参加本次专属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2680999，早8点到晚5点之间打电话2680999来提前预约报名啊，名额有限啊，拨打预约电话来进行咨询。好，那今天呢是8月28号，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周庆放假。今年周庆放假的时间是9月2号到9月4号，一共是3天，2、3、4啊，这3天，星期3到星期5。那8月31号星期一和9月1号星期二呢是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那节假日期间，提醒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保障信息畅通，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啊。另外呢，9月2号到6号呢是门票半价。为了迎接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延边州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推出周庆惠民政策。9月2号到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块钱的观光车票，就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啊。好，那这是咱们这个9月2号到6号六顶山景区的这个门票优惠哈。另外呢，关于这个东北超这一块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啊。这个通过东北超常规的比拼，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啊成功晋级季后赛。那么季后赛哪天开始踢，用什么样的赛制啊，我们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根据东北超赛程和赛制安排，季后赛2场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双回合这个对决模式，比赛呢是集中在9月份开踢啊。那么具体的对阵安排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9月5号啊，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啊。9月11号，沈阳队主场对阵长春队。那么9月12号，大连队主场对阵延边队。9月19号，长春队主场对阵沈阳队。那么按照联赛竞赛的规则啊，半决赛呢以2回合总比分的结果来判定晋级名额。两轮比赛战罢，如果说两队的总比分战平，那么赛事将不增加加时赛环节，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分胜负。 以最直接的方式决出晋级资格。两场半决赛的胜出球队将晋级本赛季的冠亚军决赛，冲击联赛最高荣誉。两场落败队伍则展开三四名名次的角逐啊。那么季军赛是9月26号打响，决赛在10月5号进行。那么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争夺赛是采用一场决胜制啊。如果说是在常规时间打平，不进行加时赛，直接呢点球取胜，以常规赛阶段排名靠前的参赛队来确定冠亚军决赛和第三、第四名争夺赛的主场资格啊。好，北京时间7:3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各位听友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哈，从今天开始大车进行，小车绕行，来介绍一下这个路段。为了确保延吉市 Y015 线大城到台沿路段的涵洞抢修工程的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呢，对这一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来看一下具体情况。管制路段延吉市 Y015 线大城到台沿4公里加450米这个位置，管制的时间从昨天8月27号开始到9月2号啊，一共是这几天的时间哈。来看一下具体管制措施。小型车辆及公交车辆从锦城三队河堤路绕行，大型车辆禁止通行，小车和公交车从锦城三队这个河堤来绕行，大车不能走。那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可能会对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支持啊。另外呢，12306这边呢新增加了教师积分优惠。我们从中国国家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来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那相关的车票呢，从8月27号开始呢，陆续发售啊，开始陆续发售啊。那么从8月27号开始，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就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来登录了，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就能够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啊，是普通旅客常会员积分的这个2倍啊。然后呢，如果说是普通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能获赠5000元积分，抵50元使用。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可以获赠这个10000的积分啊，能够抵100块钱使用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

0: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孙先生的电话啊。孙先生你好。
2: 喂，主持人大家好。
1: 你好，早上好。
2: 我是借这个百姓热线的平台啊，投诉一件事情啊。
1: 您说。
2: 我下面我就说一下。投诉关于延吉市区延续于2011年至2025年以来每年的阴历7月22日，有些门市场商家在下午的4点至晚12点前大肆燃放鞭炮，说是给财神爷过生日，送钱，生意好做，发财的封建迷信活动。
1: 他是这样啊，
2: 伤风败俗。
1: 他是这样，这个财神
2: 造成了国家荣获国家卫生城的文明城的延吉市极大的抹黑，极坏影响，应该立即取缔铲除该活动，提前发出公告，彻底铲除影响全市居民安居生活的毒瘤，其危害。
1: 您这边说完了吗？
2: 造成严重的延吉市上空大气污染，破坏有机空气。
1: 这样，好的，孙先生啊，您这个诉求我们听明白了。然后是这样的，我先简单的跟您讲一下哈，这个财神过生日，他这个7月22号，他这个放鞭炮呢，他是可以，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是一个民间的祈福习俗啊。
2: 造成严重的噪声污染，孕妇、产妇、儿童、病老人，影响极害，受害极大。第三，造成严重的环境卫生污染，给环卫工人增加清扫工作量。第四，给文明城旅游城的声誉造成极坏影响，严重破坏了州府延吉市的国家级文明城卫生城的形象，应该引起周围州政府、市委、市政府一把手领导的足够重视。
1: 好，您这边就是
2: 提前采取果断的法律行政措施，予以严防铲除造成极坏、极大危害的封建迷信毒瘤。
1: 您这边说完没有？这边您的这个诉求我都听明白了。
2: 延吉市美丽文明安全和谐的州府延吉市一位
1: 好，那这样您还有其他要表达的诉求吗？
2: 责任心的老市民。
1: 这样哈，因为咱们这边的话呢，节目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听众在排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情哈。因为这边呢，我们一直在试图跟孙先生进行交流，但是他这边呢一直是自说自话哈。我们这边呢也能理解，也是给了他充分的这个表达自己这个意见和诉求的时间。这边的话呢，首先财神过生日这个事情呢，它属于放鞭炮，是我们这个普通的民间祈福的一个习俗。但这一块的话，在这个燃放烟花爆竹这一块呢，要看一下各地区这个燃放的限制和区域管理。你像有一些燃放的这个区域和限制，比如说部分城市在燃放区它只能在特定的时间除夕到15燃放，其他时间禁燃。所以这边的话呢，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或者是禁燃令的具体的执行规定啊。这边的话呢，如果说确实是在禁燃区禁燃的时间燃放， 啊，造成扰民火灾隐患，这边的话呢是可以由公安部门呢责令停止燃放啊，视情节呢处以罚款。这边啊，然后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呢转达您这个个人的诉求啊。好，那我们这边呢来继续。

0: 接听一下这位杜女士的电话哈。杜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房交会延吉市的房交会现在还在开吗？
0: 它是这样的，咱们2026年的春季的房交会呢是3月份开始办。

0: 我寻思他是不是开在一个会场啊，有没有
1: 啊？你说的那个房交会是吧？
0: 那个
1: 我帮您查一下这个信息。就是秋季这个活动，你说那个秋季那个活动是吧？这个是咱们2026年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这个活动，这个是17号开始的。对，咱们这边的话，延吉、珲春、敦化、龙井、汪清，一共是32家房地产企业开发参与啊，一共推出了3637套特价商品房。然后呢，
0: 我想知道现在它是有个会场吗？
1: 它这个会场这边我帮您查一下，看一下它这个活动的情况啊。特技促销活动这块儿，您稍等一下，他这边应该就是，您稍等一下，我给您看一下啊。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查一下这边我们这个信息。这个请先看促销活动。您稍等一下，这边我帮您看一下啊。具体的话，它其实就是各个。以前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房产局，就我们说的这个购房交易中心，它那边会有这个摊位，但现在基本上应该是下放到咱们就是各个房源室。你比如说你想买哪个房子，对，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期间里面，你像贷款、商贷或者是公积金贷款，对，都是有这个补贴的。对对对，
0: 就是会展那样。
1: 对，以前是那样，以前就是以前房交会的话我们都参与过嘛，一般都是在一周时间之内它会集中进行一个展示。你想问的是这个集中展示这一块是不是？
0: 对，
1: 这集中展示这块，这个我们从这个发布的信息上来看呢，没具体介绍集中展示的时间和集中展示的地点，应该就是没有说这个集中展示这个环节。因为集中展示的话，大家其实主要就是你像买房子吧，它不像是买一个什么手机啊，或者是咱们几千块钱的那种小件儿。买房子一般都是几十万朝上的，它是大件儿，它不是说我今天去看了明天就能买的，它肯定都是前期都看的差不多了，然后正好赶上咱们这个我们说这个房交会特价这个商品房促销月活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下单，一般都是这样，就之前都看的。
0: 现在有这个政策。
1: 对对，现在就有这个政策。对
0: 啊，
1: 你可以
0: 有那个会展。
1: 对对对，然后你像咱们这边的，一共是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42个房地产项目，就你可以看一下你相中的房子在不在这个项目里面。参加这个房子呢，一共是3645套有特价商品房啊，这个房源。你像这个大家电，这个大类的家电以旧换新有补贴，小类家电有补贴，公积金这一块呢，有贷款，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政策，银行这边也有很多这个商贷啊，各种利率什么都有下调。
0: 那我知道了。
1: 那你这边
0: 有一个会展，
1: 没有，目前说是没有。对，然后你这边要是想看什么房源的话，这边你也可以，就是去详细的找一下。
0: 对，那我就可以选哪个房，我去哪个开发商那儿。
1: 对对对，然后这边的话，你要是说来回跑比较麻烦的话，想查房源，你在这个延边州物业数字化平台这边，它有这个详细的各个房源的这个情况的一个介绍。咱们在家看看。
0: 你再说一遍。
1: 稍等一下哈，看一下啊，叫延边州。延边州物业，物业数字化平台，
0: 物业数字化平台，
1: 对，这上面的话就是
0: 物业，
1: 对，一共是房源大概是20页的展示，300多条，然后呢就是哪个房地产开发的都有什么房源，房号是多少，几号楼几单元，哪一个面积是多大，特价是多少钱，写的非常清楚，您一看就行，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哈，这样的话就
0: 知道了，
1: 挑着差不多了，然后再现场去看，是吧，这样就比较不盲目哈。
0: 对对对，
1: 行，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丁先生的电话哈，丁先生您好，你好，丁先生，
2: 我今天发现嘛哈，我是恒生第十号楼的业主，我发现那个在那个一楼门市临街的这个门市，那个安了许多那个正在没安装嘛，正在准备安装那个充电桩和变压器，那个充电桩的变压器，他这个不是有规定吗？必须那个，安装规范的话是充电桩距离居民住宅等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区域的话，距离不得小于20米。

0: 它这个都贴到一楼门市上了，它这个有安全性吗？环保性啥的？
1: 就是它这个距离没有超过20米，是吗？
0: 对，它就贴到那个一楼门市，都快把人的一楼门市的那个都挡住了。再者说，它离我们这个房子这么近的话，起火了怎么办呀？这个合规吗？它这个？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跟电业局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具体位置是恒润第一城是吗？
0: 恒润第一城，
1: 恒润第一城，
0: 万兴家，万兴家有万兴家吗？万兴家旁边那一趟全是
1: 那个烤肉店是吗？
0: 对，烤肉店下边这一趟，然后那个它好像有电源吗？还是变压器啊？都3-4米高，直接把那个人家那个一楼门市全挡死了。
1: 嗯，
0: 他这个我感觉是不可能合规，而且离的那个楼房很近。
1: 嗯嗯，
0: 两米多点儿，你这个我们这个住户也害怕呀，这个
1: 距离门市房就是很近是吧？
0: 对，一楼门市房，我们不是11楼的业主吗？
1: 嗯、大概就是嗯，
0: 他那边对我们那个煤气管道，
1: 嗯。
0: 这个太危险了，后期他们充电的话会不会产生噪音的什么电池，这个合格吗？
1: 嗯，还有这个附近还有这个燃气管道是吧？
0: 对，
1: 嗯，可以，这个我们跟这个电业局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就是安装这个充电桩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规范要求，距离是这个门市房或者距离这个住宅或者是楼房要有这个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才可以是吧？
0: 对，不能小于20米。
1: 嗯
0: 这个紧接的贴上了都。
1: 嗯，可以，这我们跟咱们这个电业部门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啊。
0: 嗯，
1: 然后您这边是因为您是反映线索的这个具体人，然后有可能会把您的电话留给他们，没有问题吧？
0: 啊，没有问题。
1: 哎，好的，
0: 就是应该是我们很多人都打电话了。
1: 嗯，可以。
0: 那个住户很多都打电话了，给那个12345。
1: 嗯，可以，好的。
0: 我想，所以我感觉一下，我们跟电视台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可以，没问题，我们这边也跟他们沟通一下哈。
0: 就是他这个充电桩是属于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呀？
1: 这个我现在没有跟他们具体联系，我不太知道你这个现在说的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我没有了解，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不能瞎说啊。
0: 哎，好嘞，
1: 嗯，好吧，哎，好的，再见啊，
0: 哎，对，
1: 好，那我们现在也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来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社工岗的招聘从27号开始报名。今天明天还有2天时间啊，抓紧。那如果说是有志于社区工作的朋友呢，咱们延吉市2026年公开招聘城市社区工作者专职岗位人员，以下简称社工岗，报名工作呢将已经从昨天开始启动了。本次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0个社工岗的岗位，是充实基层治理力量、投身社区服务事业的重要机遇。为了帮助大家顺利报名，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具体的事项提示哈。首先，报名的时间是27号，昨天开始，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报名时间，每天是上午8:30到中午11点，下午1:30到下午4点。报名呢只有3天，报名只有3天，错过无法补报，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尽早前往办理。来看一下报名地点啊，这次考试呢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地点设在6个街道：新兴街道办事处，电话266-7910；进学街道办事处，电话291-1819；北山街道办事处，电话266-8207；公园街道办事处，电话819-1940；河南街道办事处，电话290-1899；建工街道办事处，电话183-0433-6608。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报名材料的这个准备啊，资格审查在报名的现场进行，那大家要提前准备好报名材料。首先是本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要印在一张，都要印在一面，准备一份。同时呢，准备毕业证、学位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还有呢，就是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纸质版一份。 还有2026年延吉市公开招聘社工岗人员报名表电子版和纸质版一份，纸质版呢用 A4 纸打印，内容填写呢准确完整，手写签名。还有近期6个月之内红底儿的正面的1寸免冠彩色照片，纸质版一张，要粘在报名表上。同时呢还有电子版的照片，像素呢是295×413。GPG 格式，不超过 100KB， 命名呢是姓名加身份证号，图片要清晰完整。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还没有取得学历学位证的，要由本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签署意见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加盖学校公章。如果说是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提供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党员要出具所在支部出具的证明材料。那温馨提示啊，建议呢提前登录学信网下载并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避免现场临时操作耽误时间。第二，报名表的电子版和证件照要提前存到 U 盘或手机，方便现场提交。第三，就是委托他人代报的，也要务必把材料准备齐全。第四，确保报名信息真实有效，违规的话呢，会取消考试资格。那么后续考试关键节点，都会通过延吉社会工作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及时来发布。社区工作呢，也是连着千家万户，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符合条件的广大考生呢，可以积极报名，加入延吉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在基层一线书写精彩人生。这个是咱们社区，社工岗的招聘报名，从昨天开始了。那么今天28号，还有明天29号，还有2天的报名时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哈。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北京时间7:55，我们这边呢要进一小段广告。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稍后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 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好，来看一下我们抖音平台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一位尾数273的网友，他说广播为什么没有信号了，刚刚播着播着就没了，以前有过一次，您现在麻烦再听一下是不是还是这样，您是哪个县市的，您跟我说一下，然后这边我们跟技术人员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啊，跟技术人员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呢来继续介绍相关的这个内容啊。那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延吉市投入200万元开展秋启延吉驾享惠民的新车消费补贴活动。那么为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延吉市政府呢投入2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具体活动方案啊是这样的，时间呢是从8月26号到9月1号啊，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啊。参加促销活动企业的条件，首先是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第二呢就是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呢要有保证啊。第三呢就是活动内容，个人消费者在附表内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包括新能源车，不包括营运车、二手车啊。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呢，如果补贴金额发完，活动就提前结束。消费者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之后呢，按照不同的额度分档享受政府补贴。好，这样我们来先接听一下这位蔡女士的电话哈。蔡女士你好。
7: 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就是我吧，要出，我要去韩国，我问一下这个医保卡吧，咱每年不都是交吗？我想给他交上，2017年的。
1: 现在还没。
7: 但是我走3个月吧，这家里面人交啊，我想我走的时候给他交上。
1: 你要什么时候去？
7: 我要9月16号。
1: 目前的话还没有开始通知交下一年度的，但如果说你去韩国的话，您可以在手机上交，也不耽误。
7: 那个手机交是行啊，那身份证怎么整啊？得每年都带身份证交啊。